0: 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奇。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朋友开始关注维吾尔族医药，渴望呢得到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这坚定了我推广维吾尔族医药、带领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决心。毕竟呢，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久治不愈，视力持续下降，不仅呢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他们渴求健康、渴求光明的心情太迫切了。而且呢，以往啊走的冤枉路、花的冤枉钱、遭的冤枉罪也实在是太多了。就像我每天接听大家打来的电话时，很多眼病患者啊都说过一句话：胡老师啊，您啊可得帮帮我呀，我宁可死也不愿意变成瞎子呀。由此可见，失去光明对于大家来说有多可怕。可往往啊，天不随人愿，很多老年人啊眼睛不行了，看电视模模糊糊的，甚至啊都看不清遥控器上的按键，调不出台来，只能啊靠收音机来解闷儿。有的人呢迎风就流泪，见光啊眼睛就刺痛，还有难受的那就是眼球发痒。大家想想啊，要是身上别的地方痒了，哎，我们挠挠就行了，要是眼睛发痒，哎呦，那可怎么办呀，挠也挠不了，只能挺着。有的老人啊视力不好还要强，看不清楚也不想让人伺候，晚上起夜去卫生间，结果呢发生意外摔倒了，由此啊导致骨折、骨头坏死的都不在少数。要知道，骨折可是老年人瘫痪、缩短寿命主要的原因呀。眼病患者是摔倒之后骨折、生活不能自理的最大人群呀。到时候呢，自己啊遭罪不说，还拖累老伴儿和孩子，而且。

0: 家想一想，自己眼睛看不见了，再也下不了床了，吃喝拉撒呀，全靠别人照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回想起以前眼睛好、身体好的时候，不仅啊能自己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人买菜、做饭、收拾屋子，也感觉自己啊还能发挥作用，为这个家呀做点贡献。可是眼睛啊一旦不行了，就感觉呀自己呀变成了一个废人，生活不能自理，还要拖累家人。有的心思重的老人就开始啊着急上火。这样呢，不光是眼病啊治不好，心脏病、高血压、失眠、糖尿病也越来越重，自然寿命呢也会缩短呀。
1: 是啊，我们眼病患者的生活真的是太难了哈。那胡老师，我知道啊，这些年以来您救治了无数的眼病患者，那么您对于眼病的治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根据我40多年的眼病治疗经验，我认为有了眼病，治疗需要趁早，绝对不能等，不能拖。其实呢，无论什么年代，得眼病的人都是比较多的。过去啊，由于我们生活水平低，除了外伤导致的眼病之外，很多人的眼病啊都是因为烟熏火燎，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干活，严重的营养不良，情绪悲观，经常哭泣啊等原因引起的。而随着改革开放，大家的经济条件是越来越好，电视、电脑、手机等这些电子产品早已经是普及，很多人啊都是眼睛啊长时间的盯着光亮的屏幕，用眼过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戴眼镜的人啊是越来越多了，眼病患者的发病年龄也是越来越低。市面上啊也有很多预防眼病的保健品，但几乎呢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对于引发眼病的根本原因，西医呢很多还没有弄清楚，认为原因不明。而传统的中医呢则认为眼病和脏腑功能下降有关。像《黄帝内经》里面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耳为之精。就是说呢，五脏六腑的精气都汇集到双眼，才让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所以啊，中医中药治眼病都是从调理脏腑开始，比如说养肝明目，吃羊肝、枸杞。我认为啊，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啊。但是如果治疗眼病从脏腑开始治起，这就太慢了。那得什么时候能好啊？我刚才说了，眼病治疗需要趁早，慢调慢治绝对不行。因此呢，我非常的推崇维吾尔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的慢病快治的理念，用药一定是稳、准、狠，要快速见效，快速好。
1: 眼病患者朋友们，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来进行咨询。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西域光明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维吾尔族医药是怎么快速治疗眼病的呢？首先呢，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只有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堆积在眼外，造成眼道不通，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排不出去，才会引发各种眼病。所以除障通脉是治疗眼病直接、快速、有效的方法。比如白内障是经络血脉不通，晶状体垃圾毒素堆积，蛋白质变性，由透明变为混浊造成的。青光眼眼压居高不下是垃圾毒素堵住了防水循环通道，代谢失衡造成的。如果这个通道没有被堵塞，防水循环正常，眼压

0: 还会高吗？肯定不会呀。还有眼底出血，是眼部微血管堵塞，导致血管硬化破裂引起的。这个时候啊，即使做激光手术，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可是眼部的循环没能修复，干眼通道没能打通，眼底出血只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治标不治本，最终呢会出现视神经萎缩，等到眼睛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就失明了。再想重见光明，就比登天还难了。这就好比啊，上古时期泛滥成灾，大禹的父亲去治水，他是怎么做的呢？哪个地方啊决堤了，他就去堵哪，堵来堵去呢，总是堵不完，的问题啊根本啊就解决不了。而大禹治水的时候就换了一个思路，不是去堵决堤的地方，而是啊用疏通的方法，疏通河道，让水流啊能顺畅的流下去，这样呢就解除了的隐患，让人民呢从此安居乐业。所以呢，要想从根源上康复眼病，需要像大禹治水一样，采用疏通的方法，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排除眼部淤积的垃圾毒素，眼道通畅后，眼睛的营养呢就得到了补充和视神经得到修复，代谢恢复正常，防水呢也就干净了，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白内障患者用上除障泽海普方，没用幻晶体，看东西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呢，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能够自理。大伙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有这么好的效果呀，难怪维族除障泽海府方被眼病患者们称为是光明的使者。那胡老师，您能不能讲一讲，为什么除障泽海府方明明是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族方药，却被称作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啊？
0: 我们大家都知道，除障泽海府方的配伍用的是传承千年的古方，有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和果藤等七味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这七味药材啊，分别对应阴阳五行，也就是日月金木水火土，它们经过西医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药力强大，成为了流传千年的除障泽海普方。我们现在除障泽海普方啊，在保留原有的传统炮制工艺基础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制成了胶囊剂型，这样呢能够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提高生产效率，方便服用，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现在的除障泽海府方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是 ZL2008-10167506.6。 可以说呀，这是除障泽海府方获得的一种荣誉，是相关部门对除障泽海府方生产工艺和临床效果的认可。自从呢除障泽海府方的胶囊剂型问世以后，它对眼病的康复效果就引起了眼科界的关注。很多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0: 不胀泽海府方可以长期保持修复酶的活性，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眼球内部，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除胀泽海府方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对同时存在多种眼疾的复合型眼病也有显著的疗效，特别是配合上熊胆眼贴和滴眼液之后，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明显，实现了1+1=2的康复效果，眼病的康复效率自然呢就会大大的提升。临床统计证明，二者配合可以缩短眼病患者的康复进程一半左右。由于除胀泽海府方对眼病的康复数据非常的惊人，都对呀维吾尔族医药的眼病治疗方法进行了报道。维族除胀泽海府方作为眼病治疗的方剂，对于眼病的康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认为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胡老师，我想新维药除胀泽海府方啊，不仅帮助了很多眼病患者康复眼病，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呢。
0: 主持人提到的我帮助过的人啊，让我想起了一位北京的大书法家。这位老人呢，是5年前的一位患者，姓金，我叫他金老。有的听众朋友知道，有一部分皇族后裔改姓为金，金老呢，就是这种情况。他年轻的时候就多才多艺，后来呢，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任教，讲授国学和传统文化，所以呢，就有志于在书法上进行体悟，立志成为一位书法家。在他的艺术巅峰时期，也就是72岁的时候，他突然啊，就因为同时患有青光眼、黄斑变性和白内障，眼压呀达到35，而且玻璃体、晶状体都有混浊，还伴有严重的眼底出血，一双眼睛上患有多种眼病，可以说呀，情况非常的复杂。金老呢，治病心切，想通过手术治疗眼病，结果呢，身体条件还是不允许。当时呢，为了治这一身病啊，金老的老伴儿带着他到处求医问药，医生见了无数，各种药也都用过了，可是效果呀都微乎其微。后来呢，经人介绍找到了我。当时啊，金老只剩下一点光感了。我看到他的诊断书上是写着视网膜中央静脉堵塞，眼底视网膜大面积出血且伴有水肿，视力仅剩下 0.04， 很可能呢会引起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导致失明。金老的老伴说呀，金老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眼压也高，只能保守治疗。他听说唯一维药擅长治眼病，特别是维族除胀泽海府方的效不错，就找我来看病，让我呢给想想办法，看看金老能不能用上除胀泽海府方。我检查金老的眼睛之后啊，告诉他，他的眼睛还能治，而且啊，治好的可能性还很大，让他安心治病。听到这儿啊，金老激动的嘴角微微抽动，说，那我以后还能写字吗？我告诉他，3个月之内，咱们用结果来说话。金老一听我这么说呀，高兴的就要给我行礼。我连忙啊扶住他，对他说，老人家，等您好了

0: 多写一幅字吧。就这样啊，金老啊开始用上了维族除瘴泽海复方。我当时啊还给他配合了熊胆视力眼贴和眼药，目的呢是给金老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金老呢用了一周之后呢，就感觉到了改变了，排毒通道全面打开，大小便呀都有明显的变化，额头、太阳穴出黄汗。大量的排眼屎、流眼泪，不过呢，眼睛干涩的问题啊解决了。1个月的时候，检查呢发现眼底出血都已经被吸收了，眼压呢也恢复到15左右。1个周期之后，老先生的白内障、玻璃体、晶状体的混浊呀也全部的消失了，右眼视力恢复到0.6，左眼的视力恢复到0.5。金老啊，当时感觉非常的好，很高兴，即兴呢挥毫泼墨，为我写下了“重在医德，乐善好施”的横幅，字啊写得非常的遒劲，依然是大家风范。如今呢，5年过去了，金老呢依然活跃在书坛上，他和老伴儿啊一直啊都坚持用通脉疗法。老两口的视力呀，到现在都保持得挺好。金老说呀，他要和老伴儿一起呀，健健康康的共度百岁人生。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3: 这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胡老师，哎，胡老师，
5: 哎、你好，
4: 胡老师啊，哎，我呀是从内心里感谢你呀、啊， 你不光是说话负责任，还平易近人，主要是你推广的这个奇遇之眼奇方，跟我以前用的那个药完全的不一样。我用了一个多月了吧，哎呀，做梦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啊。
0: 有比较啊才有区别呀、啊、这就是西医治眼奇方的真功实效。您当时是怎么知道咱们这个疗法的呀？
4: 说起这个呀，还真是特别的缘分、我在一次老年团队活动中碰到了一个我的高中同学，他说呀、他以前也是糖尿病眼病啊、眼底出血呀，有这个视网膜的浅脱离，都是说、
0: 就是说视网膜药效还没掉呢，是吧？
4: 哎、对对对、绝胖也不好，医院也没法处理，都让他在家躺着不让乱动、哎呀，说他这个视网膜掉下来。后来吧，哎，我同学都是用了你推广的这个奇遇之眼奇方治好了。他原来上厕所都要人扶、现在生活能自理了。哎呀，这都停药一年多了啊，一直都挺好的。
0: 嗯，太好了啊，眼睛光明新生，就像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
4: 对对对，
0: 这就是维吾尔族医药和中西医的不同。维药的治疗方法剑走偏锋，以除胀通脉为核心，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源，清除异常的胆液质和黑胆质，所以啊总是带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效果。我40多年，我用维药治疗眼病也快40年了，其他病啊找我看看，我估计是无能为力。但我是专业的眼科医生，眼病可以随时找我。
4: 哎，胡老师，找你看病不容易呀、我有幸今天能跟你通上话，我就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糖尿病眼病，有白内障、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右眼吧、还往驼过，哎呀、当时我这个右眼的视力不到0.1呀、已经不上视力表了，左眼是0.2，哎呀，那会儿看啥都看不清楚，在屋里都磕磕碰碰的，一天到晚的发愁，就担心这个眼瞎了。最头疼的呀是这个药没少用，一直还没治好，根本都看不到希望啊。
0: 是啊，用药不对路白白费功夫啊。要想康复眼病呢是有诀窍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在中西药啊这个药物当中呢，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同时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的，也没有一种药啊能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所以啊，您虽然一直在治疗，却始终呢无法根治。很多眼病患者啊都是这样，走了弯路，花了冤枉钱。您用西域治眼有多久了呀？
4: 我用了2个月零20天吧、哎呀，就这80天的时间呢，这眼睛是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好了。现在这个眼前的白雾少了一大半了，眼底也不出血了、原来的淤血斑块也消散了，眼前也不打闪了，再也不担心往活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右眼可以看到视力表的第一行了，左眼视力也从0.2提高到0.3了。
0: 两只眼睛都有提高，非常的好啊。
4: 是，看东西清楚了很多呀，没想到这短短的80天的时间，各方面都见到效果了。哎呀，我感觉啊，这钱花的太值了。这次啊，我彻底放下包袱了，我心里有盼头了。
0: 在治疗的过程中啊，能放下包袱，能充满希望，那咱们后续的康复速度就会更快了。西域治眼奇方各个击破，全面开花，一种药康复多种眼病。我们都知道糖尿病会引起代谢紊乱，会造成黑胆质和胆液质出现异常，营养供应不上，眼毒淤积，干眼通道不通，所以啊，糖尿病眼病发展非常的快，而且什么眼病啊都会出现啊。那么既然从这个地方出现了，我们呢就从源头解决问题。除胀则海府方里面，斯卡摩尼亚酯是维药流传千年的治疗眼睛的药材，能够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最后呢补充营养。通过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里面的
5: DNA 修复酶直接

0: 到达眼部病变的细胞去进行靶向修复。眼睛气血充盈了，看东西啊就不再变形，也不打闪了，就不用担心网脱了，视力呢自然而然的呢就得到提高。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满意不满意呀？
1: 哎呀，满意呀，非常的满意呀，这个钱没白花呀。
0: 很好啊，对于眼病患者来讲，钱花在了刀刃上了，不用再东奔西走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了。为什么大家呢都来选择西域治眼奇方？就是因为它的疗效，它是唯药治疗眼病的旷世奇方，是目前啊眼病治疗领域先进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哎，确实是啊，真的是花小钱治病啊，以前几乎所有的费用都浪费在治眼病上了，现在好了，找对方了。傅老师啊，我想多买一点可不可以呀？
0: 眼病患者的内心的恐惧啊，不得眼病的人是不清楚的，是体会不到的。
1: 对，
0: 西域治眼奇方确实帮助无数人解决了燃眉之急。您想多买点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咱们整个方子的药材啊几乎都是进口药，一直呢都是很紧缺，一药难求。我建议您啊联系工作人员吧，提前报名吧，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就先报名啊，谢谢胡老师。
0: 嗯，不客气，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哎，再见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 400-161-8895。
3: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奇，维祖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4: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3: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祖医药之西域光明。
2: 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5: 你好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胡老师，我听您讲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我挺感兴趣的。你看之前呢，我看过西医，也用过中医，还试过蒙药藏药，就是没听说过西域治眼奇方，所以我也想试试啊。
0: 维吾尔族医药啊，它和古希腊、阿拉伯医学同源同流，在新疆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它不仅是吸取了中医药、阿拉伯医药、古希腊医药和印度医药的精华，又因为啊所用的天然的药材呢，都是来自于雪山、沙漠、草原、戈壁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药材入药之后呢，药力宏达，药效持久，相比中医中药的慢调慢治，唯一唯药讲究快、稳、准、狠，讲究见影，好药配好方，因此呢，就有了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的说法。我希望啊，把唯一的最精华有效的东西带给全国的眼病患者，这也是我坚持要做西域光明这档栏目的初衷。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我是角膜炎，去看眼科说眼底不好，有一块黄的斑点啊。
0: 哦，在什么部位呢？
5: 这个我还弄不清楚，就是醒来一睁眼就能看见，已经很长时间了。
0: 眼底有没有出血呢？
5: 以

0: 眼睛疼不疼啊？用过消炎药没有啊？
1: 疼，吃消炎药时间半个月才不疼，但是你过段时间上火了或感冒了，它还反复，就是一直模糊。
0: 嗯，模糊一直下不去是吧？
1: 嗯。
0: 您观察您的角膜有没有出现一些絮状的东西，就是角膜云一样的东西啊？
1: 这个我不太懂，眼科大夫说过，就是角膜出现就是像伤疤一样的东西啊。
0: 嗯，那就容易出现云翳白斑了，也是导致视力模糊的主要原因。
1: 胡老师啊，就是眼科大夫说我和这个遗传有关，因为我家族里的人啊眼睛都不好。
0: 哦，这个跟遗传啊关系不是很大啊。您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告诉您，就是您的干眼通道不通，火毒上攻于眼睛了。这个呢是从唯一的角度来讲，是我们胆液质出现异常了。胆液质啊性质是干热的，它有防毒解毒的作用，与火相似，所以啊被认为火在体内的象征。胆液质偏盛者，气质就为干热，精神状态灵活，易怒，体型偏瘦，眼舌角黄少寐，脉细带硕，小便的偏黄等，这种人啊被称为是胆液质气质者。另外呢就是黑胆质，如果胆液质异常是干热，那黑胆质异常就是干寒。您看啊，角膜炎这个炎字怎么写的呢？上下两个火字，肝火大。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肝眼通道不通，导致眼睛解毒排毒能力失衡，火毒啊顺着肝经通道进入眼睛，非常容易伤害晶体，伤害角膜，让角膜呀有氧代谢的能力失衡。角膜的营养吸收是一个眼睛内部的细胞体液的传导，包括防水营养的交换，另外呢就是呼吸外界的氧气，就像人体的鼻子一样，角膜和外界氧气啊直接呼吸的功能，叫做有氧代谢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低下了，火毒呢伤害它，它呢就容易形成角膜的炎症，这样的云翳白斑啊就容易出现了，就影响视力了。所以呀，想治好您的角膜炎、云翳白斑以及视力模糊，首先呢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其次呢还要打通眼部的血氧屏障，否则呢火毒或者是啊异常的胆液质继续伤害角膜，您就是吃再多的消炎药，用再多的消炎的眼药水，效果都不会理想。等天啊稍微冷一些啊，或者是外界的流感病毒一进入眼睛，角膜炎非常容易再犯的。
1: 哎，对对对，我一感冒吧，这个角膜炎就爱犯呢。
0: 一个呢要预防感冒，另外呢避免啊被风吹，避免着凉。如果外界有流行性感冒发作的时候，您一定要留心注意。另外呢，眼底不好和您眼底有出血、渗出液有关，渗出物伤了眼底细胞了。第一个呢，要化解眼底的渗出，修复。活化眼底的视细胞，眼底黑影啊就逐渐的就可以下去了，只能这样治理。用除道德海府方对于您来说是非常的适合。我们都知道啊，目得血而能视，而对眼睛啊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质和胆液质。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了，产生了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眼毒啊就会堆积在眼睛。干眼通道啊也就会被堵塞，从而啊就会引发各种眼病了。而除障泽海府方啊，它治疗眼病最突出最大贡献的就是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同时呢，再通过除障泽海府方中所含有独有的成分斯卡摩尼亚酯，长期保持 DA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呢对眼睛受损啊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这样呢营养补进去了，受损的眼细胞哎得到了修复了，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洁净明亮，不失明无发，从而啊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呀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是啊。

0: 我这眼睛要是好了，真应该感谢胡老师啊。我一直很担心我的眼睛啊，就怕看不见了。毕竟你说还年轻，眼睛要是出了问题，那以后的生活都成问题了。
1: 嗯，您不用担心啊，心理负担不要太重。只要呢有楚正泽海府方在，您的前景就是光明的。
0: 哦，那我的角膜不用像大夫说的换角膜吧？
1: 换角膜的代价太高了，何况啊，您什么时间才能等到合适的角膜呀？能保守解决的就不用考虑那些方法，楚正泽海府方尽快用上就行了。
0: 哦，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那胡老师再见。
1: 就这样啊，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之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
6: 好，
5: 这位朋友。
6: 啊，胡老师啊，我想让我老伴呢、用用您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
5: 好啊。
6: 您是专业治眼病的医生、我就想问问他的情况啊，有没有治疗的希望啊？
5: 老伴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6: 他现在两只眼睛吧都看不到了，就是双目失明。
5: 哎呦。
6: 右眼呢，在10年前呢、视网膜就脱落了。要做手术，但那个时候条件不行了，就没有做。2016年的时候呢，去医院看，说是长了白内障，和眼球啊长到一起了，又不能手术了。左眼呢是2014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保守治疗啊没有治好，玻璃体切割。手术以后呢，打的是硅油，后来呀硅油化了，就把那个硅油取了，取了之后呢又取了白内障，下了人工晶体。2016年做了，到2017年呢、刚刚一年的时间他就又看不到了。
5: 哎呦，您看看啊，麻烦了一大圈，最终还是看不到。老伴儿的眼病啊拖的时间太长了，他现在是没有视力了吗？
6: 对对对，没视力了，就感觉那个眼前啊雾蒙蒙的一片，看什么东西都是白的，雾好像还特别大。
5: 那他这个啊不叫做双目失明啊，不用悲观。
6: 哦，是吗？那可太好了呀。
5: 对啊，没有双目失明，他就是白雾啊比较厚重，等于啊他就是硅油去掉白内障手术一年以后又复发了。
6: 对对对，又出来了，反复了。
5: 所以啊那个手术啊就等于白做了啊。
6: 哦，就是说手术白做了，钱也白花了，那90000块钱呢、
5: 为什么白雾又出现了您知道吗？
6: 哦，这个不太清楚啊。
5: 您看啊，老伴儿用了那么多的方法了，到最后呢等于没有治疗。没有治疗也罢，关键是啊咱们还浪费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白内障啊，归根究底呢，还是因为给眼睛提供营养物质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出现了异常。这个呢，不管是手术还是普通的药物，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最终呢，就导致了眼毒堆积，眼病横生。而眼毒呢，又损伤了眼组织细胞。虽说晶体啊去掉了，眼毒伤害不到晶体了，但它可以攻击别的地方，比如伤害到晶体的囊膜。它现在啊白雾非常的厚，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啊，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清除，眼病啊没法根治。要想让这个老伴儿的一个眼睛啊真正的完全的康复起来，需呢要用除障泽海辅方。因为除障泽海辅方里面的斯卡摩尼亚酯啊，是维吾尔族医药里面一组清除黑胆值和胆液值的药，而且啊，它还能长期的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能够除障通脉，快速的对眼睛病变的部位进行靶向修复，快速治愈眼病。这样呢，去治眼病啊，才能长治久安，一劳永逸呀。他现在眼前有没有黑影挡着呢？
6: 黑影没有，就好像是有闪电一样的。
5: 那就是视网膜没有长好。其实呢，康复眼病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在于突破血眼屏障，是目前能够突破血眼屏障、打通单眼通道的药物。什么叫血眼屏障呢？就是循环血液与眼部的防水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组织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除障泽海辅方内啊，它可以内除眼障啊，外通眼脉，突破了血眼屏障，毒素排了，营养呢它就能进去了， DNA 修复酶呢快速直接进行修复，视网膜呢才能真正的恢复，才能够传导光信号。等视网膜长结实之后呢，像闪电闪光很快呢也就会解除的。但是呢，如果老伴儿的情况再找不到对症的方法，眼睛呢很可能呢就保不住了。既然呢您找到了我，我呢就要帮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6: 哎，胡老师那可太好了，我老伴都以为他眼睛没救了，整天在家唉声叹气的啊，您这么一说啊，我就踏实了，又看到希望了。
5: 除障泽海辅方您老伴用上了没有啊？
6: 还没有，不过和场外老师交代过了，已经报上名了，说等电话通知。
5: 报上名就有希望啊。除障泽海辅方里的药材啊都是进口的，而且呢这些药材呢也只能在特殊的月份才能采摘，所以啊除障泽海辅方经常是一药难求。不过呢能报上名啊，咱们就等着通知吧。
6: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5: 不要客气啊。要我说呀，您老伴儿啊是不幸的，同时呢又是幸运的啊。之前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接触不到，也不了解维吾尔族医学。最后呢就导致了眼睛呢失明了。失明之后呢，不光是自己痛苦，还拖累家人。但从今天开始啊，治疗眼病新的篇章就翻开了。我希望呢通过我的努力，让眼病患者呢都能得到西域治眼奇方的正确治疗，尤其那些之前用过各种方法可病情啊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的眼病朋友，如果有机会呢能用上，一定不要有丝毫的犹豫，这是咱们恢复光明的手段了。回头呢让老伴儿啊一定要配合治疗，他的情况三个周期基本呢就能恢复正常了，我静候佳音，等待老伴儿恢复健康的好消息。
6: 好的好的，这下我老伴真有希望了，谢谢你黄老师，再见。
5: 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7: 喂，听到我的声音吗？
5: 哎，是您的电话啦。
7: 哎呀，您是胡老师是吧？
5: 哎，你好。
7: 太好了，胡老师啊，我觉得您每天啊帮助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啊，
5: 嗯，
7: 重见光明。

0: 啊，给大家伙从身体和眼睛都带来了快乐和幸福，家庭也和睦了。哎呀，真的，胡老师您就是好人，我首先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呐。
1: 谢谢您的祝福啊，您把这个祝愿呢送给我们每一个人。自古为药善治眼病，我从见证西域治眼奇方的治疗作用，到自己应用它给大家治眼病，我对它的治疗作用深信不疑。作为西域医药的推广人，把真实有效的治眼奇方传播出去是我的责任。您是已经入上了除瘴泽海府方了吗？
0: 对呀，我可是老朋友了啊，胡老师啊，这除瘴泽海府方啊，我可用了一个康复周期了。
1: 哦，
0: 哎，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呢，就是想让您帮我指导一下，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啊。
1: 嗯，您是什么眼病啊？
0: 我呢就是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啊视网膜变形，眼底也出血了呢。
1: 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变性都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但只要及时用上除瘴泽海府方，您这些眼病啊都可以恢复的。您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的我啊活得可滋润了，你看 我这眼前的白雾散开了，看东西也变得清亮了，而且不变形，颜色啊都分得清了啊。我有时候啊去超市还能分清哪是苹果，哪是火龙果，哪是小番茄，哪是小青菜了呢。
1: 啊，颜色能分辨清了，夜盲呢也大有改善了啊。
0: 对，我觉得啊这个现在视力恢复得特别好，感觉完全正常了。胡老师啊，我要向您啊真的鞠躬了，您可帮了我的大忙啊，真的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1: 您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机遇光明这档栏目呢，就是给大家指一条明路，让大家真正的通过神奇的西域治眼奇方走上光明大道，真正的获得一双好眼睛，让大家呢一生受用的。
0: 对对，多亏遇到您的西域治眼奇方了，我为了治眼病啊没少走弯路。您不知道啊，有一段时间吧，我呢总是上火，牙也疼，牙龈还肿特别高，疼得我没办法，吃不进去饭只能喝粥，吃不下饭还便秘啊，三四天才上一次厕所。结果呢就是便秘坏事了，上厕所一用力吧，眼前就红一片。
1: 哎呦，眼底出血了。
0: 对，眼底出血了，当时吓得不行，赶紧去医院了。一查说是眼底出血了，给打了激光了。这有了第一次啊再出血可就是变成常事了啊。时间长了自己也不觉得大惊小怪了。一上火我就赶紧吃各种败火药，后来这怎么越吃越严重了，胃也吃坏了也不行了，又开始吃那个治胃病的药，来来回回这么折腾啊，上百副汤药都喝了，几乎也没什么作用啊。
1: 嗯，传统的中医啊治眼病确实效果比较慢，很多人眼病啊非但没有治好，到最后呢是越来越严重了。这是因为中药材里没有一种药材可以直接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的。
0: 对，本来呢我是想放弃了啊，但听到您讲的西域治眼奇方那么细，好多人吃了效果都挺好，我就又有个信心了，就想做最后一搏吧啊。
1: 哎，干啥呀都不能没有信心啊，任何时候啊都要有希望。您看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形、眼底出血，这些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的发生，平衡打破了，眼睛细胞啊就不好好工作了，眼毒堆积，脉络不通，干眼通道堵塞，营养供应不到眼睛了，慢慢的呢就会出现各种眼病。但一般治疗眼病的方法都不能真正的排眼毒，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所以啊您用了各种方法眼病啊都不见好。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后来听了您的节目啊，我慢慢的琢磨其中的味儿，也慢慢的明白了其中的一些原因啊，而且呢跟您也学到了不少的眼病知识呢。
1: 嗯，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啊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奇特的功效，第一呢它含有一种可以快速的消除黑胆值和胆液值的斯卡摩尼亚酯，所以啊您现在看东西不变形了，颜色分得清了，白雾黑影逐渐下去了， 就是异常的。

0: 黑胆汁和胆液汁清理之后，毒素呢往外排的结果。另外呢，地狱之眼奇方独特的配伍炮制，又能做到中西药都不能办到的事儿，就是打通肝眼通道和血眼屏障。肝眼通道和血眼屏障打通之后，营养呢补进去了， DNA 修复酶进去了，受损的组织得到修复了，眼病啊就会逐渐的康复起来了。
1: 就是这样的。哎，您看我呢以前总担心一旦眼睛失明了瞎了，整个生活呢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现在生活好了，眼睛能看清了，有一种啊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哎，生活真的挺美好的。哎，就是现在的药它不多了，家里啊就剩了不到一盒的药了啊。
0: 哦，您的眼睛啊比较特殊啊，我建议您再用一个周期巩固一下，这样呢坚持下来您就可以完全解放了。
1: 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借您吉言，我就盼着这一天的。而且我已经介绍两个人呢都用上了，效果都说挺好的。
0: 嗯，太好了啊，大家呢都在做口碑宣传，我们共同啊把光明带给更多的人。
1: 对，现在的我啊只要信得过我们的人，我就跟他们介绍，也让他们少走弯路啊。
0: 嗯，对，在这里呢我也祝愿啊更多的人就像您刚才说的，好人一生平安，都能光明，都能幸福。再次啊对您表示祝贺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洪老师谢谢啊，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3: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峰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4: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职场里话多的人总比会做事的人更显眼？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在职场江湖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很扎心的现象，有时候我们身边那些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人往往默默无闻，不被太多人注意。可相反，有些人口才极好，看似没做多少实事，却总能在各种场合脱颖而出，成为大家眼中的焦点，甚至连领导都对他印象深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职场真的是不靠实力只靠嘴吗？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非常现实的职场逻辑，工作成果的可见度与传递效率。在这个信息高速流动的时代，会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核心竞争力。我们可以把工作想象成一场接力赛，会做事的人是在前面拼命跑的运动员，他确实为团队赢了比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会说话的人则是那个高举接力棒在终点处最亮眼的人。首先是信息传递的噪音过滤，现在的职场节奏太快，每个人都被海量的信息和任务淹没。一个实干者的成果往往是具体的细节的，比如一个被攻克的技术难题，这些东西需要花时间去看懂去消化，很容易就淹没在日常的信息流里。而话多的人通常擅长用结构化故事化的方式表达，他们会把复杂的工作提炼成几句核心亮点，把枯燥的过程讲得生动有趣。在领导和同事都很疲惫的时候，这种低门槛高情商的沟通能瞬间抓住注意力，让人一听就懂。其次是情绪价值的供给能力，职场从来不是冷冰冰的交易场，它充满了人际互动。遇到难题时，会说话的人能巧妙地缓解焦虑，稳住军心，这种让人舒服的能力在团队中是非常稀缺的润滑剂。最后，我们常说职场人设，一个善于表达的人更容易通过一次次的发言分享，在别人脑海里建立一个清晰立体的形象，久而久之大家就会默认他很厉害。而一个只埋头做事的人，他的厉害往往藏在具体的事情里。所以并不是说实干不重要，而是说在实干的基础上学会适度表达，是让自己脱颖而出的关键。最好的状态是做一个会发光的实干家，既把事情做好，又能把功劳说清楚。

张兆云。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兄弟快把行装整，速速申冤封古城。为兄弟的北门。

0: 声到底负担于他葬走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梅子杖在阳世告他不想，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来告。

兄弟我对韩元四贤妻又得缺玄灵。

拨一拨油灯放光亮。

先行无私之苦刀。

顽强，越是越狠，阎罗王，丧尸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好人王。

状告成王，时至时分，你为何受降言，唯有穷听？六张状告文昌，错张文运，七张状告魁星，错点文人。主事不问，九张状我再告家身造冤，告到了十张状，心血滚滚，我神灵为什么取之不分，恨上来把天神一一搞定，从玉皇我

0: 北了白家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福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七道阵前。交盟二位叔父，四路搬兵，命安押运粮草，阵前听阿用。这三军们，
1: 哎，
0: 在行正。

0: 将军一只鸿雁待见而飞，何不射他落地？
1: 弓箭走。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0: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1: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1: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0: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0: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呀、啊、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0: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1: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五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 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1: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
0: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

0: 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呀，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拧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它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2818，400-710-2818。
0: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1: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1: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1: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0: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400-710-2818。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

0: 厚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1: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医话眼健康健康专题讲座节目，99味传世奇方，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郑老师，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下面有请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99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视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针对于我们的眼病它的预防以及呢治疗的方法来给大家呢进行讲解，同时呢也把我们这个99传世奇方啊，我们正式啊祖传下来的这样一个治眼病的秘方，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来带给大家，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咱们真正能够实现不打针、不吃药、我们不手术去治疗这个眼病啊，让大家呢轻轻松松的就去康复这个眼病。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呢要是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我这档节目。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的这部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全国各个地区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那同时呢在场外也给大家开通了一部24小时的咨询热线，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呢场外的电话，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详细的交流和沟通。那么我跟大家说过，场外的老师这是我带领的科研小组啊，我们在这个美国啊这个引进这个先进的这个透皮吸收的技术，这个是我们共同进行研发的，所以呢没有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的这个99传世奇方，我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呢详细的交流和沟通。那么说到啊咱们这个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呢，首先把咱们这次大型优惠活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跟

为什么今天大家来提这个事儿呢？因为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这个是我们正式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从开始我们一直没有过这样一个优惠，甚至说以前都没有过进行问世，广泛的进行推广。因为我跟大家讲过，我的祖父是属于活医啊。我祖父的那个时候呢，他在这个皇亲国戚当中是给这些达官贵人进行看病的，所以我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一直没有向老百姓进行公布，这都是属于内部进行提供。那么传承到我这代之后呢，因为国家现在我们实行了这样一个医改的政策，所以说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现在被咱们那是广泛的进行推广。但是推广归推广啊，我们这里边呢有几味药材是现在呢特有稀有的一些的野生性的药材，所以说呢这个药材它的原材料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稀有，所以说我们要是进行大量的现在进行这个用药啊，可能呢还不能够进行完全普及。那么这次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支持，也有我们一个联合救助，所以说才实行了这样一次大型的这个优惠活动，可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因为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在我祖父的那个时候去治疗眼病，就没有说治不好的眼病啊。你看我将近30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我这治疗眼病的患者，我曾经告诉过大家，只要你们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啊，那你通过我这个九九传世奇方治疗眼病，就能够让你们治一个好一个，让你们的眼睛呢亮一个，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实现的生活正常自理。那么这次活动呢，由于现在全国性在开展，本身呢赠品数量不多，而且呢咱们救助资金有限，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赠品全国就剩下后一小部分了。那么透这一小部分呢，这个活动现在是立刻就要结束啊，因为我场外的这些呢，这个科研小组的这些老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随时发完随时没有，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剩多少了，从我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推算我们赠品剩多少。所以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我希望大家呢咱们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九九传世奇方，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次活动啊，四个疗程大家现在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就行，其他的费用我们什么都不用管，那都由我们来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所以说这次机会呢也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是这一次也是凑一次了啊。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你，比如说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你像那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神经萎缩呀，包括说各种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啊、虹膜粘连，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眼睛怕光流泪重影等等啊，那么这些大家都可以通过啊，进行呢贴敷，进行这个透皮吸收的一种方法去康复眼病。任何眼病患者不用吃任何一粒药，咱们不需要打任何一个激光针，你也不需要去做这个手术啊。通过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通过咱们九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就可以让你的眼睛光感得到提高。你的这个视神经细胞能够得到这个刺激，能够进行的恢复，能够进行的再生，能够进行的营养的一个完全的补充，完全的供应。所以说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它就可以进行入药了，你就会发现有这个毒素啊、垃圾物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原来看不清的、看东西模糊的，那么你逐渐就能看清了，你原来看东西有小点儿的，它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淡化啊。你原来眼睛胀疼的，你的眼压它就能够一点点下降，恢复到正常。你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呢，逐渐得到改善，视野上得到扩宽啊。那么大家按照咱们这个足疗程用药，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的眼病患者，你不单说你的眼病能够治疗好，你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啊，你比如说我们要看电视、看报纸。

0: 纸啊，你上楼下楼，你洗菜做饭，你就生活上达到一切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都可以做得到的啊。而且咱们这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在我这将近30年的期间里，就到现在为止，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出现发的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现在有眼病患者说，你眼病已经治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已经并发了好几种的眼病了，有的人眼睛可能会要这个动手术了，有的人眼睛现在视力下降的就剩下 0.1 0.2 或者是 0.0 几的视力了，那么你就把这个用上，咱们通过九层眼组织的通透，让你真正恢复到一个明亮的眼睛啊。所以这次活动啊，现在呢就仅剩下凑的一小部分赠品了，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那么通过呢场外的这部专家报名的订购电话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啊。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
2: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2: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给药，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3: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1: 你好，
4: 哎，是郑老师吗？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哎呀，郑老师，我的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那咱们，我是沈阳皇姑的患者，我这不听说咱们这活动就剩后一小部分了。
0: 赠品现在全国就剩下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刻就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4: 哎，那什么，那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也想这个再报名，你看我这次还怎么买呀？
0: 那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4: 哎呀，这说起来吧，我跟你说，我得说现在啊，从心里往外里，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讲这个九层明目这样那个正眼贴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得说是
0: 啊，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4: 是
0: 啊。
4: 哎呀，当初啊，可以说就奔着您说的那个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您的话，您说这个九层明目这个错眼贴啊，用上这个不用打针呢、也不用吃药了，也省了挨那一刀之苦了，也省了这肝肾受损伤了，而且这眼睛还能。说治一个好一个呀，我就奔着那个当时去啊。
0: 咱们是少花钱，然后呢还不遭罪，因为你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是不是？
4: 是啊。我现在是深有感触，确实不错。你看我当初就四疗程了，现在这个贴的又剩一盒了，现在我的眼睛啊，跟当初比，那真是两个感觉，两个概念了。
0: 那你原来得的是什么样的眼病？
4: 哎，我跟你说呀，你帮我看看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我感觉是相当满意了。我这原先吧，眼睛吧，就是里头瞅东西吧，就像一层眼睛这瞅的感觉，照镜瞅就像有一层雾似的，有一层膜似的。完瞅哪嘎就雾糟糟的，从来没有这敞亮的时候。另外眼睛吧，有的时候这眼睛上吧，还有那小黑点啥的，你反正就是你瞅哪啊，就跟着转呢，跟着动了。哎呦，我跟你说，可闹心，可闹心的了。
0: 飞蚊症。
4: 后期吧，这眼睛染的，就是晚上瞅东西，我就感觉就晚上就看不着道了，就不敢出了都。 你说磕磕绊绊的，你说走个道啥的，总像地下，然后那就是看不清吧，有没有东西啥的，你干脆就看不清了，
0: 看不清。

0: 那你是有点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一到晚上了，
1: 对对对，
0: 哎，就跟个盲人是一样的。那老百姓叫什么？
1: 是是
0: 叫做夜盲症啊，是吧？
1: 啊，对对，
0: 嗯，
1: 什么挑盲眼呢？就那种感觉吧。
0: 嗯，
1: 哎，反正那时候我跟你说吧，心情老不好了，你说说，看东西看不清楚，电视啥也不看。
0: 嗯，
1: 我跟你说吧，有的时候讲话了，这皮皮眼过来个人，我跟你说，都认不清哪个是哪个，鼻子眼都看不清。
0: 嗯，那你原来应该是视力下降的也快，对不对？
1: 哎呀，是或者吧，左不打这个吧，看不清楚，电视啥也不看。
0: 嗯，
1: 我跟你说吧，有的时候讲话了，这皮皮眼过来个人，我跟你说，都认不清哪个是哪个，鼻子眼都看不清。
0: 嗯，那你原来应该是视力下降的也快，对不对？
1: 哎呀，是或者吧，左不打这个吧，0.2那啥都有点瞅不真处，右不打那个更差，0.1都看不真处都。
0: 哦，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1: 哎呀，这个时候这话说起来，就得说是走了不少弯路，那花钱花的就无懈怠数了。
0: 嗯，
1: 你说就吃这个药那。

0: 啊，然后呢，再往你这个眼睛的这个营养去供应，往营养眼睛上营养供应的时候呢，眼睛周围的毛细血管是人身体当中微细的血管，它有一部分药物呢，它还供应不上去。所以说我们临床当中啊，就对于有一些口服药也进行研究了。我在美国特别就是这个大学的时候，特别带领咱们这个科研小组做的这样一个实验。你口服药其实你吃进去100%的药效之后，到达眼睛剩多少了呢？也就仅仅剩下1%到2%的药效了。所以说你吃来吃去它没有效果，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它能够对你的肠胃进行损伤，还有一个就是伤肝伤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不愿意吃口服药的结果啊。
1: 是啊，
0: 嗯，
1: 讲话咱们普通人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是药三分毒。
0: 嗯嗯嗯，
1: 那你说这是，像你说通过内脏吸到眼睛啊能剩多点了，完了还伤肝伤肾呢。
0: 嗯，
1: 哎呀，你说有时候那吃药吃的，我跟你说的胃都不得劲儿啊，你说这总是感觉反酸水啊，饭吃饭啥都没多少胃口了。
0: 嗯，没错。
1: 嗯，还别说，哎呀，自从我跟你说嘛，听您讲这个九成明目唾眼贴之后啊，
0: 嗯，
1: 特别是我对他这个不打针呢、啊，不吃药啊，然后不开刀啊，这个我是重新两万里，真的，因为这些年吃药都吃的真的都吃虚了，都实在是不愿意吃了。
0: 嗯，这是一个新技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透皮吸收的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技术是我在德国引进的一个破壁技术才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它能够通过皮肤进行吸收，就直接从你眼睛的病灶处上进行给药。我跟大家说过，咱们的正式九层现在它是属于的一例，你就现在在你都找不出跟它有同等药效的这样一个方法啊，也是头一例。
1: 嗯
0: 嗯，
1: 哎，别说，哎，这个药真没让我失望。你说，我说我回来，我贴上第一天吧，我就原先眼睛有点干吧，有点这个磨蹭那种感觉。贴上第一天，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有一种这长水汪汪，就有一种就好像眼里进水那种感觉，亮堂那种感觉。
0: 嗯，非常滋润。
1: 哎，对，凉吧那种感觉。
0: 嗯。
1: 哎呀，不长时间吧，我跟你说，不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眼睛就那个小黑点啥就没了。
0: 好。
1: 哎，瞅哪嘎子，哎，我寻思这黑点都跑哪儿去了？哎，转着眼珠，原先一转就跟他转，那时候转着眼珠啥就没了，那时候老高兴了。
0: 很好，眼内当中的毒素排出去了啊。
1: 哎，不到两个疗程吧，那我发现那眼睛那雾啥的就散的就差不多了，就没有雾了。哎，那时候吧，也愿意出，咱也愿意溜达了，就晚上不往眼走，出个门啥的，瞅那地啥的也能瞅清楚了，也能亮出不少啊。
0: 视网膜色素变性也逐渐变好了。
1: 哎，变好，确实变好。现在我晚上，你看我现在这个手就剩一盒药了。现在我感觉吧，你说现在这个雾也没了。
0: 嗯。
1: 是那个就晚上走道啥就正常了。
0: 嗯。
1: 然后隔个10米8米看人啥都看真亮的了。
0: 嗯。
1: 特别是我高兴的啥呢？我现在我到那个就检测眼睛地方，看那个视力表上，我现在左边俩这个能看到0.7那行上了。
0: 啊，0.7了。那你右眼睛，
1: 右边的眼睛看到0.0那行了，原先0.1都看不到。我跟你说
0: 啊，那0.7、0.6的视力，那你生活上正常自理是完全没问题的。
1: 这是没问题了，
0: 很好。
1: 咱是洗个菜啥的，啥的都没毛病，也不像以前了，洗个菜淘个米啥，有时候人家都不后来不让咱干，咱也瞅不清楚，洗不干，真就洗不干。现在就没问题了。
0: 有没有想到你的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啊？
1: 哎呀，这么说吧，这通过这几年治疗吧，以前吧，我真就有点说失望，因为啥呢？吃那些药啥的吧，人家好年纪越大了越不行了。自从用上你讲这个之后啊，现在啊，我跟你说我的信心真上来了。要没有他呀，我跟你说我的眼睛那就不知道啥样了，以后那就是瞎那种状态，最终现在用不着了，现在就是不用担心那个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次呢就是方法选择对了。用药吧，咱们讲究的是对症入药。
1: 对对对，
0: 就是眼病治疗呢，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或者是说你打几针激光针啊，再加上你做几次手术，它就能治疗好的。所谓的不治本，那就是属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但是呢，这个正是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正式眼科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我父亲、我祖父啊，都是从事眼科疾病治疗的。尤其咱们这个配方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到现在为止呢，通过我的进行改良啊，我跟咱们科研小组那是经历了将近12年的时间，在美国这个进行了这个科研的这个项目的开发，所以才用这种透皮吸收的方法啊，才能够达到这种入药见效快，你才能够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通过九层眼组织给你进行通透。所以你看看到现在为止，咱们那你的眼睛恢复的就是健康人的眼睛，
1: 是
0: 不是跟没有得眼病的时候是一模。

你才能够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通过九层眼组织给你进行通透。所以你看看到现在为止，咱们那你的眼睛恢复的就是健康人的眼睛，是不是？跟没有得眼病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嗯，哎，所以正式九层名目，我跟大家说过，只要你们没有失明的，你就哪怕说就剩下光杆的，你把它贴上。 你通过九层眼组织的通透，你就能康复眼病，就敢保证给你们治一个。

0: 我们也不需要去花了啊。
1: 哎呀，那太感谢你们了。
0: 嗯、
1: 我跟你说，现在的人呢，赶上好时候了，能省一半钱呢。
0: 嗯、没错，
1: 治病是最重要的。
0: 咱们呢，既然说自己的眼病好了，那就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就行。啊、你自己呢、
1: 哎，
0: 以后好好的保重身体。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随时随地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郑老师了。
0: 哎，祝你永远健康，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感谢您，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
1: 说了能省一半钱呢。
0: 嗯、没错，
1: 治病是最重要的。
0: 咱们呢，既然说自己的眼病好了，那就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就行。啊、你自己呢、
1: 哎，
0: 以后好好的保重身体。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随时随地还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郑老师了。
0: 哎，祝你永远健康，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感谢您，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九十九味团式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给药。

0: 喂，郑老师，你好。
1: 我是郑老师，你好。郑老师，我是辽宁锦州的。啊，欢迎你啊。嗯，电话打进来，我挺高兴的。嗯，这不是吗？活动说是最后一小部分呢，立刻要结束了，我还挺着急的呢。嗯，
0: 因为现在吧，赠品太少了，这个救助资金呢，现在发放的也特别快。
1: 已经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全国就剩下呢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结束，就是随时发完随时没有，就到现在为止咱们现在剩多少名额，郑老师这块我也不知道，所以说你们要是想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呢，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拨打场外电话去订，否则的话订晚了就享受不了这次优惠了啊。
2: 啊，你说这是多好啊，我家邻居吧，他那个都70多了。
1: 啊，他用完了吧，他是眼底出血。
2: 嗯，
1: 我还以为治不好，因为啥？他有糖尿病啊。
0: 哦，
1: 我眼底出血怕治不好。
0: 对，
1: 还玻璃体混浊。嗯，完了结果现在吧，他说的你可别那啥，你那眼睛啊，你就用这个吧。
0: 啊，
1: 我用的不好了，我说是吗？
2: 啊，
1: 他
0: 是用着的，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他告诉我说你赶快打电话，我一点都没用瞎呀。
0: 嗯，
1: 我原先花那钱花老了这个。
0: 我用完我啥都省了。嗯，确实是省钱啊，因为咱们正四九层明末透眼贴一次性用药，让大家达到的是终身性受益。你看我跟别人看病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不是说我这个药研发出来之后，我让你们终身去吃啊。说句通俗的话来讲，你们终身吃对我是有益的。
1: 为什么呀？你们花钱花的多，对不对？是呗。但是呢，我跟别人看病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不让咱们老百姓，你们终身花钱，你就花一次就行啊。
0: 哎，
1: 他告诉我说现在你还赶上好时候了呢。你说一天多少钱买4个疗程，买俩疗程挣俩疗程，你这4个疗程1000多人你能治好了？
0: 嗯，
1: 我说那赶快打电话吧。
0: 那你既然电话打进来了，你就抓紧时间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我给你看看啊。
1: 郑老师，我比他年轻多，他70多了，我才56岁。
0: 啊，
1: 我吧就是年轻时候眼睛就不好，高度近视。
0: 哦，
1: 哎，这眼睛近视吧，我是总用眼睛，眼睛也是老累吧。
0: 嗯，
1: 现在我戴眼镜戴1000度呢。
0: 1000度的
1: 那个我也是吧，就是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结膜炎呢。
0: 嗯、眼底出血、结膜炎，
1: 那个还有网脱
0: 啊，还得过网脱了。
1: 嗯，对，
0: 嗯，
1: 有时候不是打伞一闪闪的，我这眼睛吧，我可遭老罪了，我老害怕呀，
0: 嗯、
1: 哪时候看不好又给我瞎了咋整啊？
0: 嗯，
1: 我老吃药，老打针的也不行。
0: 嗯，
1: 你说你这个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用手术，
0: 嗯，
1: 这多好啊！
0: 嗯。你吧，这个网脱啊，它是相当于视网膜的一个脱离。人的视网膜呢，它就好比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它是来用成像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视网膜脱落了，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所以说呢，你只能是通过这种复位手术或者是打硅油给它进行复位。但是呢，形成网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眼底的眼组织破坏了。啊，就是你打硅油的话，它也相当于说什么呢，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它没有够进行什么呢，根本性的治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近视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一旦形成高度近视以后，尤其是达到600度以上的，啊，高危人群是800度以上的，它容易眼底出现病变。为什么？因为你的眼球出现这个错位了，或你的眼球出现变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导致眼底这些眼组织的一个微循环不通，那它就导致了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所以你眼组织里边现在是什么样的呢？本来我们的九层眼组织都应该是通透明亮的，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们现在眼睛这个眼组织都是属于混浊的，不干净的。对吧、
1: 哎、看啥看不清。
0: 看不清，然后血液循环还供应不上。所以说你眼睛没有营养、
1: 嗯、
0: 你就现在看你的眼睛和你这个正常人的眼睛有什么区别呢？你们的眼睛是相当于睁不开型的眼睛，没有神的眼睛，对不对？哎。
1: 是啊，完了眼珠还往外冒着，在眼睛戴的、
0: 嗯。那是因为你这个高度近视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办呢、
1: 啊、
0: 你眼病的人，我一再告诉大家，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就是说戴多少度的眼镜，你或者是打激光去，或者是手术去，它就能康复的。因为你九层眼组织里边它都是混浊物、
1: 嗯、

0: 你不给它清除掉的话，那就相当于整个照相机一层一层的这个膜都坏了，你不修复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进行照相了，没有办法进行成像了。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在于九层眼组织是不是干净的。咱们这个它是以咱们九层眼组织为主，就是清理你这些眼组织里边垃圾，然后刺激这个眼组织细胞它进行这个什么呀，恢复，进行再生，让你这个血液供应能够供应得上。所以说像你这个眼病，这个你要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它属于一个透皮吸收的技术，进行入药，你当天贴上当天就见效
1: 啊，
0: 而且是不用吃任何一粒药，你也不需要打激光，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就能够轻轻松松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通透了。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好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什么样，你该看电视看电视，哎，你该洗衣服做饭你就洗衣服做饭，你就生活上正常自理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那行那行，我一定帮忙给我定上，我打电话就是着急这事儿。
0: 你要是这样参加活动的话吧，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呢预定名额。刚才我说了，就到现在为止剩多少了，郑老师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是能定上，就享受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如果抢不上，那就只能按照原价进行买了啊。
1: 那我可得赶快定。
0: 哎，好了，
1: 行，
0: 哎，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谢谢你。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限时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患者
0: 啊，欢迎你啊。
4: 哎，这真好啊。
0: 嗯，
4: 我现在消完了，
0: 嗯，
4: 停药半个月了，稳定都2个多月了。
0: 哎呦，稳定都2个月了，好啊。
4: 嗯嗯，哎呀，真是不打针不吃药啊，不手术啊，就把眼睛治好了。我特别感谢你郑老师，也感谢咱的抽眼贴啊。
0: 没有让您遭罪吧，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我这岁数大了，今年都74了，没想到还能有一双好眼睛。
0: 嗯。
4: 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那个，玻璃体混浊了。眼底又病变，看东西变形。那时候，眼睛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另外，那个左眼就有光感，右眼也就是0.06的视力，生活自理不了，全靠家人伺候我。一直治疗啊，花了好多钱，什么。丸药啊，片药呀、我都尝试过，把胃都给吃坏了，但是眼睛一直没治好。那时候真是啥也干不了，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后来就听到你讲座了，听你讲那见效快，治疗了好多人的眼病。所以就这么那么来了。没想到啊，我用上当天呢，这用上以后啊，就觉得这眼睛凉飕飕的，可舒服，凉哇哇的那种感觉，冒凉风，特别舒服。
0: 好，
4: 眼睛干涩疼胀的这些症状啊，就减轻了很多。哎，我说这回可碰到好的治疗方法了。一个疗程以后啊，我这眼睛那个白雾啊，就逐渐的散开了。那个黑点越来越少了，就剩不点了。这眼睛就舒服了。看东西啊，逐渐的那个变形啊，就是往回矫正了。两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明亮了。就像换了一副那个新眼睛一样。看东西可清楚了。 上哪儿去都可以，都不影响了。
0: 嗯，
4: 在家呀，做个饭呀，炒个菜呀，带着孩子啊，出去还可以去买个东西，上市场啊，都行了。人家都说我像60岁的人似的，哎呀，
0: 还觉得年轻了，
4: 我很高兴的。
0: 嗯，
4: 对对对，我这眼睛一个是0.5，一个是0.6的，什么都不耽误了啊。
0: 嗯，不错。
4: 嗯，特别感谢你郑老师。
0: 哎，
4: 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0: 嗯，
4: 所以1000来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嗯，
4: 所以那个赠品吧就剩一小部分了。
0: 嗯，
4: 立刻就要结束了。
0: 对，
4: 我就想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4: 我想给我堂弟呀、
0: 啊、
4: 订一份。
0: 啊，他
4: 眼睛
0: 嘛想给弟弟买。
4: 就用那个
0: 啊，
4: 他就有眼睛有漂浮物，还花眼睛、角膜炎。
0: 嗯，
4: 哎，那眼睛老闹毛病，还有虹膜炎、虹膜粘连，挺厉害的，挺疼的啊。总吵着眼睛疼，治疗的一直也治疗也不见好转。
0: 嗯，
4: 你看我这么好，
0: 嗯，
4: 我也叫他赶紧的跟他订一份、嗯，让他也有一个好眼睛。你说是不是，郑老师？
0: 对啊。其实呢，就是有眼病的患者啊，咱们遇到一次好的药，遇到一次好的方法，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啊。
4: 是。
0: 我跟大家说过，其实看病吧，不是说每个人都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个疾病，尤其说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吧，它跟一般的眼病不一样。你要是能够选对正确的时机，选对正确的方法，其实治疗眼病不难。但是难在哪儿呢？我可以这么讲，每一个医生不一样，对不对？每一家医院也不一样，每一个患者你们自身的体质体能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患者吧，你要是能够真正遇到一次好的方法，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儿。能够轻轻松松治好眼病，那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为啥说咱们的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啊，大家用上之后说我们发现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原来治疗眼病这么简单。其实是什么呢？咱们的9层明目透眼贴，它是我祖父那辈儿啊传承下来的，也是咱们正式眼科的一个祖传的秘方。你看传承到我这代都已经将近10代了，那是几百年的历史了，是不是？
4: 是。
0: 所以说它这里边我跟大家讲过为啥它的药效会这么好，为啥说不用吃任何一粒药，因为这里边的这个几味的药材是咱们特有的药材。你现在就在

0: 咱们这次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就联合进行这个帮扶救助，才1000多块钱，大家可以拿四个疗程，而且是一次性用药，你终身受益，跟你们岁数都没有关系。你看你70多岁了，你眼病好没好？也好了。20多岁的眼病好没好？他也好了，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对。
0: 所以像你弟弟这个情况吧，飞蚊症啊，还有这个像这个老花眼，你别说角膜炎、虹膜炎了，这个我就不多讲了。药效你自己实实在在看得到了。他这个情况要用的话呢，我建议就是用上四个疗程啊。
1: 好，
0: 哎，然后呢，你就直接给他参加报活动就行。怎么办呢？因为这次活动现在全国透一小部分的赠品了，立刻就结束。你呢，只能找你的场外老师，因为他现在手里有名额。他要是能给你留的话，你就能享受这优惠啊。
1: 好，哎，那好，嗯，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赶紧的给他抢一份。哎，
0: 好，
1: 谢谢，谢谢郑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啊。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郑老师啊。
0: 嗯，你好，我是郑老师啊。
3: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
0: 嗯。
3: 我跟你说，我家吧是这个黑龙江大庆的。
0: 啊。
3: 啊，我吧是前天打电话订的。
0: 啊。
3: 哎，就订上咱们这个买一个疗程，这个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省一半价钱的这个。
0: 嗯。
3: 哎，我跟你说，到现在这个还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3: 啊，我听说咱这不活动说的就剩凑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吗？
0: 没错。
3: 哎呀，能不能就是那什么给我落下，别给我不送来，让我赶不上咱们这个活动啊。
0: 啊，我听明白你这个意思了，你是前天的时候打电话报上名了，然后也享受到优惠活动了，就是你花1000多块钱拿四个疗程的药，是不是？
3: 对呀，对呀，对呀，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62。
0: 啊，我知道大庆，黑龙江大庆，我去过这个地方。啊，对，有一次我这个就是上黑龙江大庆的时候做研讨的时候去过一次，在我的印象当中吧，可能这个大庆这个地区啊，有些地区是比较偏远的，再加上就是路途吧，可能也是不太好走，我跟大家这样讲，咱们现在吧给大家送货啊，是按照你们报名的这个先后的次序给你们去送。本身现在赠品吧就没有多少了，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各个地区的现在工作人员也在统计，但是只要你报上名了，肯定能够按照这个优惠价给你去送，就哪怕说我现在的活动结束了，我告诉你，你那份儿已经单独的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啊。
3: 肯定能给我送来，肯定能给我按这个活动的这个给我那什么安排上，是吧？
0: 你放心，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咱们给你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一盒都不会少你的啊。
3: 啊，你要这么说，我就再等一等，要我就着急呀、我就怕错过咱这个活动啊。
0: 我知道大家这个着急的心情，其实我也很着急，我也想让你们早一点都用上，但是呢，也请大家理解，给咱们工作人员吧一点时间，因为他们也很辛苦，每天呢也在不停地进行送货，本身现在报名的人就特别的多啊。那你今天把电话呢，也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看看啊。
3: 哎呀妈，这眼睛可遭罪了。我是咋的，我是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病。我这个血压高，高压得178这样，低压也得110左右。
0: 那你这都达到3期高血压了。
3: 对，眼睛就导致这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吧是那什么把这个血止住了上医院，但是它留下这个大黑血块，这个黑影啊。它吸收的不好啊。现在瞅前头瞅哪儿都有一块搁那块挡着呀。另外眼睛我这玻璃体混浊严重，我也瞅着哪块啊，这前头啊就没有就是白晶的亮晶的地方，都跟一个黑条子黑条子的搁前头。像那啥了似的，这个你瞅哪儿跟着你飞到哪儿啊。另外关键的一点呢，现在出不去家门啊，你瞅东西瞅啥都变形啊。
0: 黄斑变性。
3: 不敢走道啊。你现在起码的我搁家里都做饭都做不了，你知不知道？成天忙三火四的，你看做啥东西你看不清楚啊。你这现在有时候做饭时候那这个鼻炎当糖不倒酱油的，这太正常了。你做完了那饭真的，别说人家吃，我自己都吃不了。

0: 你这种情况啊，就别说去做饭了，咱们也不研究说这个糖啊和盐呢能不能分得清了，你没伤着自己就不错了，对不对？真是这样，孩子都不让做呀，有时候就你家里头来个人啊，不说话都认不出来这个人啊，这熟人。
1: 家里自己家里的人一说话的认出来，你外人啊，你瞅都瞅不出，瞅不清啊。
2: 嗯，
1: 看东西现在太费劲了，我这视力啊，左眼是0.06，右眼是0.1。
2: 啊，那你视力现在太低了啊。
0: 哎呀，你说这一直都是在治疗啊，什么吃的呀、贴的呀，都做过，都那什么，
2: 嗯，
0: 不好使啊，这效果现在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啊。
2: 嗯嗯嗯。
0: 我就听到咱们这个听你讲座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
2: 嗯，
0: 而且是九成的劲儿大，穿透力就穿透九成，哎，我就着急想要用啊，想要用上啊，我就害怕错过机会。嗯，
2: 有眼病的人吧，这个心情是特别急躁的，那我是特别能理解的，因为什么呢？眼睛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 如果你心灵这扇窗口都被堵上了，就人吧，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呢？觉得生活没有任何的乐趣儿，对吧？你就是生活条件再好，你也高兴不起来，这就是眼睛的重要性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说选择了九层明目透眼贴，那么郑老师我就要告诉你一句话，什么样的话呢？既然你选择了，那么给你接手，给你进行治疗了。 啊，给你的保证是什么？你的眼病能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而且对我承诺大家任何的一件事儿，你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你不用做手术，郑老师我就能说到，就能做到，因为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需要吃任何一粒药，你也不需要打激光针，你还不需要去做手术，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方法。 叫做什么呢？透皮吸收的技术，这是我在美国这个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又引进德国先进技术才提取出来的，啊，才形成的这样一个新方法。所以说呢，通过咱们病灶处直接进行给药，就能把你这个九层眼组织、你这里边的垃圾、灶火给你清除掉，能够修复你那个眼组织的视神经细胞，能够让它进行再生。 所以说，任何眼病患者，我告诉过大家，只要你眼睛你没失明，你就现在是0.06的视力也好，你或者是哪怕你现在就剩下光感也好了，你这个眼病都能给你治愈。到时候我就让你们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你就现在在家给你家这个家人做一顿饭，那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哎呀，郑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着急了。你就是麻烦帮我吹吹呗，我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找给我直接送来呀？你放心，如果你都已经订上这两三天了，我估计啊，这一天半天的时间，他肯定就能给你送得到了。因为我给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的规定是什么呢？不超过4天都给你们送到啊。哎，放心的在家等着啊。
3: 行，那郑老师，那我就搁家等着，有什么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郑老师。
2: 好，我也祝你呢早日的收获健康了，再见。
3: 哎，好，谢谢，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169955，400616995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郑老师吗？
2: 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哎，郑老师你好。
2: 哎，
3: 我是那个沈阳挺西的。
2: 啊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
2: 哎，
3: 那个我现在吧，这个当初吧，这不是3个疗程的。嗯。现在吧，这不是3个疗程了。
2: 3个疗程了。
3: 对对对对。嗯，真的挺好。
2: 嗯。
3: 哎，真的挺好。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2: 哎呀，不错，要不我今天打电话也不能这么高兴。
3: 说实在的，你说我那个时候也没想到。
2: 你说说就不打针又不吃药的还不遭罪，真的说呢能把这个眼病治好，那个时候真是有点是半信半疑的，没寻思吧，这能恢复到现在，我这咱在身上体验出来了，我敢说这话，没有想到，没想到，没想到。
3: 真的挺好。
2: 我跟大家说过，所有的老患者、老朋友，你看我将近30来年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跟我说不好的。 没有一个说眼病没治好的，所以我为啥我敢给大家保障呢？你只要是按照说的方法去做，给你们治眼病，就给你们治一个好一个，让你们每一个人这个眼。

0: 眼睛都跟换了一双明亮的眼睛，新的眼睛是一样的啊。
1: 确实，因为啥？你看我今年69了，
0: 嗯，
1: 哎，你说眼睛吧，你看这毛病还不少，
0: 嗯，
1: 你有啥？你看有青光眼
0: 啊，
1: 完了那前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1: 还有那个黄斑裂孔，
0: 哦，还有黄斑裂孔，
1: 嗯
0: 嗯，
1: 那个时候吧，眼睛总胀得乎的，那时候眼压也高啊，
0: 嗯，
1: 那就高的时候，那就一个眼睛42，一个眼睛45，
0: 哟，那你原来眼压太高了，
1: 可不呗，
0: 嗯。
1: 那眼睛总是胀得乎的，那真的就像一个梆硬的，还跟手机一摁嘛，就跟那玻璃球似的。
0: 你那个眼压呀，高到已经危险的地步了，随时随地容易导致爆盲。你人的眼压正常，它也就在15到20之间，你都达到40多以上了，你那阵儿啊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呢？随时随地就容易失明的危险啊。
1: 嗯，大夫那前也那么说的。
0: 嗯。
1: 确实，我那药那说真的上医院看去，就也没少吃药。完了吧，你看胃的吃的还难受，吃的还不得劲儿
0: 啊。
1: 哎呀，那时候吧，你看这咱这岁数大了，哎，这人说这是药三分毒呢。
0: 对，
1: 你看你们这个吧，你看我跟着这么说，贴上吧见效还挺快的。
0: 嗯嗯嗯。
1: 哎，你看我当天我记得就感觉到，哎，这脸睛吧就凉爽的，看啥东西就不那么胀乎的，还挺好的了。
0: 嗯，当天就见效了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哎，真的是这样。完了，再一个嘛，你看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0: 嗯，
1: 哎，这眼睛吧，就是不那么胀，不说了，哎，这眼睛吧，就看东西，那就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回嘟噜啥的，哎，那个渐渐的已经都少了。
0: 嗯，
1: 完了，眼压呢还渐渐下来了呢。
0: 嗯嗯嗯，
1: 哎，真的，你看我那时候吧，心里也不托底，我说就快去看看，咱再检查检查，感觉都挺好，我就去看看去吧。
0: 那
1: 这一检查以后，那时候眼压是。就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那个15、16嘛，那不就挺好挺好的了吗？
0: 那就是正常眼压了，你眼压恢复到正常，
1: 就
0: 不疼了呀，也不胀了。
1: 对，
0: 嗯，
1: 你看看吧，两个疗程那个时候，
0: 嗯，
1: 我就感觉到啥呢？这眼珠子搁手摁的时候就不那么硬了，
0: 嗯，好，
1: 就有点弹性了，
0: 嗯。
1: 哎，看东西吧，也比以前就是看的东西也不像以前一看都像缺点啥似的，就感觉到，哎呀，自己眼睛这心里头真的敞亮，而且真的没想到，你看不打针不吃药，真的就感觉到。那不可思议的问题，你看真的这用上以后真的就体现出来了，
0: 不打针，
1: 视力还提高了呢。现在你看看三个疗程也完了，
0: 嗯，
1: 眼睛吧，一个是0.6，
0: 嗯，
1: 一个是0.8，
0: 嗯，
1: 原来是一个0.3、0.2，
0: 嗯。那你现在的视力恢复的就跟正常人的视力是一样的啊？
1: 哎，不呗。再一个是啥呢？我为啥说这今天要打这个电话呢？
0: 嗯，
1: 是这么回事儿。你说我用的挺好的，恢复我也挺理想的。
0: 嗯，
1: 哎呀，没遭罪。完了以后吧，你看，真的，你说打针吧，你说这话，人家说这话遭的罪。
0: 嗯，
1: 你要做手术吧，你说这我站着说还不一定保证，完了花钱还多。
0: 嗯，
1: 你这个挺好的，完了而且真的见效了。
0: 嗯，
1: 我寻思咋的，这不听说有活都能省一半钱吗？
0: 没错，
1: 我就寻思打电话，完了而且剩够一小部分了，我就寻思给赵永秋再买一点被子。
0: 好，
1: 不是，好不容易又是这个好药，你说。
0: 这次吧，机会确实是很难得啊。
1: 啊，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吧，咱们这次活动是一的一次，我也就明确告诉大家了啊，这也是后一次了，就是以后吧，不会再有这样的活动了啊，也不会说再有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次是咱们眼联合进行拨款。再有一个，为啥说我敢在这儿给大家就是保证说以后不会再有了呢？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里边就是几味药材呀，是咱们特有的药材。这个药材吧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现在在咱们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的。本来吧就得是需要野生人工种植的，现在培育不出来。培育不出来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它的药效不够。所以说我不可能是说我的药品当中我给你们掺杂一些药效不够的，否则的话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们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用起来没完没了，完你还看不到效果，对不对？哎，所以咱们治病讲究的是什么呢？药到病除。尤其我现在做一个什么的方法呢？叫做慢病快治。为啥要实行慢病快治呢？因为你们眼病啊，你比如说你那个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裂孔，为啥说越来越重，视力下降快呢？是因为你拖的时间太长了，就是你反反复复，你没有得到好的治疗，所以这叫什么呢？耽误病情了。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

0: 就必须得实行什么慢病快治，你得快点给他修复好，快点给他治好，否则的话一旦失明了你再去治没有机会，对不 对,
1: 对
0: 哎，而且
1: 越拖越重，
0: 对吧？而且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个是我在美国呀带领咱们这科研小组历经了这个将近12年的时间做的这样一个什么呢，就是透皮吸收的一个技术一个方法啊，尤其是说这个在12年这个期间当中，我告诉大家，其实搞科研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你得经过反反复复的进行研究，反反复复的进行临床实验。所以说我们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科研研究的过程当中，你看美国人他们的眼病，其实刚开始美国人眼病很多，那咱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说用上之后看不到效果，而且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就任何严重的只要是没失明的那他都治好了。所以说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我治眼病治了将近30年的期间了，在我这儿没有治不好的眼病，你就哪怕说你都晶状体手术了，你通过你也能康复啊。所以咱们12年研究下来之后，这个透皮吸收技术更加先进。先进在哪儿？你贴上之后进行入药，你要不然怎么能当天用上当天看到效果呢？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这么多年的病症你就能治好呢？对不对呀？
1: 那个疗程还没用完呢，
0: 还没用完的吧？
1: 现在
0: 哎，
1: 那可不呗。
0: 所以这次怎么办呢？咱们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是说让你长时间用的一个药，它是属于什么呢？治病型的药。我为啥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坚持用啊？你就哪怕说现在3个多疗程了你都好了，你也得把四个疗程贴完，因为它这个巩固阶段都包含在里边了。所以这次活动我告诉你啊，确实是优惠，就1000多块钱，但是咱们不用参加了啊。哎，不用买了。
1: 意思我就是把我手头上这点药用完就完事儿了呗，
0: 手上的药贴完就行了，咱就停药了啊。哎，所以说你就是多一分钱你也不花了，这次活动咱们也别抢，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啊。
1: 好好好，
0: 哎，
1: 那我真的得好好谢谢你。
0: 啊，好了，
1: 那样的话我心里可托底了。
0: 然后呢，
1: 电话也没白打。
0: 哎，这样吧，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哎，
1: 那谢谢你。
0: 好了，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郑老师啊，我家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嗯，
4: 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我现在4个疗程，
0: 嗯，
4: 就剩2-3天就贴完了。
0: 啊，我们老朋友了啊。
4: 对，
0: 哎，
4: 现在眼睛疼了。
0: 嗯，
4: 我说心里话，没有就没有我的好眼睛了。
0: 嗯，
4: 特别感谢您，也感谢。
0: 嗯，好，咱们就是为我们眼病患者朋友进行研制的。这也是专门给进行眼病治疗的，所以我不讲吗？按照郑老师我说的方法来做，那你们的眼病就敢保证给你们治一个，就让你们好一个的啊！
4: 是，之前呢，我这眼病挺重的，因为今年我76岁了。
0: 嗯、啊，都76了。
4: 对，当时我这眼病吧，
0: 嗯、
4: 是因为有糖尿病，哎，才得的眼病。
0: 啊，那都什么眼病啊？
4: 当初我就是看东西模糊，那个有白花花的那种，有这个白内障了，
0: 白内障，
4: 哎，得白内障以后啊，后来慢慢发展啥呢，就是眼底有轻微出血了，出现红视现象了，哎，而且这个淤血也不下去，长着眼睛更看东西更费劲了，而且这个眼角的地方啊，还那个红瞎不得劲儿，有角膜炎呢。当时的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有一只眼睛啊，就能看到0.1。

0: 眼睛零点三这样了
1: 啊。那你原来这个眼病挺多，而且眼睛视力下降的也挺快，挺重的啊。
0: 对，
1: 嗯，
0: 当时吧，确实啊，感觉这个干什么都费劲了，我就挺那个郁闷的。
1: 啊，那我问你，这个你现在程度快完了，那你现在的眼睛怎么样？
0: 哎呀，现在的眼睛非常不错。
1: 嗯，
0: 说老实话，您这个确实好。
1: 嗯，
0: 哎，确实像您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1: 嗯，
0: 哎，那个也没花多少钱儿、而且您这个非常那个能穿透九成那个屏障啊。
1: 没错啊，那我问你啊，现在你的眼睛眼前还有没有雾了？
0: 没有了，就非常亲那个舒服，还特别得劲儿。
1: 角膜炎还犯没犯过呀？
0: 没犯，一周的时候角膜炎就好了。
1: 那视力现在怎么样？
0: 现在视力吧，一只眼睛0.5，一只眼睛0.6。
1: 能看电视了吧？
0: 可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了，
0: 能看了。
1: 你这个视力啊，现在就是基本上恢复正常了。0.5、0.6的视力吧，看电视啊，上楼下楼啊，反正就是生活上正常自理，这个是肯定没事儿的了。这个也是咱们能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啊。那你这个情况，我不跟大家说嘛，咱们这是属于全疗程用药，你贴完就行了，贴完就能停药了啊。
0: 我还寻思啥呢？你就现在这机会啊，比我那钱好多了，1000多块钱就买俩疗程。这还挣俩了，省一半钱不说。
1: 嗯，
0: 现在这个机会这么好，我也想争取一下了。看来我不用争取了呗。
1: 不用争取了，你现在吧，把这四个疗程贴完了就行。我跟大家讲，你看我治疗眼病都将近30年的时间了，你看到现在为止治好的，它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发的。为什么呢？它就是从根本上给你去治的，从病根上给你去治的。所以说你就放心停药吧，活动不用参加啊。
0: 行，
1: 嗯，
0: 那我就听您的，郑老师。那个用完手里还有几天，用完我就马上就可以停药了。
1: 放心吧，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0: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到清风寨投奔小李广花荣，正好在教军场哥俩见着。花荣一看宋江来了，顾不得一切，让指日官掌管军旗继续操练人马。他腾出身子来，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下拜：“哥哥，您可来了，把小弟都盼死了，您怎么才来？”“哎呀，我的兄弟呀，一言难尽呐。”花荣说：“这么办，赶紧请到我家，咱哥俩好好谈论谈论。”就这样，花荣把宋江请到家里了。由花荣的家呀挺阔气，前后三层院子，

只奴换辈。花荣把宋江请进内室，按当时的制度，要没有深交，不能这么办呢。一般的人就在前厅。一则宋江不是外人，二则花荣对宋江的身份十分了解，恐怕被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到了内室，分宾主落座，花荣还把自个儿的媳妇贺氏夫人请出来跟宋江相见，把妹子也找出来了，这就看出来一点也不喜外呀。宋江全都见过之后，有人泡上茶来，花荣这才问：“哥哥，我给您先后写过六次信，您都见着没有？您说来说来，怎么到了今天才来呢？”哎，别提了。宋江啊，就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从坐楼杀妻开始，讲到如何贪官司，如何逃走，如何到了柴家庄见着小旋风柴进，又如何见着打虎武松，以至后来到了清风山等等经过讲述了一遍。花荣听完之后是又惊又喜呀。大哥，您投奔我就算对了，您呢就住在我这儿，三年也好，五年也好，您就甭走了，多攒这个风过去了，您再回家也不为迟晚。我说家里了，给咱哥哥准备住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哥来呢。哎呀，宋江一看花荣一家非常热情啊，那现在只好就住在这儿吧。闲言少叙，什么香汤沐浴、更换衣服、花荣设酒款待宋江，打这之后宋江可就没离开。光阴似箭，一眨眼到了年了。宋江长这么大，在外边过了两个年，在花荣这是第二次。花荣呢怕宋江想家，编着方的让哥哥高兴。有人对花荣说，今年咱们清风镇还格外的热闹，年前后啊还要放灯，要热烈祝贺。哎，花荣一看挺好，专门派出一个人来款待宋江，陪着宋江到街上开心去。谁陪着宋江谁有贺啊。花荣每天给拿20两银子，这人揣着，比如说宋江想干什么，这人陪着干什么，花的钱都在这20两银子里边出。但是宋江挥金似土，每天的花销啊都是自己掏腰包，不让别人拿。就这样呢，一天溜达下来，谁陪着他谁能赚20两银子。宋江呢又不跟花荣去说这些事儿，所以陪着宋江的人就发个小财。你想这好事谁不愿意，尤其宋江非常仁义，上上下下的人都乐意跟他接近，尤其他手头又大方，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宋江的人缘是最好不过。过了年之后，哧溜一下到了正月15了，小小的清风镇呢还要出灯会，
家家户户

张灯结彩。那本地人就凑钱，还要在十字路口扎一座彩灯的灯山，起个名叫小鳌山，让大伙开开眼，祝贺祝贺。宋江呢也觉着心里烦闷，平日到街上也没什么好看的，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有灯会，宋江呢就想出去开开心，跟花荣商量。花荣说，大哥，本来我想陪着你到街上溜达，越过年越过节我的事儿是越忙啊，我还要带领军队弹压地面。哥哥，这么办吧，我找出三个人来专门陪着哥哥前去逛灯，不过您要早去早回，等回来之后我还要摆一桌酒宴，咱们过个团圆节。花荣安排完了他走了，专门拨出仨人来。都知道宋江花钱大方，这仨人非常高兴。我说，大爷，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宋江说，早呢，等花灯初上之时咱们再走，现在闲着没事儿，咱们先玩一会儿吧。几个人呢就在这抓骨牌玩，一直玩着天黑下来了，万家灯火之时，这四个人到了街上了。您别看清风镇不大，买卖铺户有的是啊，这趟正街能有三里地长，到门口一看，万家灯火呀，的确与往日不同。街上这人也特别多，宋江带着三个人在人流之中穿来穿去，看看这家的灯，又瞅瞅那家的灯，什么八仙过海呀，三战吕布啊，文的武的都有。他们转来转去就到了十字街了，这是热闹中心，离多远就看见了，跟火山相似。这座小鳌山高下能有十五米，光上面这个灯啊也有上千盏，都是本街上巧手的人扎制的，奇形怪状，这灯要凑在一块儿它就是好看嘛，招来的人都上千，大家一边看着一边鼓掌喝彩。这宋江呢他身量不高，所以呀、啊、站在人群后头看灯他费劲。这仨人就说，大爷，咱往前面挤挤。哎哎，老姜，接光接光接光接光。就这样这四个人挤到最前边去了。宋江一看在这儿看灯挺合适，一边看着一边乐，哪知道乐极生悲，他光顾了看灯了，就在他左侧有一条院墙，院墙里边还有一座二层楼，窗户开着，本宅的主人一家老小扶着窗户往下看灯。要是一般人自不必说了，这家可了不起，本宅的主人就是清风寨的支寨，姓刘，叫刘高，朝廷的命官呢、啊、陪着他的是他的夫人赖氏。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个赖氏由于上坟烧纸被清风山三位好汉把他抢去了，矮脚虎王英要拿他做个压寨夫人，宋江求情这才把他给放了，就是那个女人。这个赖氏陪着丈夫正在这看灯呢，无意之中眼光就落到宋江身上了，离着挺近呢。这赖氏一看

0: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我在哪儿见过呢？哦，想起来了，几天前在清风山上见过，他不是山贼吗？还是个头子，说话挺算数的。他就顾不得看灯了，跟他丈夫说：“老爷，老爷
1: 啊，什么事儿？
0: 您顺我的手腕看看，瞅着没瞅着那个小个儿？
1: 哎呀，这么多人，我上哪儿看进去？
0: 您注意看呢、啊，就是那个头不高，披着红斗篷那位。
1: 哦哦，看见了，怎么？”看他干什么？
0: 我的老爷爷，前者我被山贼抢上清风山，这些事儿我不详细都跟您说了吗？
1: 啊，
0: 这就是清风山的山贼呀，还是个大头子呢。嚯、哦，你看清楚了，哟，我这眼睛看什么？没错，就是他。这个小子胆儿多大，还跑到这儿来看灯来了，
1: 是吗？来人，
0: 大人，
1: 派十几个弟兄，把那披红斗篷那个黑贼给我拿来。
2: 是，
1: 慢，不要惊动关灯的老百姓，要偷偷的把他抓来。
2: 是，
1: 人家把人派出来了。宋江啊，光顾看灯了，根本没想到能发生意外。正在这时候，有人拍他肩膀一下，哎，宋江一回头一看，不认识，什么事儿？我说您请到外边来，有点事儿跟您说。宋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挤出人群到了外边了。刚到了外边，就被十几条大汉刷拉把他给包围住了，上他一晃底一脚，你在这儿小趴咕咚趴下了，不容分说，您胳膊把宋江就捆上了，连推带搡来见刘知寨。
0: 那么宋江还带着仨人呢，这仨人一扭头一看宋江没了，
1: 赶紧挤出人群到外边，等他们出来之时，发现宋江被人给带走了。这仨人认的是刘知寨手下的人呢、啊、不敢多说，撒脚如飞回去给小李广、花荣报信。单说宋江被人家连推带搡到了草厅上，刘知寨从楼上下来，带着夫人居中而坐，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把宋江带上来了。这刘高往下看了看，我说小子你叫什么名？
0: 你胆子不小啊，你
1: 难道你就不怕丢了狗头不成？哎呦，可把宋江吓坏了。宋江做梦也没想到被人家给抓住，由于自己心里头他有数，干的那些事情一旦被官府查知，就得把他给剐了。但是宋江经验丰富，心里紧张，脸上尽量保持平静。宋江是高喊冤枉，
2: 冤枉，冤哪！
1: 请问大人何故抓我？啊，何故抓你？我怎么不抓旁人呢？
2: 说，
1: 你是不是清风山的山贼？
2: 冤枉！
1: 我绝不是山贼，我是平民百姓。呵，你嘴还挺硬呢。夫人，你过去跟他说几句，这赖氏一晃三摇来到宋江近前。
0: 哼，我说黑鬼，翻开你那狗眼看看，还认得夫人。

人我是谁吗？宋江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明白了，坏事就坏到他头上了。这不是我兄弟矮脚虎王英抓的那个夫人吗？是我求情把他给放的。看来好心不得好报啊，不承认不行了。宋江这才说，我好像在清风山上见过夫人。对了，你不是说你不是山贼吗？我且问你，你不是贼，你为什么到清风山？你跟那帮贼称兄论弟，那又怎么解释？哎，你说。宋江只好说瞎话，夫人容禀啊，我是运城的人，我姓张，叫张三。我到本寨来找我的亲戚小李广花荣，因为路过清风山被山贼把我给抓去了。我说了不少的好话，他们也没要我的命。我跟山寨上人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夫人您是误会了。什么？误会了？哎呦，你拿我当三两岁的小孩子了啊？你跟山贼是一般的关系吗？我看得非常清楚，你在中间那个座上一坐，众人围着你，谁不听你的？你这一求情说把我给放了，那些贼全都点了头了，这怎么回事？一般被抓去的百姓能这么说话算数吗？你说。刘高把桌子一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人，小人冤枉，我确实不是山贼。哈哈哈哈，好小子，看来要不打你，不收拾你，你不能老实了。哎，把他吊起来狠狠打，看他说实话不说实话。这下宋江可倒了霉了。正月十五天挺冷，把宋江扒了个走油辣大光杆，就穿着条裤头吊到院里一棵树上了。两个人换班抽打，啪啪啪啪，那鞭子抽上就一条口子，把宋江打得嗷嗷直叫啊，顺着两条腿往下淌血。一边打着，刘高一边问，说不说？哎，到底你是什么人？要不说实话，今天就把你活活打死。加力打。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人上来了，回老爷，花之寨派人下书。花之寨就是花荣啊，先别打了，把下书人给我带进来。时间不大，花荣派来的人到了里边了，参见知寨大人。免，你是小李广花荣的什么人呢？我是府中的总管，有事儿吗？奉我家大人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信，请大人过目。是吗？我看看。刘高把信接过来，展书一观，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刘知寨阁下，我有个亲戚，此人姓刘，是在济州来，可能由于关灯得罪了知寨大人，望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将他释放，不胜感激等等等。这刘高一看乐了，哼，方才这个黑贼自称是张三，
花荣在信上说。

说嘛，他姓刘，哎呀，这么一会儿改姓了，啊、哎，驴唇不对马嘴，是一片的胡言呢。刘高心说：“花荣啊，你丈平是名门之后，掌管军队，在这清风寨上跟我分庭抗礼，没拿我这个正之寨当回事儿啊。今天这回把柄叫我抓住了。”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非把你干倒不可。你花荣要出了事儿，清风寨就归我一人执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刘高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当着花荣派来的总管，咔哧咔哧把信是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回去告诉你们花之寨，我抓的是一个山贼，正在审问，不审问清楚不能放人，回去吧。这走，把他赶出去。过来几个人推推搡搡把下书的总管给推出去了。哎呀，这总管没有办法，往院里看看树上掉的宋江，血肉模糊啊！一低头，大步流星回去禀报花荣。花荣怎么派人来下书呢？方才咱说了，陪宋江关灯的还有仨人呢。一看宋江被抓了，回去禀报花荣。花荣不乐意理这刘高。俩人一见面吹胡子瞪眼，所以花荣呢耐着性子写了封信，认为这刘高怎么的也能赏他个脸，没想到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下猪的人被人家给撵出来了。这人回来对花荣就说，小李广气的一拍桌子，跳起多高了，好啊，刘高啊，你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认为我花荣是好欺负的吗？来人，给我带马抬枪。花荣披挂整齐，到外头认凳搬鞍，上了快马，点了50名军汉，起身去找刘知寨。这武官就是气儿粗啊，手下这帮人等到了刘知寨的衙署，一字排开是高声喝喊，出来，我刘高民滚出来，赶紧把人给放了。花荣带头骑着马进了寨了。在这里人有几个不认的小李广的，一看花荣血贯铜人，满脸的煞气，谁不害怕呀？吓得退避三舍，全跑了。花荣骑着马一直到了院里，一看宋江在这吊着呢，打宋江那些人也吓得挠了牙子了。那位刘知寨得到禀报之后，一听说花荣带领军队来了，这小子吓得魂飞天外，赶紧把门就关上了。来人，来人呢，快把门顶上，快顶上门，别让他进来。你看这位就这么大能耐。花荣到了院里头也没下马，高声喝喊，刘高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连喊数声，刘高是一语不发，这小子连个扁屁也没敢放。花荣吩咐一声把宋江给放了，有人背着先救回自己的府地。花荣临走之时用手点指着房门，我说刘知寨啊，刘知寨，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嗯，这可是你逼的，我把我的亲属救走了，这笔账不算完，等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好好的清算。

0: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3: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4: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5: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6: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小李广花荣虎嘴掏肉把宋江给救走了。其实这个事儿啊干的也太冒险。话又说回来了，事情头逼到这步了，不这么干也不行了。他把宋江给救走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刘知寨才敢把门开开，问手下人花荣走了吗？早走多时了。嘿，花荣啊，花荣，你欺人太甚别忘了，我是清风寨的正知寨，你是副的，你竟敢以小反上，竟敢从我府里头把山贼给救走了，你这是要造反呐！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他这夫人赖氏啊，紧在旁边敲边鼓，瞅你那个德行，人走了你才想起

发威了，刚才你那能耐哪儿去了你啊、哎、让人家欺负的这样，你觉着害羞不害羞？呸，要是我呀，尿泡尿我都得亲死你，拉倒吧，少说几句吧。因为方才花荣来的仓促，我是措手不及，他上我这能抢人，难道说我就没人了吗？我还可以把那山贼抢回来。来人，我这家像疯了似的。他作为知寨，手中掌握大权，打手军汉那是不少啊。当时把两个教师头给叫上来了，这个教师头手底下都挺有两下子，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两个人来到上面参见刘高。刘高说，你们俩马上带100人去找花荣，把那个自称叫张三的山贼给我夺回来，花荣要不知趣你们就给我打，天塌下来有我擎着，听见没有？喂，怎么你们害怕了？不不，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其实谁不怕花荣啊？这几个人捏着鼻子带着100多人连喊带叫来到花荣的府地，但谁也不敢进去，光在外头咋呼着。这两位教师头一直等到天光见了亮了，刚想叫门，没想到花荣命人把府门开放，让他们随便进来。这帮小子一看事到如今，不进去回去也没法交代，人多势众，仗着胆子哗挤进了院儿。一看花荣把正厅的厅门开放了，花荣在廊檐下坐着，全身披挂，左手挽弓，右手擎剑，稳如泰山一般，把这帮小子吓得谁也没敢过去。哎哎，花之寨，你要明白事儿的，赶紧把那个人交给我们，不然的话今天可就是今天。这不是废话吗？花荣在那儿坐着冷笑了一声，如果我没记错话，你们是刘知事手下的两位教师，你姓赵，你姓钱吧？一点都不假。我告诉你们，被救的那个人是我的亲属，他是个无辜的好人呐，被你们刘知寨误拿了去，有理也讲不通，我故此才派人把他抢回来的。我可告诉你们，人在我这儿呢，我就是不能给。你们回去上禀刘知寨，让他把这个事儿就接过去，这是最好了结的办法。如果他执迷不悟，非要钻死胡同，我花荣等着他。二位，你们来的日子不多，对我花荣不太熟悉吧？我人送绰号叫小李广，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瞅瞅我的剑法如何。这花荣可不是吹呀，他在那儿坐着，用手一指那大门，你们看见没？两扇门上有两位门神。这帮人一回头，是有门神。你们先看这扇门，我这一剑
射着门神头上的盔缨。

0: 生，不偏不斜，正好设个正着。花荣又搭上一支箭，你们各位上眼，我射这边门神头上的金墨萼，啪嗖嘣！众人一看，一点不差，指哪射哪。花荣又搭上第三支箭，对着这两位教师，问你们二位，谁愿意接我一箭，我射你们的心窝？
1: 不是，别！
0: 这俩小子吓得魂飞天外呀、啊！一听花荣要射他们，吓得抱着脑袋，哇，领人跑了。花荣在他们身后是哈哈大笑啊。等把他们吓走之后，花荣吩咐一声掩门，门关上了。他赶奔后堂来看宋江，这一晚上也没闲着。宋江呢，衣服已经换了，身上的伤已经上了止疼药，全包扎好了。一听说刘高派人来了，把宋江可吓坏了，自己死活是小事儿，怕连累了花荣。正这时候花荣进来了，宋江一问，花荣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听完之后是摇头叹息，贤弟啊，你惹了大祸了。哥哥，此话怎讲？哎呀，我的兄弟，你想想，刘高乃是清风寨的知事，论官阶比你大着一级，你是个副手啊，你把我给救了，又把他手下人给惊走了，他岂能善罢甘休啊，必然得报复啊。倘若他往上边行文，动起官司来，兄弟，你为我就得受株连呐、啊。我是替你担心呢、啊，大哥，你放心，一不做二不休，小弟早就想好了，大不了把这饭碗砸了，把这身虎皮脱了，不要了，我干什么不吃晚饭呢？非得受这窝囊气吗？哥哥，您不必害怕，照样住到我家。不行，不行，不不不不，贤弟，不行啊！原来你看我答应住在这儿，那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现在就得改变主意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得离开你家，我还回清风山，暂避一时。我走之后，刘高要跟你打起官司来，苦无对证。他说东，你说西，你就瞪眼不认账，他也没办法。就朝廷派人查问此事，也没有证据。你这官司你也输不了啊！要有我在这儿，可就麻烦了。我必须得离开。这，您浑身是伤，哎，没关系，不是致命的伤，我还走得了。今天晚上我就打算离开这里。花荣一听宋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啊，事到如今也不好挽留了。大哥，要这样我同意，您路上可保重，到清风山上暂避一时，等着风声过去，我派人前去接你，好吧？白天无话，到了晚上了，吃完了晚饭呢，宋江带了路费，拄了根棒子，花荣不放心，派四个得力之人保护宋江，偷偷的开启后寨的寨门，把宋江送出去。花荣穿着便装，一直把宋江送出清风寨，到了十字路口，宋江说：“贤弟，你回去吧，被旁人发现诸多不便呢、啊。兄弟记住，心里要有方寸。刘高再怎么告你，

你就矢口否认，他也瞪眼没词儿。哥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就这样，兄弟分手了。那四个人保着宋江出去五里地，宋江说：“你们四个也回去吧，往前再走五里就是清风山了，一会儿就到。”这四个人一看也行了，就这样他们也回去了，就剩下宋江一个人，一瘸一点拄着棒子往前走。走出去没二里地，忽然身前身后嚓嚓嚓嚓嚓嚓，窜出二十几条大汗来，用个黑布的口袋连脑袋带屁股，哎，把宋江就给罩住了，身上勒了三道样，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扛到肩头上，把宋江给整走了。那位说：“这谁？谁？刘知寨派下来的人，在这等着宋江呢。”您看这个刘高啊，也不白给。他派姓赵的、姓钱的两个教师，带着100多人，去抢宋江。结果事情没办成，这100多人都被花荣给吓回来了。见着刘高一禀报，刘高火旺上撞，臭骂了一顿，让他们下去了。可是刘高回到屋里头，头脑冷静下来，仔细盘算了多时，心说花荣为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卖力，可见他们心里头有鬼。这个自称张三的人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啊，因此花荣为了他认可顶着造反的罪名和我对抗。看来这个人我非把他抓回来不可。怎么能抓呢？他又盘算多时，心说花荣也不傻，我们的人回来之后，他们肯定得商量对策。那个黑小个子也不傻，俩眼睛滴溜溜直转呢。他们也知道我完不了，怎么办呢？那黑小个子就可能躲避起来，他跟清风山的人非常熟悉，完全可能他回清风山去，让我没有证据，这官司打到朝廷也打不清啊。我撒下天罗地网，非把这个证人我得抓住，才能弄倒花荣。因此他派出5拨人去，1拨20，5拨100，埋伏到大小路口。如果自己盘算的错了，也没什么损失；如果估计对了，这官司是肯定能打赢。你看这刘高白给吗？不，看来他这书啊没白念，肚子里有道道，真叫他猜对了。其中有一波把宋江给抓回来了。当向刘高禀报了此事，刘高大喜呀。我且问你们，花荣知道不知道他的人被咱抓住了？不知道。就这小子一个人拄个棒子正走呢，让我们给抓住了。好，我重重赏你们，你们千万要守口如瓶，不准遭漏消息。我们明白，我们明白。刘高也没过堂，就把宋江偷偷的关押起来了，派人严加看守，表面上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就在这时呢，他又给青州府的知府写了一道行文和申诉，把所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写清楚了，要告花荣，派新夫人骑快马赶奔青州前去投递。这花荣

0: 就以为宋江平安回到清风山了，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每天到衙门治工，操练人马，一无所知。咱们单说送信的人，一天的功夫到了青州了。青州的知府复姓慕容啊，叫慕容纳彦。这个慕容知府可挺厉害啊，他有个妹子现在陪王伴驾，是八弟徽宗的贵妃。满朝文武都知道有个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因此这个慕容知府仰仗着妹子的势力，在青州是胡作非为，成了本地的一霸。他可以一手遮天，自从到任之后瓜捡地皮，是做尽了坏事，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但是人家根儿粗，谁也扳不倒。这天慕容知府刚吃罢早饭，报事的人就到了，说有紧急的公事。哦，拿来我看。他就把刘高送来的申诉以及那封信全都打开了。慕容知府不看便罢，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啊，有这等事儿。小李广、花荣世代公卿，祖祖辈辈都是大宋的忠臣，他怎么这么大胆呢？勾结清风山的贼寇想要造反，看来他是有造反的心呐。刘高绝不能信口胡言，从信上看得清楚，有人证有物证。慕容知府一想，事关重大，我马上就得派人查明此事。如果此事属实，就得把小李广、花荣立居所待，严厉治罪呀。看完了，他又详细盘问了下书之人，下书之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好吧，来人呐，去请黄指挥使。有个指挥使姓黄，名字叫黄信，人送绰号叫镇三山。那位说，怎么叫镇三山呢？这黄信呢，自己给自己起这么绰号。由于青州府管辖有三座大山，头一座山清风山，山上三位寨主锦毛虎燕顺、矮脚虎汪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一座山叫二龙山，山上有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还有最近去的行者武松。还有一座大山叫桃花山，山上两家寨主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每人手下都有千八百人呐。这黄信一到任，发誓要把三山给平灭，故此才起这么个绰号，我叫镇三山。可平时他没有机会，今天慕容知府把他叫来，他就知道有紧急的军情，来到堂上见过知府，分宾主落座，级别他俩一边大。这指挥使也是四品官，知府也是四品黄堂，但是根据宋朝的官制，文官重，武官轻，同是四品，这武官得听文官的。黄信赶紧报万当兄，请问府台大人有何差派？黄将军，你先看看这封信和这份申诉。哦哦，黄信也认字儿。 看完之后一皱眉，哦，有这等事？我看刘知寨不会信口胡言，本府想请将军亲自赶奔清风寨走一趟，查问此事。如果此事属实，我命你当场把花烛拿货，打囚车装木龙借到青州府来，你可愿意？卑职遵命。镇三山黄信一看立功的机会来了，是非常高兴，带了100名军汉，披挂整齐，背背丧门剑，起身赶奔清风寨。他呀没投奔华容，天擦黑之后来到刘知寨的府地。刘高一听青州府派下人来了，非常高兴，大开中门迎接，把镇三山黄信让到里边。这是上差呀，这刘高设宴款待黄信，一边吃一边就问。刘高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好，这么一说花荣胆子不小，他真想造反。哎，他虽然嘴里没那么说，他做事情的本身来讲就是对抗朝廷。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我现在这有人证啊，带上来。把宋江带上来了。哎，宋江真不含糊，根本不敢报自己的真名。你就谁问我也是郓城张三，我是平民百姓，我跟花知寨有交情，另外我们还挂上点亲戚，我投奔花知寨就打算找点活干，挣点银子养家糊口，不知道为什么把我抓来的，我跟清风山的贼什么关系都没有，你就把宋江打死也是这套词儿。黄信呢倒没动刑，草草地问了一遍，押下去，把宋江押下去了。黄信一看这事儿属实了，知府大人有令，如果这个事情属实之后，就把花荣立居所待。但是想到小李广，黄信也有点脑袋疼，那花荣不是好谈弄的。从刘高介绍，花荣眼都红了，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呀、啊？我就领着100来人，我就抓他，弄不好这事儿弄呲了，不但抓不着花荣，我还够呛啊！哎，黄信也有招，跟刘高两个人商议多时，这么办吧，怎么办？好计策，好计策，就依上差大人。黄信在这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派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请花荣，叫花荣来刘高的大寨议事。有人请花荣去了，花荣见着名帖之后就一愣，哎呀，青州府派来上差了，镇三山黄信是指挥使啊，正四品，比我大得多呀，我怎么不知道？有心不去，这玩意儿与理不合呀，那上差就要去赶不去吗？华荣又一想，我就去，你能把我怎么的？就这样，他把府里的事安排安排，带了20名军兵赶奔另一座大寨，也就是刘知寨刘高的地点。等花荣在外边下马之后，大步流星往里走，镇三山黄信正在台阶这等着他呢。俩人这一见面握手言欢，从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花荣哪里知道人家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知一身脉。

0: 性病，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1: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吴院长，转眼间节目开播了也这么长时间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成了您的粉丝，称赞您学历高，说话真诚，都很相信您，依赖您，说您不仅推广了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给大家解决了疾病问题，还通过电波帮助听众朋友解决生活上的难题。就在刚刚，台里还收到了一位叫做孟令贤女士的感谢信，说吴院长您帮了她很大的忙，拜托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感谢您。
1: 其实啊，我刚被百家电台邀请来讲课的时候，我是抱着宣传科学、讲解科学的目的，但是呢，这时间越长啊，我就发现啊，我和听众朋友们之间呢，已经建立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讲科研的事儿，大家信赖我，同时也愿意把生活当中的点滴和我分享，遇到问题了寻求我的帮助啊，这就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和依赖。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这个送感谢信的女士，她叫孟令贤啊，是一位30来岁的听众朋友，原来我们之前也不认识，是有一次啊，他遇到了难题向我求助，我们才熟悉起来的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各位说说啊。他呀有一个6岁的女儿，前不久啊，哎，这女儿刚刚过完6岁的生日啊，这个他觉得女儿也不小了啊，该有自己的房间和空间了，所以就让这个女儿啊分床睡啊。刚开始啊，女儿慢慢啊也习惯一个人睡，没想到前几天女儿突然说半夜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摸她。刚开始这孩子母亲心里想着这是女儿的借口啊，这个是不是不愿意一个人睡呀？ 啊话又说回来了，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怎么会有大半夜去孩子房间的呢？所以说孟令贤也没往心里去啊，也没放在心上，就是。但是打那之后2-3天啊，女儿总说半夜有人摸她。后来这个孩子母亲呢也起了疑心了，那心里想这孩子也不能天天撒谎啊，就问她老公。她老公也说我半夜也没去过女儿的房间啊。孩子母亲不敢大意啊啊，但是呢左思右想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这种事儿也不能摆在明面上说，总不能把家里几口人都叫过来当着面问你们摸没摸这个孩子啊，也不可能啊，是不是啊。正好呢有一次听我在广播里边讲课，哎，就把电话打给了我啊。他说吴院长啊，您经得多见得广啊，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帮我。我听完这个孟令贤说完这个事儿，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告诉他，我说这个事儿好办，你去买个监控器放在女儿房间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哎，这孩子他母亲就照做了。当天晚上家里人啊睡了不长时间，这个孩子的母亲就打开了监控，就一直盯着啊，一直看。1个小时以后发现女儿的房间门突然被推开了，紧接着一个人轻手轻脚地走了进去啊，随后呢爬上了女儿的床，抱着女儿一起睡觉。看到这一幕啊，哎，这把孩子母亲吓得冷汗直出啊，直冒啊啊。当他把这个镜头拉近了一看，才发现哎呦，原来是谁啊，孩子的奶奶。看到这个老人家轻轻抚摸着孩子，就像母亲哄孩子睡觉一样。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以后，奶奶呢又小心翼翼下了床，把孙女这个被啊 往上拉。

0: 拉了拉，接着呢，慢慢的走了出去。看到这儿啊，这孩子母亲才明白，只是虚惊一场啊，这是奶奶呀、啊、对孙女的疼爱。原来这个孩子从小被奶奶带大，老人家对这小孙女有着极深极深的感情，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肺呀、啊、就开始出毛病了，老慢支，家里家外的咳痰，说话呢也是齁喽齁喽的。但是这个孙女慢慢长大了，她觉得奶奶呀埋汰，她不想和这个埋汰的奶奶一起玩，有的时候奶奶想抱她，她不让抱。哎呀，说实话，当奶奶的稀罕这个孙女啊，也没办法，只能晚上等孙女睡了之后，哎，才能拥抱一下，才能啊稀罕稀罕这个孩子。这回真相大白了，不仅当妈的松了口气，我这悬着的一颗心也落下来了，啊！后来呀、啊，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啊，我让这个老人家用上了707复合酶，也就是二三十天的功夫，现在老人家的老慢支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咳不喘了，也不吐痰了，小孙女也不嫌弃他了，一家人呢其乐融融，我呢也挺为他们高兴的。其实呢，看到这孩子奶奶，我就想到了咱们收音机前的肺病患者，这些老肺病老慢支的患者，我非常理解，生活是相当的不容易，很多咳嗽气喘老慢病的患者早晚那是咔咔的，怎么咳嗽呀，肺呀都好像要咳炸了，早上啊家里人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你咳嗽声给吵醒的，有的严重的咳得上不来气儿，憋得脸红脖子粗的啊，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黏痰呢，那痰呢吐在地上啊，抠都抠不下来，家里人不愿意和你亲近，晚辈也不愿意和你接触，最主要的还是自己也遭罪啊，人家吸一口气咱们得吸三口气儿，是不是，要不总觉得这个气儿啊不够用，咳嗽的时间长了，哎，就开始喘，一动弹就呼哧呼哧的喘啊，要是拎2斤东西上楼，进屋第一件事就是坐在沙发上倒气儿，严重的在屋里干点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行啊，嗓子里面齁喽齁喽的啊，跟人说话这个气儿不够用，人家恨不得呀想帮你吸几口气，慢慢的呢开始心慌胸闷，甚至全身浮肿。这是什么呢？典型的肺病三部曲，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或是慢阻肺。那这咳嗽气喘老肺病的病根是什么呢？就是人体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发生了病变损伤啊，导致肺的气体交换能力下降，痰液排不出去。所以说呢，人活一口气，你的这口气儿出的就是这么艰难，憋气的感觉就像被土埋了半截子一样，要多遭罪他有多遭罪。
1: 没错的，吴院长，我舅舅就是老慢支和哮喘，有时候看到他犯病我都害怕，而且我听说肺病特别不好治，用我舅舅的话说就是死不了活遭罪。
0: 是的，这个孟令贤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吴院长啊，这肺病多难治啊，你用什么神仙方法给我婆婆治好的，你这也太厉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没有什么神仙方法，我运用的是科学的手段啊。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听一下，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那肺病在以前那是大问题啊啊，不管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啊。清朝的咸丰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得肺病死的，这还是享受了全国顶尖医疗条件的皇上啊啊，得个肺病说死就死了。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的医学家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以后，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哎就死不了人了，这一点大家肯定亲身体会过。小炎症吃点消炎药，哎，要是病厉害了，就到医院呢打个10天8天的这个滴流，啊，输液就是，肺炎呢就好了。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再说说让咱们老百姓最头疼的这个老慢支哮喘，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邻居就有哮喘病，常年是喉咙喉咙的喘气困难呢，就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憋的人呢跟这个土埋半截子似的啊，用什么药都不行，到最后一天晚上睡着睡着一口气没上来，人死了啊。那么再看看现在对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上不来气的治疗方法啊，能吸氧，吸氧不行有雾化有喷剂，患者上不来气的时候喷一下，哎，就能够让这口气上来，能救人的命，而且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不那么痛苦，这些不都是科研人员发明出来的吗？对不对？而现如今科学发展的更好了，707复合酶出现了啊，雾化和吸氧只是缓解人的症状，而707复合酶是直接作用于疾病根源来进行有效治疗的。比如说它当中包含的糜蛋白髓解酶，这种酶在医学界被称之为是痰的克星，不管像什么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糜蛋白髓解酶它的分解能力非常强，可以使那些粘稠的痰液稀化，而且还能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边的素痰，从而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就像我们很多幸运的用上复合酶的朋友一样，大家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清痰效果相当快。大家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很多患者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就会发现什么？排出大量的黏痰，有的就是那种黑色的，有的就是灰绿的，还有的痰液伴随着腥臭味儿。那随着大量的黏液排出，你就会发现嗓子眼像有棉花团塞着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你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嗓子眼就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也不那么费劲了，就感觉一下子这个空气就充满了整个肺脏啊，好多人就觉得终于这口气上来了。其实大家听好，这就是707复合酶当中珍贵的糜蛋白髓解酶帮助你清除掉沉痰黏痰，那你想一想，你这个呼吸道不就通畅了吗？与此同时，707复合酶当中还有人体所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就像生物酶里边珍贵的胶原蛋白酶，它能够快速的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包括受损的肺泡细胞都可以修复的，对于已经受损死亡的细胞还能快速的再生出新生细胞。胶原蛋白酶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你任何的黏膜细胞受损了，那胶原蛋白酶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你这个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整个呼吸道黏膜没有炎性的分泌物了，你的痰它就不会再出现了。所以有了707复合酶当中这700多种活性酶分工合作的话，我们很多的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是肺心病，还是哮喘，还是尘肺等等，大家都会逐渐逐渐的好转。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去解决它、战胜它。我们不光要快速的解决患者痛苦，还要从根源上让大家不再犯病，彻底杜绝二犯的发生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坚持要把707复合酶从国外带回来的原因，为什么在百家电台做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就是想让大家早用早好，早用早明白。讲到这儿，所以让大家看看啊，科学才是希望啊，传统治疗方法肯定被尖端生物医学所淘汰啊，但是说句不好听的，咱们现在还有很多无知的人还是认为过去那些方法好，偏听偏信，去滋肺阴，调肺阳，补肺润肺，用那些老方老法啊。要我说啊，你就是吃亏上当不长记性。还是那句话，传统方法能治好肺病的话，为什么古代得个肺炎人就得死呢？啊，不还是没有好的治病效果吗？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你要是赶路，你是愿意坐马车呀，还是愿意坐飞机？我想说100%的人说我肯定坐飞机呀，啊， 同样有心。

0: 的方法，有科学的方法，不用非得用传统方法，那不是越活越倒退吗？越活越回旋吗？我都替他们愁得慌，真的。我研究生物医学、尖端科学这么多年，在临床上也接触不少的病人，患者走的弯路实在太多了。咱们说，成功的人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跌倒两次，咱不能每次路过石头都跌倒啊，对不对？不能每次都去那个吃亏上当的角啊啊！那病治起来真的可就是没头了。讲到这儿，我有点激动啊，可能我说这话严重了一点，不过我是真心的替大家伙着急。现在虽然有这个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啊，大家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但是这个推广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在国外$56一颗的生物新药，咱们国内1块钱一颗，这其中相关部门承担多大的压力呀？谁也不能就这么一直无限期的进行下去，把这个推广工程开展下去，所以这个推广很可能随时结束，可能是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所以只有尽快申请到名额，这才能真正的做到万无一失。我呀，希望大家能用心对待疾病，科学治病，把握这次能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不然呢，等推广结束了，如果说707复合酶的价格恢复到$56，那咱们想用啊也用不起了。看了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会儿，稍后我们接听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本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

0: 电话400-116-3878 400-116-3878。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啊，吴院长您好。
1: 您好，久等了。
2: 哎，能打通我就觉得等也值得，和你通上话就太高兴了。我是您的用户，是天津静海的。
1: 哦，静海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2: 哎，现在是跟你说好情况，我自打用了707复合酶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每天觉得过得也有盼头，我有信心把我这病治好了。
1: 好啊。
2: 哎，
1: 哎呀，这位朋友，这个707复合酶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就跟我的孩子一样。啊啊，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我这心里真的也是很高兴。
2: 吴院长，我也高兴，因为我遇到自我病对症的了、因为现在我也听见了，707复合酶推广价才1块钱一克吧、还随时可能结束，我就挺着急了，这等不得了，我就麻溜给你打电话，我想报名，不光我自己，也给儿子也用上，他也想用。
1: 啊，没错没错的，这位朋友，现在有这个推广工程啊，707复合酶呢1克1块钱，这个机会啊可得把握得住，你赶上好时代了，治病不光是用上了含有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新药，最关键在这个药的价格上，我和相关的部门相关的机构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关键有国家政策的帮扶，现在1块钱一克，这要是在过去啊咱们想都不敢想啊。
2: 那可是现在价格不光我没压力，我相信用的人啊，听到你的节目的人都用得起。
1: 没错的，这位朋友，现在咱们说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就包括生活贫困的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1克1块钱，但是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我也希望大家呢都不要错过，好不好？您这样讲一下您治什么病跟我说一说。
2: 我主要就是老年人的那些常见老毛病，我高血压12年了，哎，吃什么降压药啊，后来都不敏感了，他血压就是不往下走。一般的吧，吃着降压药血压得100-156。
1: 哦，吃降压药还这么高啊。
2: 后来老是脑袋瓜子成天的迷糊还头晕，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颈椎也不好，你这个后脖梗子包括那个整个后背都发僵发硬。还怕冷。你低头回头的他都不方便。这咔吧咔吧的响，那个声音，再加上你说这些毛病折磨的我吧，成夜成夜的也睡不着觉。
1: 哦，
2: 哎，你这光这个颈椎在那个枕头吧，高了不是，低了不是，我就赖枕头了，实际上自己颈椎有毛病啊。啊，我还成天的担心我这脑梗啥的，哎，再偏瘫了，我再不能动弹了，那这成天的一不得劲儿，我就呼吸是。
1: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这个担心非常有必要啊。咱们有高血压呀，有脑供血不足，咱们别的不说，高血压、脑供血不足完全可以造成患者出现脑中风，就是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的啊。咱们说即使发病之后把命保住了，也会落下从头到脚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啊。颈椎病的危害也很大，它不光是造成啊咱们说这个啊颈椎关节出现问题不灵活啊，有相关的症状，严重的话颈椎病会造成截瘫的，一定要记住，截瘫是什么意思，就是脖子往下，我们全身没有知觉。
2: 看来我这担心不是白担心的，后来就是这个有时候腿走路都感觉没劲儿，我都没往这个颈椎上寻思。
1: 有关系啊，颈椎病啊带来症状是全身性的，一定要注意。
2: 得亏我现在吧用上707复合酶啊，它这个小分子剂型见效确实快。我用上第一天吧，就睡了个踏实觉，就是比以前睡的时间稍微长点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啥吧，这脑袋瓜子清亮点了。以前就是你睡一夜觉也不解乏，第二天早上该头疼还是头疼。该头沉还是头沉，就跟戴个铁帽子似的。
1: 哎呀，这位朋友，没错，咱们见效非常之快。707复合酶研发成功以后，我们科研组最后一个要攻克的难题，就是怎么让它在最短的时间内见效。比如说早一天呢，咱们说早一分钟见效，就少遭一分钟的罪呀，对不对呀？啊，
2: 那确实这样。
1: 所以在小分子萃取技术上，我们整个科研组不断突破。啊，不断完善，最后实现了80个道尔顿的最小分子量啊！我告诉你，因为分子量小，咱们做到了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 所以很。

0: 很多用药患者呀，见效比你还快。当时用完之后，效果就非常明显，就有感觉了。嗯
1: 嗯嗯，我用上，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不愧是全球最新的生物科学，像你讲补酶就是补命，这一点没假。
0: 嗯，
1: 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我这个颈椎这块就松快多了。
0: 嗯，
1: 哎呀，敢回头也敢低头也不头晕了。
0: 嗯，
1: 回头那个咔吧咔吧的响声吧，那个就没了。
0: 嗯嗯嗯。
1: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测那个血压，它往下走了。
0: 嗯。
1: 以前就是你吃两种三种，就是联合降压，那血压也是不动弹，还往上升呢。
0: 嗯嗯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测就是个92，130。
0: 嗯。
1: 那时候就往下走。到现在这不是20天了吗？
0: 嗯，
1: 我这个血压比当时还好，
0: 好
1: 现在能稳当在85、125、130左右的。
0: 嗯嗯嗯嗯，很好。
1: 现在脑袋瓜子也清亮了，
0: 嗯，
1: 这个头也没再晕，
0: 头
1: 渐轻
0: 了。嗯，
1: 哎哎，
0: 好好好。
1: 我现在就是不担心脑梗了，又是偏瘫、中风啥的了，
0: 嗯，
1: 现在没压力了。
0: 嗯，
1: 以前吴院长那弯路走的啊，我跟你说，我曾经买过一种降压贴。说是也管血压，也治颈椎病。
0: 嗯嗯，
1: 那我一贴就一脖子，整整贴了一年。后来家里儿子媳妇都烦我，因为满屋子都是那个膏药味儿。
0: 嗯，
1: 小孙女就说我家里臭，奶奶家臭，不爱来。
0: 嗯，
1: 这回用上707复合酶，我这见效，我把家里那些膏药全都扔了，打开窗子，家里可亮堂亮堂了，再也不用了。
0: 哎呀，这位朋友，你这是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呐，值得表扬啊。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跟着时代发展走，跟着科学脚步走。你看你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话怎么说呢？过去这个跟这个高血压也对抗了10多年了，各种类型的降压药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呀。哎，到最后呢，不仅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而且还背着脑血管意外这颗定时炸弹呢，随时会爆发的。但是咱们用上了707复合酶以后，短时间之内血压就能下降，而且慢慢的越来越平稳，头也不晕了，睡眠也好了。
1: 哎，
0: 你说说，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哎，为什么？咱们得说道理啊，因为你过去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高血压这个压。哎，707复合酶呢，700多种活性酶，这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你看看它是不一样的。啊，咱们综合来说啊，707复合酶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啊，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啊，不是给你扩张血管，不是给你利尿来降低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血压才能不高，才能平稳在正常的范围当中啊。
1: 嗯嗯，吴院长这么一分析吧，我是怎么好的，我这回更有信心了。
0: 嗯，
1: 不光我现在精神头，包括身体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儿子一看呢，707复合酶是国药准字号的，他也让我问问吴院长，问问他能不能用。
0: 孩子多大岁数的？身体怎么了？
1: 35。
0: 嗯，
1: 他是工作压力造成的，常年喝酒应酬，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儿。
0: 嗯，
1: 体检说他有脂肪肝。这还有肝囊肿，落下了糜烂性胃炎。你说我整天唠叨他，他也听不进去，没办法，他得赚钱啊，得养家还车贷房贷的。
0: 啊，出现这些问题。
1: 吴院长，你给分析分析，他到底能不能用？能用的话，这不是现在一块钱，我都赶紧给他申请去。
0: 好好好啊，孩子这个病啊，当然能治啊，在主治范围当中啊。你看你得那些病，再加上孩子得这些病啊，并不同。
1: 哎，对对，
0: 就像我过去说过，我说张三李四王二刘一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细胞病。只要是细胞病咱们都能治好啊，通过补充707复合酶就能够使病变的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啊，可以战胜疾病的。你记住了，这位朋友，咱们80天可以做到血液净化，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咱们就可以啊收获健康的。这个机会啊，真的很难得啊。
1: 嗯嗯，
0: 一克一块钱啊，大家呢不要错失良机，好不好？
1: 嗯嗯，行行，这回问问你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去申请2个名额，趁着这个推广还没结束。
0: 好，
1: 啊，
0: 那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嗯，
1: 哎哎，谢谢吴院长啊。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我们的七零七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6-3878，400-116-3878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吴院长吧？
0: 是我呀，您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吴院长，您张是啊，这不是我邻居脑血栓。
0: 哦。
3: 哎，说实话，我们一直以为这人没了。
0: 哦哦。
3: 哎，咋昨天啊，在超市就看着他跟人帮人啊抢了个特价鸡蛋呢。
0: 哦。
3: 我看了以后就傻了眼了，我都不敢相信。
0: 哦。
3: 这我一问他吧，他说吴院长，您给他治好的。哎呀，吴院长，您这是艺术真是高啊！
0: 看来现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已经是名声在外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这不我就是慕名而来呀，让这吴院长给我好好看看这个病了。
0: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得的什么病啊？嗯，
3: 哎，我今年72了。哎，一体多病。
0: 嗯，
3: 哎，身上都是毛病。
0: 嗯，
3: 糖尿病吧，这都已经14-15年了。
0: 嗯
3: 啊，你看吃这油降糖呀、二甲双胍呀，哎，这血糖啊，哎，这还是不平稳。啊，换了10来种了，我已经这个降糖药，血糖啊就是7.78。
0: 嗯，
3: 哎，餐后呢，你说这有时候上到13-14点。
0: 哎呦，餐后也很高啊，这是。嗯。
3: 哦，哎，血压还高呢。
0: 嗯
3: 啊，平常啊，那一般情况吃这降压药也在150，低压呢在90-100，
0: 90-100，你看看哦，
3: 哎，整天这晕晕乎乎的，
0: 嗯，
3: 气管炎哇，这也有4年了，
0: 哦，
3: 哎，你说这经常哇头晕头疼，耳朵里头嗡嗡的响啊，眼前嘛有时候突然就发黑，恶心，
0: 恶心，
3: 哎，平时呢你看这又是咳嗽又是咳痰，
0: 嗯，
3: 你说这一发作起来啊，哎呀，这喉咙里头就好像拉风下似的，呼呼的有响声的，这气儿就喘不过来，倒腾不过来，
0: 你看看
3: 啊，哎，憋得我脸红脖子粗的，
0: 这个不好受啊，
3: 哎，
0: 我理解啊，
3: 哎，另外啊你看还睡不好觉啊，哎，人也瘦，感觉一点精神也没有，
0: 哦，一点精神都没有，是不是啊？
3: 哦，
0: 老人家70多了啊，一体多病啊，糖尿病、高血压啊，还有气管炎啊，还有什么其他毛病没有？嗯，
3: 哎，前列腺增生肥大，这医院看了去。这尿就是憋不住，老跑厕所。
0: 嗯
3: 啊，你看上了厕所以后啊，哎，得等半天才能挤出那么点来，鼓着肚子憋着半天。
0: 前列腺有问题。
3: 哎，你说是一提裤子一转身又滴答出来了。哎，经常呢裤裆往里头啊就湿漉漉的。哎，冬天冰凉冰凉的，你看夏天啊那尿骚味是特别的足。尤其是晚上吧，你说折腾个5-6趟啊，你说第二天吧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哎呀，这生活质量啊，我跟您说啊，一落千丈，啊，
0: 一落千丈啊，
3: 哎，我这孩子啊，在我们北京啊，有2家公司，
0: 很出息，
3: 哎，生意做的还行，哎，但是总是给我钱，说实话，这钱是不差，可吴院长再有钱啊，有金山银山，没选对办法啊，这病还是治不好的呀，
0: 没错，没错的，
3: 这不开邻居好了，他说用你们那个707复合酶啊，是专门治细胞的，
0: 说的对，
3: 哎，里面有700多种酶啊，
0: 对对对，
3: 那治的病也多吧，我就想问问吴院长啊，你像我这个病一体多病啊，能不能也像他一样的，我也能治好，没问题吧？
0: 好，好，老人家呀，刚才您介绍了您的病情啊，您针对于这个707复合酶的了解啊，你是看到你的邻居 康复了。
3: 哎，对，
0: 你邻居是脑血栓的患者，瘫在床上七八年了啊。
3: 嗯，
0: 你个人认为这个人已经都不在世了。
3: 嗯，
0: 结果有一天看到他在超市还能抢鸡蛋。

0: 素来治疗糖尿病，这已经很落后了，你 out 了，
1: 哎，
0: 你 out 了。哎呀，这位老人家，你听我给你讲，现在科学呀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过去很多呀不可能实现的，现在已经实现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这位朋友，咱别的都不说，就从这糖尿病的治疗来讲啊，咱们说一下传统治疗这个糖尿病怎么治啊。最早都是采用饥饿疗法，让患者少吃饭，哎，这个时候饿着，
1: 嗯，
0: 这是应该说很原始的治疗方法。后来中医的治疗方法呢，就是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滋阴补肾这么治啊。那么后来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哎，出现了化学的西药，就我们老百姓讲的有降糖药了，对不对？
1: 嗯，
0: 事实上降糖药能够呢使血糖下降啊，来控制糖尿病啊。随着科学医疗又进一步发展了，那么1921年的时候，加拿大人就发现了什么，发现了胰岛素啊。在1922年的时候就运用上了。
1: 嗯，
0: 我们中国呢是在90年代的时候来逐渐逐渐的接受并且使用这个胰岛素。那么又随着科学的进步，后来出现了什么呢，人类发明了胰岛素泵，哎，又用上胰岛素泵来这个解决血糖高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在我的眼中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现在治疗糖尿病怎么治啊，一定记住要补酶，要补充啊生物酶啊。我跟您讲一下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独含有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啊。
1: 嗯，
0: 这两种酶能干什么，它能够啊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啊，它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正常分泌，能够调节血糖，而且关键它能够啊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啊，这是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最有效的手段呢。
1: 嗯，
0: 我给你讲一下，这位朋友，我在科学实验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个猪胰脏啊进行过这方面的实验，证明什么呢，使用了胰岛活性酶以及胰腺酶之后，受损的猪胰脏啊在48个小时之内就实现了有效的修复啊，之内这个猪胰脏它的功能至少恢复40%啊，啊，
1: 嗯，
0: 那么充分有力的证明了什么呢，我们现在通过补充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可以说是当今解决糖尿病高血糖最有效的方法，能够让自身分泌胰岛素啊，那比过去那个降糖药啊，啊什么饥饿疗法啊，比过去那个胰岛素泵啊，啊，这咱们说，这要先进很多呀。
1: 嗯，
0: 所以说我讲到这儿，刚才我想表达的是什么，老人家你真的家里条件好，你不差钱，你差的是方法。哎，科学在发展，一定要相信科学，要应用科学，啊，这是我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讲的，我们要解放思想。如果您还是这么治病的话，老人家，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今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甚至于丢掉宝贵的生命啊，明白吗？嗯，
1: 哦，我听你们这一讲啊，那我心里头一下就敞亮了啊。我就赶紧用上，现在这不是正赶上这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哈。
0: 嗯嗯，
1: 就算是让我长期吃啊，我也能吃得起。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哎呀，我科的报是这个名呢，早用上啊，啊，那早好啊。
0: 嗯，好，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一克一块钱啊，咱们就能用上啊，最新的生物新药，能够呢战胜疾病，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所以说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啊，把握住好不好，老人家，我就不多说了。
1: 哎，好好好，
0: 好。
1: 嗯，
0: 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6美金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116-3878，400-116-3878进行报名，及时拨打400-116-3878，400-116-3878进行报名。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吴院长。
0: 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虎石台的患者。
0: 哦，咱沈阳的朋友啊，什么情况啊？嗯，

0: 我今天打电话感谢您，这个707这复合酶呀，把我的病给治了，这不是你这测量工程眼看就结束，我把名报上了，哦，一颗才1块钱呢，都是吴院长的功劳啊，要不是您，我们能用上高科技的生物药吗？
1: 是的，是的，哎呀，但是咱们的实话实说呀，我研发出这个707复合酶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吗？ 特别是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治病没有门路的、贫困的啊，一体多病的患者能用得起、用得上吗？当然，我话说回来了，咱们说这个707复合酶啊，它这个价格确实很昂贵，普通家庭根本用不起。但是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得到了很多组织机构的支持，特别是有国家这个倾斜的政策，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难得的这一次康复的机会。 1克1块钱，目的是什么？就是让大家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花少的钱用上这个科技新药，把病治好。这也是我的初心。<笑>
0: 是啊，
1: 你这样，这位朋友
0: 点个赞，嗯，
1: 好，谢谢你啊，给我点个赞。你这样介绍一下，在使用之前是什么情况？
0: 我是心脏病，冠心病好多年了，后来得心梗了。 得心梗了都不行了，那时候不抢救都就干脆人就不行了，浑身出汗呐，哎呀，你看呐，那简直就是人就像过去似的，心就是正不跳似的，孩子把我送医院，到医院完就给做支架了，把命救过来了。后来吧，就是心脏嘛，就是怕动静，有一点动静就吓一跳。
2: 嗯，
0: 完了还有那什么呢，就是有时候还抽停，我以为能好吗？孩子没好啊。 稍微活动点吧，比如说在家里，我说我搓个地都不行啊，这胸口啊活动点，这上不来气闷呐。
2: 嗯嗯嗯，
0: 你说病也挺多，腰也疼，疼的可厉害，还发凉这腰，哎尿尿还频呢，总上厕所啊，有弄不好就尿裤子，小肚子还发凉呢。
2: 哦哦，小肚子还发凉啊，你这病啊挺严重的，特别是这个冠心病啊，而且心梗还下过支架。 支架之后还复发，还难受啊！难受，
0: 上不来气儿。
2: 这个支架啊，我跟你讲，保命救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说人类没有发明支架的话，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心梗丢掉宝贵的生命啊！但是我们在头脑当中一定要记住一点，它只是临时起效，能够保命救急，它治不了冠心病啊！这是我非常想告诉各位的。
0: 有很多人问我说：“这吴院长，我都花了那么多的钱，我用上了这个支架、这个最科学的方法，为什么我这冠心病还是接二连三的发作呢？”实质就是我刚才讲，它解决不了病因。哎呀，
2: 确实，
0: 嗯，
2: 那么这位朋友，你这个刚才的情况我了解了，这是使用之前啊，而且还下支架了。那么你在使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之后的情况什么样？咱们介绍一下啊。
0: 是啊，我用上以后我没想到效果真快呀，我用到3天的时候，腰啊，就那几个摸着有点热乎气儿啊。
2: 哦，好，
0: 哎，小肚子那块也不凉了，尿尿吧不那么频了。
2: 好，
0: 我心啊挺好的，接着我一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感觉这个这两天你看。 还是心脏的饺子不难受了，哎，也不怕动静了，谁来个电话啥的，听了以后也不害怕，不是急中下吓一跳了，
2: 嗯嗯，
0: 而且敲个门都没事了，
2: 都没事了，
0: 这就是，嗯，是啊，哎呀，现在恢复这么好，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 嗯嗯，
0: 完了我去心想，我到医院再查一遍吧，
2: 查一查，
0: 到医院说的不用手术了，哎，血管也挺好，哎，给我高兴坏了。
2: 哎呀，你刚才通过您这个介绍啊，我了解了使用了707复合酶之后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大家一定记住，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能够大逐一的击破呀啊！而且咱们说句心里话，700多种生物酶啊，针对疾病在治疗方面可以说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够解决一体多病。咱们说话的讲理。 说你现在啊，心脏方面啊，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我们治疗冠心病、治疗心绞痛、心梗靠什么呀？一定记住，靠的是纤溶酶还有降纤酶这两种酶呀、啊。哎呀，溶解血栓的效果是太好了，能够溶解得一干二净，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啊，而且呢，直接的溶栓变血气化。 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在这方面咱们具有非凡的功效。另外还有一点， 用上707复合酶，刚才我提到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一样，它能够24小时持续不断地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保证这个病再也不犯。这是不是先进的科学的方法？你过去治疗冠心病就是吃什么救急的药，硝酸甘油、阿司匹林啊，咱们实话实说，对不对啊？要不就是咱们支架搭桥，对呀，不解决病因的。一定咱们要记住707复合酶它的先进性啊，可以说它的实用性，它的科学性，到目前为止是其他任何一种药物所无法比拟的，在疗效方面根本都没法比跟我们，所以说要相信科学。
0: 对，我现在身体好了，每天可高兴了，到老年活动中心唱歌。这不前几天我唱歌吧，就是还得了一等奖。
2: 哦，哎呦，不错。
0: 是呀，生活质量又一样了。今天吧，我有个小节目，我想给吴院长给露一手。
2: 哎呦呦，要唱首歌啊？那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好吧？嗯。
0: 哎。

0: 就唱到这儿了，这位朋友。
1: 对，
0: 哎呀，唱的真不错的啊！通过您刚才呀、啊，这个唱这首歌啊，也感觉到你这身体恢复的很不错啊，而且精神方面呢也恢复的很好。哎，说句心里话啊，歌声代表你的心，但是你所唱的每一句也温暖我的心头，我很开心啊。我看到这个707复合酶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能够给慢性病的患者、异体多病的患者带来帮助，我真的我无比的欣慰啊，我高兴，我开心呐 啊！
1: 是啊，开心，我也开心呐、啊
0: 嗯、
1: 我现在越来越有信心了，药我也准备够了、
0: 哦、
1: 以后吧等着越来越好，吴院长我还给你通话，还给你唱歌。
0: 好嘞，我们期待着您更好的消息，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大家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吴院长，因为吴院长不仅把707复合酶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更重要的是，吴院长为大家争取到了一克一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吴院长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16-3878 400-116-3878，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问声好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3: 这一回不是推广工程，我申请名额了，已经报上了、
0: 啊、好，
3: 我这个不是看价格不是不贵，一克才一块钱呢。一块钱能干啥呢？啥都买不着啊，是不是？我就是想试试，现在已经用了4天了。这4天用下来，吴院长，我还有点担心我这个血压呀，我就问问我这血压是咋回事啊，吴院长。
0: 你还有担心？你担心什么？你跟我说说。嗯，
3: 我就是想问问，我之前不是血压高吗？
0: 啊，
3: 血压高，我是2种血压药一起吃，低压还在100，高压还在160，下不来。
0: 那还是高啊。嗯，
3: 啊，这几天我也是正常吃药啊。这血压反倒是一天比一天降了，今天早晨吧这一测90，高压130，我这血压药也是正常吃的，我这个药啊还吃不吃啊？我这个血压下来了还是接着吃啊？降压药还是咋的、还是、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有这个顾虑、有这个疑问，我知道你什么情况，你这些天降压药还正常服用。
3: 对、
0: 之前呢你也服用降压药，但是低压还是100，高压160，对吧？
3: 对，
0: 现在你用了咱们这个

0: 星期复合酶四天啊，同样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现在低压90，高压130，这正常了，正常了。
1: 嗯，
0: 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啊，嗯，
1: 我不知道该吃了还是继续接着吃，该咋
0: 办呢？好，你听我给你讲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见效快。
1: 嗯，
0: 哎，那么为什么见效快？我要给大家讲清楚啊。那么就是因为我们707复合酶当中啊，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酶，它的分子量非常小。
1: 哦，
0: 有剂量单位小到多少？80个道尔顿。我跟你说，你这还不是最快的呢，有的快的朋友用了之后当天呢就有感觉，症状就改善了，你这很正常啊，这是在咱们707复合酶这个作用之下，哎，使你这血压下降的。嗯，你看看，
1: 哦，太好了，
0: 对不对？你问我接下来这个降压药吃还是不吃，我个人的观点旗帜鲜明地告诉你，因为你才吃了4天的707复合酶啊，血压现在基本正常，但是你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懂吗？
1: 减量，
0: 减量，你这么减，
1: 哦，
0: 吃两种，你现在减掉一种，
1: 减掉一种，
0: 哎，你就单独吃一种。
1: 哦，
0: 接下来随着我们继续使用707复合酶，你那一种降压药也不用再吃了啊。这是我先跟你说到这儿，明白了吗？
1: 嗯，
0: 很正常，很正常，这是没什么奇怪的。
1: 哦，哦，这之前吧，我也听了好多患者说是小分子进行了见效快咋的。
0: 嗯，
1: 没想到有这么快，我自己这是用上了之后，您这一解释吧，呀，这一回我真是放心了，我这是，真的是我就是回想这几天吧，明显的感觉不但是血压下来了，
0: 嗯，
1: 我原先不还是老便秘吗？有时候5天，有时候4天，
0: 嗯嗯，
1: 有时候实在不行还要开开路啥的，
0: 嗯嗯，
1: 这两天我这一天一回呀，也挺规律啊，没用啊，正常了，不用开开路了。
0: 哎呀，我跟你说，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啊，我们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真功实效。不是，这位朋友，你除了高血压之外，你身体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嗯，
1: 我原来我是在我们洛阳市中心医院做的检查，就是颈动脉吧，有斑块，还有腔隙脑梗。
0: 啊，腔梗。
1: 嗯，那时候就感觉我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啊，
0: 嗯，
1: 发凉发麻。
0: 嗯。
1: 就是手吧，拿东西吧，就感觉抓不紧，身体就是感觉走路的时候，这条腿，
0: 嗯，
1: 右边这条腿走着走着就感觉花飘花软啊，那条腿，
0: 嗯，
1: 有时候吧，就是睡觉的时候那个，也不知道咋的，就是嘴角吧，好像是关不住，老流口水，
0: 流口水，
1: 早上起来，啊，就是枕头上就看得到，
0: 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两天我这发现咋的，就是。早晨起来呀，我摸摸那个枕头上也没有那个流了一片一片的口水了，现在。
0: 好啊，那当然好啊。
1: 原来那手就冰凉，暖不热。
0: 嗯。
1: 这两天我感觉这腿好像是也比原来热了，就感觉走路啊，这腿也硬实了，这腿也就踩踏实了，这两天了。
0: 好，
1: 真的是不敢想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
0: 不敢想，但是确实是现实啊，啊，确实实现了。我跟各位讲，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一定各位要记好，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它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疾病的，而且是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物啊，见效快也好啊，包括给患者短期啊带来非常大的改善也好，这都不是最主要的，知道吗？最主要的是通过咱们707复合酶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酶解决我们人体细胞病变的问题，知道吗？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就能够解决发病的病因，解决细胞的病变，帮助咱们呢全面的走向康复，而且康复之后还不犯。我跟各位讲这个方法啊，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国际都是真的，你这样的坚持使用没问题的，好不好？
1: 行行，吴院长，真是有点抱歉，我就是用药用这么多年了吧，这也没想到有见效能有这么快，我就是没给您通话之前吧，我还有点担心，还有点害怕，现在您解释吧，哎，确实感觉我的各方面吧我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一回我放心了，我真是感谢您，吴院长。
0: 别客气别客气，坚持使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记住了，80天咱们净化血液，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可以细胞换新，还有一个80天能够脏腑功能正常，到那时候啊，咱们就开始什么，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了，好不好？
1: 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1: 谢谢吴院长，谢谢。

0: 再见。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400-116-3878。场外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400-116-3878。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为什么马王堆汉墓的藕片汤出土时还是完整的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1972年的时候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考古队打开了一个漆顶，盖上盖子，里头是汤，汤里呢漂浮着藕片，藕孔清晰，然后藕片在空气中就化掉了。2100年前的藕见光即散。那么为什么能够保存2000年呢？因为密封，漆顶盖合缝，墓室积水隔绝空气，2100年没有动过，藕片的纤维结构被保存下来了，像琥珀里的虫，一旦接触空气，氧化反应让纤维素迅速崩解。这不是神迹，是考古学里的时间银行。你把东西存进去，利息就是腐烂。马王堆这位女士心锥存的就是2000年前的午餐。今天的食品真空包装原理和漆顶是一样的，你买的酱牛肉撕开包装，3小时表面就会变黏，它不是肉坏了，是微生物醒了。2000年前的藕片也是一样的，它睡了那么久，醒来5分钟就没了。湖南省博马王堆展厅那件漆顶还在，只是藕片不在了。展板上有一张黑白照片，藕片浮在汤里，那是它存在过的唯一证据。温馨提醒大家，有些东西啊出土就会消失，所以考古从来不着急开盖子，我们也是一样的，有些记忆呀，别着急翻出来。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禀上帅，
4: 讲
3: 韩继武马官。

哎

我站在城头永不休。帅子去金子早，汉几乎相逢他来到了。情知他是白不倒，我家中不知会跟苗。在城头发发飙，城下的将官请分晓。恁谁是头目肯前站的先吧？

You want

女人去四通，世上男子千千万，叫他女仙。

欺骗自己。

辈子也成不了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了。那么一起来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伙伴们，大家好。
0: 那么还有我们非常受大家喜爱的啊，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是的，赵宁老师，前几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一直跟我们讲了叫小分子核桃肽啊，选择它呢有两个黄金标准。那么听众朋友们都非常感兴趣啊，咨询电话是此起彼伏啊。
2: 所以大家关注的都是小分子核桃肽的这个事儿呗。
0: 嗯，对对对，
2: 对吧？
0: 对，两个黄金标准啊，嗯。
2: 其实我要是跟大家谈你刚才说到的两个黄金标准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好像不只是小分子核桃肽的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你无论现在用什么东西，其实我们都要有一个标准去衡量，因为现在的这个东西啊，就琳琅满目，就是太多了。
0: 是，
2: 所以你首先知道要自己去怎么去辨别。其实不只是那个核桃肽的这个事儿，你看你无论是什么东西哈，第一个。我们要求原料它一定是无论是什么东西哈，第一个我们要求原料它一定是要道地的产地。
0: 是，
2: 你无论是核桃啊还是我们的中药，是不是现在都在讲这个道地这两个字？
0: 是，
2: 对吧？就是排除了很多养殖的这个东西，那么它会拉低整个药效的。那么在核桃肽的使用的原料本身呢，反正应该我比较了解吧，因为就是我们老家那块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我

0: 这个山核桃就独占鳌头了。在道地的产地的这个上面哈，我们过去总讲叫巴山一水一分田，就是那个里面长白山那个里面大片都是原始森林，我们家那块的那个山林就没有任何的污染，没有任何人到那里边，我说我种植个人参呢、啊、还是我到那里边去开一片果园呢、啊、没有人。所以原始森林是我们国家保护的这个自然植物区，它不允许有任何人工干预的这个地方，所以在那里边生长的东西真的是靠天吃饭的，它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所以那个核桃的树，你看你要正常的话，你可能栽到地里三五年，哎，它就开始长核桃了，就开始了。
1: 对。
0: 但是山里边那个核桃树可不是那样啊。我们小的时候，反正老一辈子人来讲啊，说这个山核桃树，种到地里头去，它成活能够发芽，能够长起来，得20年，它才开始结第一次果。
1: 哎呀，这么长时间啊，
0: 非常难得的这个东西、嗯、而且长出来之后那个核桃肉真的像我说的这个样子，你要是花钱去买，你绝对不会说买这样的核桃去吃，它那个
1: 人太少、啊、
0: 就是小陈、
1: 嗯、
0: 它那个核桃肉占整个核桃重量的也就是1/10。
1: 哎呦我的天哪，这
0: 全是皮儿，
1: 出人粒太小太少
0: 啊,
1: 啊
0: 对对，但因为它这样，包括它生长周期会比较长，所以它的营养密度是远远高过你们看那个胖乎乎白花花的那个核桃的、哦、普通核桃的。所以你看真的啊，就是你要讲营养这方面的提取的话，那当然是越天然它营养物质就越特殊，这也就是道地产地的中药材所特有的这个特点。
1: 嗯，
0: 而且第二个我们也讲过了，就是你挑东西啊，不光是道地产地，你还要看它是用什么样的工艺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技术加工而成。
1: 嗯，
0: 因为这样的东西啊，它肯定不是打碎了那我自己在家里用擀面杖我也能擀碎了，因为它这个技术啊是得到认可，而且那个这儿是依托863计划而专门去这个就是我们发现和那个研发的这么一个低温酶解专利术。这个技术做完了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提纯的纯度达那个这儿是依托863计划而专门去这个就是我们发现和那个研发的这么一个低温酶解专利术。这个技术做完了之后，能够让我们的提纯的纯度达到96.2%。
1: 哦，这么高！
0: 这个提纯的纯度啊，小陈啊，
1: 嗯。
0: 它这个数字每一个0.1每一分就小数点之后的任何一个位置，它都代表着这个东西经过了技术合成之后能够从大分子变成小。

0: 长白山野生的，技术呢 是领先的，小分子又好吸收，这个核桃肽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个赵金老师，咱们跟田总那边、现在咱们联系的怎么？因为咱们很多听众呢，确确实实，不好意思在直播的时候呢给您打电话，然后节目之后呢就啪啪啪的就给我们的这个后台啊就打电话，就纷纷表示啊，就是这个小分子的核桃肽呀、他们都巴巴的盼着呢，
1: 哎、想尝尝是
0: 那意思吧？对对对对对。
1: 他这块儿吧，其实我这几天吧，我也真是跟田总，我们是做了很积极的这个对话了。
0: 嗯，
1: 他这个核桃肽粉在市场上人家是有公开售卖的，统一价是399块钱一盒。
0: 嗯，
1: 然后因为我考虑哈，你是知道我的，因为咱们跟我们接触的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靠退休工资去生活的，
0: 没错。
1: 所以他们可能一辈子，要是搁我的话，我问我师傅，我说师傅，你要399块钱一盒，你舍得买不？我师傅觉得有点紧，他这么告诉我的。我就按他的公司，他还有今天呢，他都觉得399块钱有一点紧，那就说明咱们普通的1000-2000退休金的这个同志，要想要长期的应用这个核桃肽粉的话，那就不是紧一点的问题了，
0: 是是是，
1: 他可能真的会花掉您一大半的那个退休工资。
0: 对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吧，哈。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跟田总聊的这个时候呢，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先确定人家能不能给我们，对不对？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他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给我们多少，然后我觉得我再去跟人家去讲讲价格。
0: 嗯，是的，
1: 你说是不是？
0: 对，
1: 我要一下子人家本身都没有货呢，你说我在这讲价格，这价格讲的是啥意思呢？
0: 挺空洞的啊，
1: 很空，没有意义嘛。所以我说先确定人家那边库存，说真能给我们让个，比如说180盒的，那1800盒我也认哈，就是这些。那我再跟他谈谈价格。你现在一盒没一盒呢，我要是真的跟人往下砍价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就人家答应你又能咋的？我没有货。
0: 这也是啊，
1: 是不是
0: 啊？
1: 所以这个吧，还得再等一等。然后我等没事儿，我再跟他聊一聊，什么时候他松口了，就货源的问题上松口了的时候，完我再代表大家跟他谈一谈这个价格。是吧？啊，所以这段时间还得再等一等，行不成啊？
0: 好吧，那一个呢，我听出来了，咱赵宁老师啊，这心里装着的，真的都是咱们听众，咱们老百姓啊，都是设身处地的为大家来考虑啊。那么，咱们呢就耐心的再等一下咱们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不过呢，这两天呢，这个大家的留言咨询的问题呀，也确实是比较多。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天天走不动道啊，腿啊没劲儿啊，不爱出去啊，也这种情况呢，还是蛮多的。那像这种情况下，咱们在小分子核桃肽的这种干预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期待啊，或者是什么？老师能帮我们说一说吗？
1: 他这块吧，你刚才说到这个症状吧，你知道在这个季节特别明显，因为你到现在的时候吧，一般都想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活动活动，这是一年最佳的这个时候哈。所以你说你刚才你说这个没有力气、乏力、不爱走的这个症状，我觉得这个季节会非常的多。因为你那个小分子核桃肽啊，我要是从我对那个核桃肽的这个了解来去讲的话，就是它的出发点，我们利用它去提取那么多有效的营养物质的那些点，并不只是来改变你浑身没有力气，就是身体缺少气血营养，缺这部分呵护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想要用它改善的问题很多，就借用我们提纯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想去改善那个中老年人的免疫能力，提高我们自己身体的素质，要用我师父的话讲，那叫提升我们的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让我们的正气要充足。这是我想用那个核桃肽粉首先要改变大家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小项了。什么叫小项呢？就比如说像记忆力的调整，身体乏力的调整，就腿没有劲儿，对肌肉问题的那个调整啊，包括我们走路，我们不要深一脚浅一脚，对脑细胞的这个调整的话，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能够改变的这个事儿。因为核桃本身我跟大家讲了，它里边有的这个物质像什么谷氨酸，人家就管你那个神经细胞的这个问题的，对吧？然后磷脂这些东西，它就管你那个脑细胞吸收营养能够吃多少的问题，包括欧米伽三管神经通路的一个问题。就

0: 是它这个本身我们提取到的这些物质，它在医学上就管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哈，用核桃肽的这个同志们，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腿脚没有劲儿，它管不管用啊？我这个记忆力不好，能不能管用啊？哎，我睡觉睡不好，能不能管用？我觉得不用去看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核桃肽首先提取出来，我们要提升到96.2%的提纯度，我们为什么要提升这么老多？就是为了让它的浓度更浓，它的浓度和提纯度更浓的情况下，它的效用就越多。所以在它能够覆盖的范围内的话，我觉得但凡是大家去用，你都会有感觉，
1: 啊，
0: 因为这是科学。
1: 你看啊，赵林老师，就是咱们这个，我记得您讲过啊，咱们这个核桃肽里面啊，有一个叫做支链氨基酸，
0: 质量氨基
1: 对
0: 酸
1: 吧？有了它，咱们就能支棱起来了啊！
0: 就
1: 对，我就
0: 支棱哪
1: 记
0: 支
1: 住，
0: 棱，
1: 就是腿脚支棱起来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哎，咱们
0: 就
1: 老
0: 是腿脚支
1: 对，
0: 棱。
1: 咱们老年人有的时候说，哎呀，我这是走不动道，我这个不是走不动道，是怎么脑子想要走出去，或者想要指挥咱们的这个腿脚啊，指挥不动了啊，指挥不动了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咱们要补充这样子的东西在我们
0: 那必
1: 身
0: 须的
1: 体里
0: 呀，
1: 面啊。
0: 走不动道啊，最浅显的分析有两种。一个是你刚才所说到的那种症状，就是我大脑指挥，我身体不协调，那个是脑细胞、脑血管的问题，对吧？还有一种，它是真的乏力，那是肌肉控制力比较弱，没有肌肉，没有劲儿嘛，所以它走不动。那你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其实对小分子核桃肽来讲，它都是它最大的优势。对脑部的优势，我都不用讲了。刚才你提到一个支链氨基酸的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就是肌肉的保护伞。这个东西广泛应用在现在的运动员的身上，就运动员吃的食物当中都会偏向于去维护肌肉优质水平的这种东西，就是用的支链氨基酸。那你说我要是身上没有力气，两个腿像广泛应用在现在的运动员的身上，就运动员吃的食物当中都会偏向于去维护肌肉优质水平的这种东西，就是用的支链氨基酸。那你说我要是身上没有力气，两个腿像灌了铅似的，又沉，完上楼还得拽着楼梯，哎呀，下还下不来，还得喘，哎呀，这个腿一软，有可能跪地下来，哎，这种事情啊，你要平常出现这种的话，那你就要补这个支链氨基酸。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你就要维持你肌肉的能力。前天我跟大家讲的时候，你看我那个胳膊没？我说你看我这一提了这个胳膊，你还说你是白白肉，是不是？

0: 您那个说的太对了啊！你看咱们中医讲啊，这个脾主肌肉四肢，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啊，脾胃的功能呢它就逐渐下降了，吸收营养的能力呢也就非常差了，蛋白质你再补充不上来，肌肉呢就会慢慢的萎缩了，啊，肌肉呢是咱们身体的力气库，那肌肉少了。那力气呢自然它就没了，你的腿脚啊、就站不好，直打哆嗦了，是吧？这就越来越虚弱了。
1: 对呀，你脾胃也是要靠脾胃的运化去完成的，心肌的运动收缩也是靠心脏的肌肉去完成的嘛，所以它有很多的功能，其实在小分子核多肽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都有益于我们中老年身体，而且非常综合，你发现没？它不是只奔一个问题来讲的。你看我们平常年轻的时候啊，可以我们是吃啥都香，哎，那个脾胃你吃什么都没问题，二斤冰块含到肚里啥问题没有。现在你要搁我这个年纪啊，再等一大堆冰块塞进去的话，首先我这胃就扛不住了，啊，肯定要痉挛的，我就受不了了。所以上了年纪之后啊，脾胃功能的下降恰好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营养吃进去而吸收不进来，这就是我们说的筛子胃的这个情况嘛，对吧？更何况现在我们吃的好多都是大分子的，你比如说动物性蛋白当中，鱼肉蛋当中是动物性蛋白含量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大分子的这些东西你到我们老年人肚子里面是吸收不了的，漏出去的就比较多，就吸收不了，所以我们现在每天就是靠着我们之前身体储存的那些肌肉天天不断的消耗不断的消耗啊，缺了蛋白质身体没有劲儿怎么办，身体为了维持平衡的让你能走到啊，他就开始拆肌肉了，把肌肉分解，然后一点点的去顶上去。那你这种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所看的一滴了，皮起来了，肉没有了，为啥？肉化了，哪化了？因为它化为能量去供给你走路了。但是你看，你都瘦的像个，咱说不好听的，像麻杆似的了，你没有肌肉了，它还分解啥？所以你走不动了呀。你现在只能就靠别人去扶着呀，你走路都开始颤的呀，你就更别说下楼了，你是不是这样？
2: 是
1: 有的同志从床上下来，不是说我们腿不行，也不是地上滑，直接就跪地下了。
2: 哎呀，你看看，
1: 他支撑不住嘛，他没有肌肉，没有这个力量嘛。包括你上厕所一蹲一起一滑，直接骨头就摔断了，有的是躺在床上三个来月。下不来地儿，那你想想那个时候你不动弹，身体想要维持机能消耗的是啥？是不是肌肉？
2: 蛋白质、肌肉。
1: 那时候你不就都垮了吗？你发现老人要是瘫吧在床上，别说瘫吧，就是你下不了地，你走不了路，这个人的身体整个就垮掉。
2: 你看这肌肉少一斤，腿脚就软一分，那回头摔跟头的危险那可能就多一分。张老师，
1: 那肯定是啊。
2: 张老师，您见过的这种情况应该也比较多吧？
1: 很多呀。可多了，就是你分析来分析去，那你说作为我们来讲怎么帮助老人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肯定要回到自己的专业上面，且有效的给大家出具方法嘛。你比如说我远房有一个表舅，我这么跟你讲陈儿啊，我表舅呢是六十五了，哎呀，今年六十八了，今年六十八岁了，就是早些年的那时候啊。他早些年吧，跟我们过去农村那个生产队里边，他是开拖拉机的。你知道吧？小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上他家去串门去，然后他每次都给我们拿一些什么烤红薯啊，那个攒的那个鸡蛋，那时候不那啥嘛，就是穷嘛。你知道不？完了给我们攒两个鸡蛋。完了给我们去吃，就是反好几个月吧，能攒那么攒个十个八个就不错了。所以但是他那份就是惦记我们的这份情，哎呀，我这一直都记得。有一次我是刚好回我们老家那边去办事儿，然后顺便呢就看看我表舅去，他一看着我的那个时候就特别激动，因为好多年没见着了嘛。然后就那个眼泪你就瞅着顺着那个眼角就有点往下流。完我就 直接就跟我表舅，我就讲，我说你哭啥呀舅啊，我说你这一见面你这一哭整得我心里可不好受了。完他说的，哎呀再见不着啊，这两年就见不着你了。当时我都没反应，我没反应过来，我说怎么见不着，我有空我就回来了。当时他那眼泪刷就下来，他说。

0: 你能回来呀，那我能不能等到你再回来呀？哎呀
1: 哎呀，
0: 当时这话一说完，我心咯噔一下，我想哎呀，我老舅这个你这想的这个东西啊很悲观。
1: 嗯嗯嗯。
0: 完了后来聊一聊的时候就聊到他那个腿了，我发现他走道吧就不怎么利索，然后我就详细问了一下，我说舅你那个腿呀、啊、怎么的有点不太好，是摔着了磕着了还是因为啥呀？完他就跟我讲他这嘟嘟嘟讲他以前的那些情况啊，我就不跟大家去重复了。但是我到那儿的时候我交代个底啊，他那当时是什么状态，就是走到这个腿呀、啊、真的就很沉，
1: 嗯，
0: 就跟你腿上绑了一个4-5斤的沙袋似的，就你想要抬腿走费劲，你要说蹭蹭往前蹭他也能蹭这个步子。后来他在那儿如果说在地上，比如说我要去摘个菜我去做个饭，就在那儿时间长了他腿就是转筋，不光是晚上白天也是，就是他蹲在那个厕所的那个里边想去解大手去，
1: 嗯，
0: 蹲不住，
1: 嗯，
0: 他必须在旁边弄个凳子然后抠个洞，他得坐到那个木头凳子上才能上厕所，完事起还起不来。他我们农村不都旱厕吗？
1: 嗯嗯。
0: 他那个时候是盖大的那个砖瓦房呢，但是厕所也不在里边，还是在外边，所以他还得拽着那个绳才能起来。有一年是啥呢？秋天收苞米，收那个玉米，然后他姑娘吧，一个人干活吧，他就觉得哎，这不是小姑娘干的活对吧？
1: 嗯。
0: 那你。没有几个女孩子掰苞米那么利索的、
1: 嗯、
0: 然后他就想去帮忙，蹭到了那个地上之后吧，到那儿去看着他姑娘，然后不知道是绊着了硌着了还是怎么地了，反正夸一下就跪到地上了，当时膝盖就磕破了。然后他姑娘就开始招呼人呐、啊，就赶紧给他、送到家里头去嘛，一看磕怎么样啊，就都卷裤管就说，他说当时给他姑娘都吓坏了，就告诉他爸你可别动他了，你就搁家待着吧，那苞米我能收多少收多少。所以他就觉得啥呢，我一辈子当这个庄稼人，就这二亩地我都侍弄不了，还得姑娘去帮着，就觉得很自责。
1: 哎，
0: 你知道吧？
1: 是，哎，心里面。
0: 其实你听着，他其实这个问题全是在骨关节的这个上面。
1: 对对。
0: 然后晚上腿酸，
1: 哦，
0: 酸到什么程度啊？他一平放，他就感觉那个脚是凉的，然后他就得搓。他要不搓的话，他这个腿就像不过血的似的，就像有个东西勒住了，
1: 哦、
0: 像个皮套勒住了似的，不过血、
1: 哦。
0: 他总得揉一揉，然后没事搓一搓，活动活动。哎，这个腿能知道啊，这个是我的，才能睡一会儿觉。所以他那个他就这个下肢就骨关节的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他很多很多年，就是睡觉都成问题的。
1: 你看看，你看他，你看、你刚才说他的这个职业以前在生产队里是拖拉机手，我们有些听众朋友经历过那个年代会知道，那个时候做一个拖拉机手、
0: 啊、
1: 那可是很荣光、很荣光的事儿啊！
0: 那是技术工人，
1: 是啊啊，那
0: 啊那时候真的，
1: 你说，
0: 但是我们过去村子里没有那么这么那个那么、就是那么多的拖拉机。
1: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啥呢？就是说，你看他这就是年轻时候是被万人瞩目，或者是对大家都挺羡慕的啊。你知道，到了这个年纪大了、老了以后呢，你说对于一个普通的庄稼人，连地都下不了的，那这心里就憋屈啊，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用了？其实
0: 会有点，
1: 对吧？身上的这种病症会带来心理上极大的负担和极大的这种阴影啊。
0: 确实会有点的，而且他的问题不是说我开不了车那么简单，他是越来越严重的、其实他那个是什么，他不是说那个我们过去农村说缺钙，不是的，因为你总晒太阳啊，你的营养物质在后来的那些年代他不缺那么多，所以你说钙质的流失呢比较慢，那我还可以、但是你说他的身体上就是这个肌肉保护的程度确实不是很好，他就那个啥，一到冬天的时候这个腿就不用去想了，肯定是凉凉的了不得，夏天也是凉的，我没说搓嘛，不搓都睡不着、后来他姑娘就骗他呀，他说那不行就上医院去那个去看看去、完了那个他爸就说他那不去啊，看那玩意儿干啥、一个老农民的啥事儿没有，我就是累的、怎么地的就不去，因为他怕花钱。
1: 是
0: 他知道进趟城他上医院是肯定要花钱的。后来他姑娘实在没招了，就骗他啥呢，说那个什么， 你得到你不得到那个城里头去看看你外孙子去，对吧？你不能你总也不看他，那外孙小也抱不出来，你说那你怎么得上？

0: 那儿去看他，完了再给你送回来，哎，就这么得给整过去了。
1: 嗯，
0: 整过去之后哈，完了，一检查，到那儿去，医生告诉他了，他说你爸的那个肌肉量啊，只有正常人的65%，所以你要做的事儿是啥呢？要防止他摔跟头。
1: 嗯，
0: 啊，哎，第一个就膝盖腿部的这个劲儿少嘛，你给他常年带个护膝什么的，
1: 嗯，
0: 第一能减少他走路的时候关节相互摩擦，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真的要是摔倒了什么也可以起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个肌肉含量低，
1: 嗯，
0: 第二个一查血，血清白蛋白也低的特别多，
1: 嗯，
0: 完了当时人家大夫就问他，他说你爸那是不是吃不吃肉啊，
1: 嗯，
0: 当时他们说吃不吃肉也吃，因为他是当年在过去不都是技术工人吗，
1: 嗯嗯嗯，
0: 所以人家有肉票有啥的人家也吃，
1: 嗯，
0: 什么炖点肉啊，整个什么排骨什么的哈，炼点灰油拌点饭，哎，这些东西都整。但是呢你想这些东西现在我明白了，你常年吃灰油的话只有提高自己的脂肪啊，
1: 嗯，
0: 血脂高啊，
1: 嗯，是
0: 它并没有太多的营养，就血脂和胆固醇高，
1: 嗯嗯，
0: 但那阵不都吃那个东西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他我舅呢从外表上看就是肚子比较大，
1: 嗯 嗯
0: 然后腿特别细，
1: 嗯，
0: 细得跟麻杆似的，就是支撑这个大肚子，有的时候真是怕腿折了肚子掉下来，
1: 嗯，
0: 哎呀，反正就问题，
1: 你说他吃肉也好，嗯，吃啥也好，吃肉不长劲儿，这也是麻烦事儿啊。
0: 那不长劲儿那不因为吸收不太好吗，
1: 那
0: 啊，后来我那个跟我说这个事儿，我就跟我唠这个事儿的时候，跟我讲他这一段，哎，怎么上医院呢，医生给说什么啦，就讲这个东西，讲完以后我说舅，我说你别补了，
1: 嗯，
0: 我说咱现在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农村也好还是城市也好，现在都不缺东西，
1: 嗯，对，
0: 你信不成，
1: 对对对，
0: 你现在真没有那个还一个月就那个30-50块钱退休金的，没有，基本上都会让你吃得很好，都不缺东西，但是现在呢缺的是啥，是你身体的吸收能力太差了，我说你是那个啥脾胃功能吸收的比较弱，你就是吃一块肉，年轻人可以长2斤，你吃一块肉基本上都拉出去了，
1: 哎呀，
0: 你啥都不带留的，所以你发现你身上的肌肉越来越少，然后全是那个长肚子那块的那个就是血脂啊肥油啊都是这样的，这个地方
1: 你看这，
0: 我说你这样子的话那就等于你吃多少都白吃，根本就没补上，
1: 平常省吃俭用省了，省到最后，
0: 啊，
1: 没省到点上，你看全出去了，你看，
0: 哎哎，
2: 嗯，对，你看咱们中医讲啊，蛋白质呢它是后天之本的根基啊，
0: 嗯，
2: 脾的运化水谷精微，哎，它呢生化气血滋养肌肉，你这个蛋白质的不足了，气血生化无源了，肌肉它没有营养了，那很自然肢体它就会出现呢衰软无力，这个现象就是越来越重了，嗯
0: 嗯，所以你看我师父都很认可这个理论，
1: 嗯，
0: 完到时候给我表舅，我给我师父打电话，我师父就说的，他说你那啥呗，给你个车后座上，我有那个是我师父那个，他没事就扔车里个一盒两盒的，因为不一定上哪去，
1: 嗯，
0: 有的时候上那儿他有的来不及去准备，所以我们搁车里头放的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东西，完告诉我你给你舅留两盒，让他先喝着看看怎么样，给我舅吧，我就不收。他说这是给你师傅的，他那意思你师傅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能抢人家的东西吗？后来我不当我舅的面赶紧给我师傅打的电话吗？我师傅一吱声，我老舅说的，哎呀，那我拿两盒就行，不用拿多。他就老那个啥，就心疼钱儿嘛，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师傅吃的那个哈，就我老说他老吃那个野生山核桃，就是我说的那个舌头泰的那种东西。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个东西啊，如果要按照零售价，我不跟大家讲了吗，399块钱那个确实是挺贵的，就是按一般普通老百姓消费来讲的话，吃2-3个月没问题，但你要是常年吃的话，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支，
1: 嗯，
0: 但是你架不住啥呢，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赶不上衰老，你不用这些东西光啃核桃你啃不过来呀，对吧，你就必须得用现在高精端的东西把丢失这么多年的东西迅速要补充回来，你不运用科技咱得吃到哪个猴年马月去，
1: 对，
0: 你师傅人家都人有条件的30来岁就开始吃， 咱们都六七十岁才想起来。

0: 吃。那你说你不那个整点好的东西去吃，你说我一天一天攒，我妈，人家能攒30年，咱攒30年，像我说我攒棺材里去，
1: 没时间攒了。
0: 你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吗？我年龄在这摆着呢，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我给我师傅用的就是小分子核桃肽，它这个东西啊，对老人特别好友好。
1: 你看，
0: 因为它吸收没有问题，它见效特别快，所以你通过小分子核桃肽来讲，它不仅仅是给你补充一个蛋白质，去给你养肌肉，重要的是它还在帮你养脑，帮你护血管。
1: 你看，原来这个病根儿啊，咱们老舅的这个病根儿啊，是在缺蛋白质这个上面。那咱老舅用了这个核桃蛋白肽以后，后面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有好转啊？
0: 哎，那时候搁那个哪儿，搁银行，给我打过来2000块钱，
1: 哟，
0: 啊，直接就给我打到卡上了，
1: 嗯，
0: 完了我就纳闷儿，我还挺意外，我说这因为手机有短信嘛，都是谁给我打了2000块钱，给我哪儿给我的呀？你这要是开支，从来不会给我忘那个卡，这个卡是什么？我平常零花钱我用，基本上都是出账，没有往里头进的。完那回多了2000块钱，我就有点懵了，我就问我师傅，我说师傅你给我打钱了，我师傅说什么，打什么钱啊？他这一问我，我一想那绝对不是他呀，结果是到了晚上了，我舅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来了，一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我老舅怎么地了呢，给我吓够呛，完了一告我，他说宁啊，你老舅啊那个上午给你打钱你收着没呀？我一听打钱，我说打多少钱呢？他问我老舅，我老舅说2000。我说老舅你给我打钱干啥，打错了还是咋的？他说不是，那个你去给我们买点那个，就是那个核桃，说那个山核桃肽，他说不好，他说买点核桃水，他管那个小分子核桃肽叫核桃水，他不明白什么叫肽，你知道不？但他只知道喝的好，完告我你跟着钱买完给你师傅留两盒，他说这个挺好。完我一问，我说老舅你哪儿好啊？完了我老舅说话吧，他嗓门大，完了我舅妈就说他说你别喊啥呀，宁宁也不聋，你整那么大声干啥？他搁旁边喊，哎呦真的就是嗓门可大了，告我，我现在就是身上不疼了，也不发紧了，说腿上我能站得住，我能走道了，就不用你舅妈管我，我自己我就能起来，我就能走出去，我就能溜达，就是你瞅他说有的时候无了，反正我听不清，他离得远，但是他那嗓门是真的洪亮啊。我上回回老家他可没那么精神，不就这么的吗？就买，你说我怎么能跟他要钱？我要不了，但是这钱我给他转，他怎么也不收。后来我就拿这点钱呢，我就骗他来的，那时候哪有折扣啊，我就骗他，我说不行，人家给我100块钱一盒，我说你捡着了，我就多给他买了点，把这2000块钱给他找回去了。
1: 哎呀，
0: 我没有办法呀，那时候也真是啊，当时也是300多块钱买的，也没有打折，我就骗他。哎呀，后来他再让我给邻居买，我说啥也没买，我说没货，我打不起了，我是不是？我这，你想，人家400块钱，我告我老舅100块钱，我里外里我搭300块钱，
1: 一盒搭300。
0: 你说他一让我给邻居再搭，我怎么搭呀？
1: 是，
0: 可不敢，可这么搭的，跟我自己都得扔里头去。
1: 对，
0: 我说人家没有货了，我说你看着吃吧。他就这么整。哎，后来人家自己下地里头，他家的那个地吧，跟他家那个距离大概有3-4里路，人家能上地里去溜达去，
1: 庄稼人又回地里去了，
0: 哎，又回地里，哎呀，就是非常非常明显，
1: 你 看
0: 这个真是，
1: 这变化太快啊，到底那
0: 对呗，
1: 那这个核桃肽里面，咱们像老舅这种情况啊，把这个腿脚救回来了，是不是把他的这个吸收啊各个方面都给他调好了啊，是不是？
0: 必须的呀，咱们老年同志啊，就身体它是缺乏蛋白质的，缺乏蛋白质啊，表象就是外在的症状，就是你肌肉萎缩，骨骼肌分解，你的腿就会越老越软。它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盖房子上房梁似的，时间久了的话，里边的钢筋肯定就锈了，它就容易断。所以你看，没有谁的房子一用200来年的，北方很少。对不对？
1: 对，
0: 哎，你就得换，到时候你重新得盖，你就得重新去整。而我跟大家讲，这个核桃肽呢，它是小分子，它是我们研发出来一种最前沿的一种技术，96.2%的一个浓度，它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吸收特别快，所以它这一点就解决了我们老同志筛子胃的这个现象。

0: 就你吃东西不吸收都拉出去的这种现象。再有一个另外的，我们讲支链氨基酸这个事儿，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啊，补充支链氨基酸的目的是为了让你长肌肉。
1: 嗯，
0: 岁数大了肌肉溶解的非常快，因为它要溶解肌肉去补充你缺失的蛋白质。
1: 嗯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点就要补充上，拿什么补充？你就得通过支链氨基酸的合成，要把你的肌肉给维护住，让它形成肌肉保护骨骼，你才能有劲儿，才能站得好，要不然你一堆就是一团儿。
1: 嗯，
0: 哎，然后你能走路，你腿不会沉，你睡觉还会香，你身体肝脏什么的代谢都会好。因为你看肝脏一个实体器官，它也是靠肝细胞去维持的，它干活也是需要肌肉的能量啊，你不能就一个皮儿然后去干活吧，是不是？
1: 对，
0: 所以那个肌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老同志你不要忽略的这一点。要不过去怎么讲，到老了你也得锻炼，锻炼是为了啥？请问锻炼不是为了减肥，锻炼是为了长肌肉。
1: 对， 对， 对，
0: 维持身体最强壮的骨骼，对吧？
1: 嗯嗯嗯，是的。
0: 啊，
1: 嗯，
0: 那支链氨基酸就是干这个的。
1: 你看这质量氨基酸真的是好有用啊，
0: 哦，
1: 你看，
0: 哎，都好东西，都好东西，
1: 嗯嗯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一点，那我师傅都太清楚了，
1: 是
0: 对吧？我师傅那当年你问他怎么用的，那当时还笑话我呢，说我给人补贴钱的那个事还笑我，你看卖捅娄子了，你就实话实说就得呗，我打实话实说呀，我
2: 哎呀，你看你那个给讲的啊，给讲的这个生动啊，这个讲的能接受，大家都能接受，是吧？哎，他所说这个咱们现在听起来一听啊就明白了啊，这个咱们常说药食同源，你看咱们这个长白山呢野生山核桃，它本身呢就是一种好的食材，哎，经过咱们深加工以后啊做出小分子肽来，哎，吸收的快，它呢还不刺激这个脾胃，哎，比单纯吃这核桃呢它效果会更好。你长期喝呀，它可以呀，养脑啊，护血管啊，强身健体呀，这个作用呢，还对身体来讲还真是起到不可这个估量这些好的作用啊。
0: 那对呗，我们不能小看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东西，只要你合理的利用都了不得的。那小分子核桃肽从最早我们老家那边去采，然后去自主研发它的那个提取的方式，就是浓度的那一块哈，那我都是一步一步也是看着它长大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家乡属于最宝贵的自然的资源。小时候那我们上山打核桃那都老那个啥了，给那绿皮儿整的手都黑黝黝的，完了你砸开以后吧，我们当时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吃，所以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的核桃可真香啊，
1: 嗯，
0: 因为它跟大蒜的黄瓜都不一个味儿。我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核桃啊，就不一个味儿，我们就怎么嚼着都是香。但现在一有对比，一看那养殖的那白胖的，一咬起来还油性特别。

0: 纯天然的东西，我就总想让我们老家的就是野生山核桃能够被全世界所认知，就这个东西绝对是老天也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宝贝。所以当时田总跟我说公益的那个事儿的时候，我二话没说，那回老家我愿意啊，回老家为老家去做一份事情，而且这个野生山核桃我从小玩到大的，那我是有感情的。所以这个真的，哎呀，对我来说吧，这个山核桃太，它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我老跟我师父讲，我说一看到他，我觉得我现在能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我有责任应该把家乡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尤其是像这种好东西。
1: 是的，
0: 是不是？我觉得也该回馈给我们村里头了。
1: 一份乡情一份责任啊，是吧？
0: 啊，对对对，
1: 非常感动啊。那个赵林老师，咱们老师的这份心意，咱们大伙儿呢肯定都记在心里面了，因为源自长白山野生的山核桃做的小分子肽，那么对养护大脑，对护住血管，对强健体质都非常好。那么老师，咱们听友呢也是肯定都是急不可耐了啊。那这优惠的争取呢，啥时候给我们落实到位，咱们呢争取再给田总呢联系好吧。那么时间呢，可能我们上半段就要到这里了，差不多了。那我们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来和我们进行联系，赵林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的咨询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联系，400-909-1779 400-909-1779，让赵林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咨询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0: 嗯，
8: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8: 赵林老师好啊。
1: 哎，好，你好。
8: 任老好。
1: 嗯，
9: 哇，你好。
8: 嗯，哎，啊，那个我姓孙，我叫孙秀梅，我今年65了。啊，退休前嘛，我是中学的语文老师。
0: 哦，我好好哦，老师好。嗯。
8: 我这辈子吧最骄傲的就是脑子好使，背课文啊，记学生名字啊，几十年都不忘。可就在上个星期三啊，我去小区门口的超市寻买酱油，哎，出了门就忘了要去哪儿了，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圈，最后保安看我那个转悠啊，觉得不对劲儿，就把我送回去吃。这把我老伴吓，当时吓坏了，说那个我是老妇了，赵宁老师你好使，背课文啊，记学生名字啊，几十年都不忘。可就在上个星期三啊，我去小区门口的超市寻买酱油，哎，出了门就忘了要去哪儿了，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圈，最后保安看我那个转悠啊，觉得不对劲儿，就把我送回去吃。这把我老伴吓，当时吓坏了，说那个我是老妇了。赵宁老师，你说我嘴上犟，其实心里怕呀。就咱家我爹就是那个老年痴呆。

0: 路就是老年痴呆了，有可能是什么呢？当时会因为比如说出点岔头，或者说是想了点别的事儿，然后导致自己哎那个什么忘了自己干什么，也有可能。你这个生理性健忘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你要是真的往那方面发展的话，那你跟我说话应该是颠三倒四的。所以现在你是没有那个方向问题，但是你需要做的是，如果长期的出现这种健忘的现象的话，那你是需要注意起来的。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现在感觉可能是事情比较多，想的问题比较多，或者是睡眠不好，影响到你的这个就是记忆的问题了。这应该是生理性的一种健忘，还现在还没有到病理性的，说哎呀，我这经常忘事儿，天天丢三落四的，天天这样，那都不至于。就从你跟我谈话的这个谈吐，我就能感觉到你有点那个杞人忧天了，因为爹是这个问题，然后你就有点害怕，倒不至于。那你看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呗，或者你上医院应该去检查一下呀，你有没有睡不好觉啊，比如说那个睡觉睡不着啊，或者吃饭吃不好啊，你要有其他的相应的症状，我可以再帮你再参谋一下，是不？
2: 那个赵老师，我现在是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完了走路有点发飘，记性越来越差了。以前我就是最爱看书，现在呢翻两页就忘了前边写的是啥。我去医院做检查了，大夫说是脑萎缩早期，脑供血不足。开的是银杏叶片，比拉西坦，吃了半年吧，感觉就是该忘还是忘。就是我听您节目讲那个野生三核桃肽，说对脑子好。那你给我讲一讲，我这情况还能搬回来吗？
0: 哎，你要是用野生山核桃肽还真行，因为我讲过啊，这个野生山核桃肽当中的谷氨酸就管你神经细胞的，神经细胞死活的问题，传递的好不好的问题归谷氨酸去负责。然后那个就是欧米伽三，它本身是管你神经整个的通路。什么叫通路？就这个命令能不能达到你的脚上，能不能达到你的手上，能不能到你的眼睛上，能不能到你的心脏当中，这个是关于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所决定的。然后包括支链氨基酸对肌肉的一个控制，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你现在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脑萎缩，医生不讲吗？脑萎缩前期你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已经说明你脑部的细胞是个缺血的状态，它要萎缩就意味着它要早死亡啊。他要死亡的话，那你脑功能肯定就会减少。如果在无功能区还好点，如果要是在运动功能这一块，如果脑细胞的数量减少的话，那你走道肯定要半跟头的，你要摔跤的啊，会是这样。所以你用点这个山核桃肽，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2: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情况嘛，就是能不能用你说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个野生山那个核桃肽？我看那个现在别人吧，有我这种情况的也都倒这个呢。
0: 你可以啊，我刚才不说它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边吗？谷氨酸呢，赖氨酸呢，还有欧米伽三呢，还有哎那个 ACE 抑制剂啊，这些都有，这些全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用综合性的养护脑细胞的方式，包括磷脂也是帮助我们脑细胞这个修复的原料。没有磷脂的包裹的话，脑细胞是肯定要死的，就是没有人保护它了，没有人去帮它吸收了，你知道不？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可以来用的。师傅您觉得呢？他这个是不是可以来用？因为我看他主要的问题都集中在脑细胞这一块了。
3: 对，这位朋友啊，你看您说的对，咱们中医啊讲呢是脑为髓海，髓海不足则健忘痴呆。哎，这咱们这个长白山野生核桃啊，它生于啊高寒这个土地上，哎，秉天地之阴之阳之气，它这个精华呀，它能够补充人的脑袋，也就是入脑天髓啊。它呢正好是中医讲的是以形补形，你用一用还是能起到很好作用的啊。
2: 哎呀，你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听节目还说这个对那个肠胃也好好吸收。

0: 哦，是吧？对，它是不用通过你的肠胃吸收，因为我们这回用的是低温酶解专利技术，它是直接生产出来以后就是2000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态，这种分子态在嘴里头就可以消化吸收了，不用完全的依赖于我们肠道的功能。所以，即便是有一些恶性疾病，就是胃都切2/3的，也都会正常吸收。就是它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个对中老年人来讲还是非常友好的一种技术的。
1: 哦，邵老师，那个分子大小这几天听你讲，我也明白了不少。就是普通那个核桃大分子的不好吸收，小分子态的才是最好的。那邵明老师，那个你一定帮我，就是跟田总争取争取，这野生那个三核桃肽，我是真急需，我不想走那个我爹那条道，那个我想清醒的多活几年，就是也更不想给儿女添累赘。
0: 那你就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关注一下。反正这两天我，价钱吧，他给我399块钱，我觉着呢，应该谈一谈是没问题的。但是能谈下来多少我不知道，我先跟他确定有货源，然后我再跟他唠一唠这个价。等我们这边要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大伙儿说，行吗？
1: 好，哎，
0: 好了，那就先这
1: 好的，
0: 样啊，
1: 哎，
0: 再
1: 谢
0: 见。
1: 谢赵老师啊，我等
0: 哎，
1: 您
0: 没
1: 消
0: 事
1: 息，
0: 没事。
1: 哎，好的，
0: 哎，
1: 好的，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哈。那么，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从道地的原料到低温酶解的专利技术，尤其呢，像肠胃弱呀、吸收差的朋友，也能毫无负担的补充脑营养。那么，小分子肽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比普通的蛋白质营养品呢要快很多。同时呢，也是希望这位朋友呢能够早日摆脱病痛。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嗯，
1: 赵
0: 您
1: 老师好，严老好，
0: 哎，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啊，
1: 赵您老师，
0: 怎么了？
1: 我这几年呢，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呢。以前吧还能种点菜喂鸡，现在走10分钟路腿就像灌了铅，过马路不敢快走，拎个菜篮子半路都歇两回。最可怕的是去年冬天嘛，我在厕所滑了一跤，哎呀妈，股骨颈啊骨折了，躺了3个月，现在腿更软了，肌肉松得像棉花，夜里还抽筋儿，疼出一身汗呢。
0: 哎呀，你发现没有，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哈，好多同志都是就存在这种就是腿软，然后一不小心不是碰了这儿就是碰了那的那种现象，是不是啊？挺频繁会出现的。但是往往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吧，可能我们大家最关注的一些就是，哎呀，我是不是缺钙啦，我是不是要吃维生素 D 呀，我是不是要把骨骼这块好好补一补啊。其实不只是骨骼的问题，你包裹骨骼的那层肌肉才是决定你能不能站得直，你要摔跤的时候能不能有那个意识去反应过来的关键。就如果我们的骨骼，咱别说别的，就是骨头完全暴露在外没有肌肉包裹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发生意外的，对吧？但你看那个年轻人，人家肌肉比较丰富，摔一下一咕噜身起来啥事没有。但是我们不一样啊，不只是钙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在医学当中的诊断叫少肌症，就是肌肉流失症，也应该去引起我们中老年人的一种关注，啊，
1: 嗯嗯嗯，
0: 哎，
1: 好好，
0: 对，就从您这个结果，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你如果是您的话，我会劝你哈，不只是要补充钙什么这些东西，也要保护肌肉，质量氨基酸是你必须要补充的一种东西，
1: 嗯嗯嗯。赵老师，我现在免疫力也特别差，3天2头感冒，一咳就是1个月，晚上还盗汗，白天没精神，脸色煞白呀。我去医院，大夫说我的蛋白质低，免疫力差，让我多吃肉蛋奶，可我胃肠弱呀，吃一点就腹胀，消化不了。我听你节目讲那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说是对肌肉、对免疫力都好，还有那个什么支链的，我也不没记住。
0: 支链，
1: 老师，我这种我这种情况是，
0: 你当然要用了。就像我刚才告诉你那样，你要想让长肌肉， 想维持你肌肉的这种状态，那你就得像运动员一样保护我们的肌肉。他们怎么保护？

0: 他们会在食物当中去添加一些富含支链氨基酸的这种东西，然后能够达到我们的肌肉到一种合理饱和的这种状态，然后他们才有力气去迎接每天大体力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不要求我们像运动员一样，你看那肌肉一集起来啊，怎么样？那最起码我们要实现用肌肉去保护我们的关节的目的吧，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哦，你看那举重运动员里没有几个腿像麻杆似的，那肌肉那个都非常的力量都非常大，因为你持劲儿的不光是我们的骨骼，最重要的是肌肉在分担你的力气呀。所以说你要想让我们年老的时候哈，人能站得住，能走得稳，然后呢那个身体不至于说摔个跤就骨折的那种情况，那你就得保护好我们的肌肉。这是从营养学上来讲，就目前国际上所公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去补去呗。而那个核桃肽当中就含有这种支链氨基酸，我不跟大家讲过吗？除此之外，像谷氨酸呐、欧米伽三呐、磷脂啊、AC 抑制剂啊这些东西都在里头，它都在，所以由它们所共同构成的就是修复我们免疫细胞的核心原料。那你用它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哦，那你要是搁普通大分子的东西，你肯定吸收不了。肉蛋奶虽好，但是老年人却不受用不了。对吧？这就是大分子和小分子的问题，而核桃肽用的是小分子，它就不依靠你脾胃去做吸收，这样的话直接就能补到你该补的地方，它就不折腾你肠胃，懂了吧？
1: 懂了，懂了。
2: 各位朋友啊，你看这您说的对啊，咱们中医讲呢，脾胃啊主肌肉四肢，气虚呢则痿。你看你骨折卧床了，它是气血双亏的啊。脾胃呢，失于健运，肌肉呢，它就容易这个萎缩，啊，咱们长白山野生山核桃啊，生在那高寒地带呀，集合了它的天地之精华，它呢可以入脾经，还可以添肌肉，正合乎啊这个培补生津这个的中医的理念，针对你这个肌肉少的这个症状呢。你呢用它呢，还是非常适宜的啊，你可以放心用。
1: 赵老师，那我这胃肠若能吸收吗？
0: 那你大分子你当然难了，你不用别的，就现在给你吃点牛奶你都吸收不了啊，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你肯定会胀肚的呀。那你小
1: 太
0: 分
1: 对
0: 子
1: 了。
0: 的东西能够把那个就牛奶当中的这个就是大分子，你比如说它能给你粉碎成2000道尔顿以下，那就变成小分子肽了，那你吸收起来就没问题了。所以应用这个技术，把山核桃的原料给你剪碎粉碎成了2000道尔顿以下，那这种形式我们就完全可以做得到啊，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啊，你不用担心你脾胃的话，我没讲嘛，就胃你切成1/4。它也是可以完全运化和吸收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太好了，赵老师，我这腿软了几年，免疫力也差，真是受够了。你说的这个长白山丹麦野生山核桃，我真的想用啊。
0: 你试试，我觉得很对症。就是从我对野生山核桃肽的了解来讲，我觉得很对症。但是现在吧，数量和价格啥的，我没跟田总定下来。你呢，再等我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跟我提到库存的问题，我估计还是比较紧张。等我再了解了解他的情况，再给大家统一回复啊。
1: 好，谢谢大老师，我等您的好消息。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哎。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你们看啊，中老年的身体呢，往往是环环相扣的啊。咱们蛋白质的修复能力呢，是下降，是根子，是根源啊。刚才咱们这位朋友也说了啊，经历了肌肉空窗，经历了免疫力崩盘，那么吃肉蛋奶，腹胀不消化，这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共同面对的一些难题和尴尬。但是呢，咱们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恰恰呢，能够解决这个困局。支链氨基酸能够直达肌肉。合成蛋白抑制分解，给腿软抽筋穿上盔甲。那么精氨酸呢，为免疫系统呢添砖加瓦，让护城兵重新站岗。2000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的结构，不用肠胃消化就能直接被细胞拿走利用。这就是小分子肽比普通蛋白质的优势所在。那么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的老师来联系。400-909-1779 400-909-1779 至于这款产品大家都特别想用，那么赵宁老师呢也正在努力的帮

0: 大家呢想办法，大家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好的，今天呢时间就到了，咱们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您一起漫步敦煌莫高窟。来到这里，我们会被壁画上那些深褐色的肌肤所震撼，以为那是古拙的画风。然而科技分析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许多人物，尤其是飞天和供养人，肤色原本是白皙或粉嫩的肉色，罪魁祸首就是颜料中的铅丹，也就是四氧化三铅。这种鲜艳的红色颜料在漫长的时光中，特别是光照和潮湿的作用下，会被氧化成黑色的二氧化铅，于是朱砂的红依旧鲜艳，而铅丹的红却集体失踪，导致画面中的人物仿佛统一去美黑中心做了美黑一样，完全改变了原作的面貌。这如同我们家中褪色的老照片，会因为格式过时或无法读取的软盘，它以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任何形式的文明载体，无论是石壁、纸张还是数字代码，都非永恒。我们引以为傲的数字化存储，其载体也就是硬盘和光盘的寿命呢，读取设备的迭代同样是巨大的挑战。敦煌壁画的褪色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警示，文明的守护是一场与时间永恒的赛跑，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与最前沿的科技支持。温馨提醒大家，请及时备份好您的电子照片、文件以及重要的家庭记忆，并注意更新储存格式。同时，如果有机会，请多去博物馆、石窟寺和古迹走一走，用您的亲身体验为这些脆弱的瑰宝增加存在的价值。这些美好正在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缓慢消逝，我们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的力量。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马金凤大师的生平。马金凤大师1922年出生于山东曹县，6岁学唱河北梆子，8岁流落开封，拜著名豫剧演员马双芝为师，艺名马金凤，并改学习豫剧。1939年在密县太乙新班搭班，又曾向名老艺人晏长庚、翟燕申问艺。抗日战争后期，在号称小上海的安徽界首，与毛兰花、阎立品、徐燕琪一起被观众誉为四大名旦。1950年成立中原豫剧团，又改为商丘专区豫剧团。1956年成为洛阳市豫剧团，从此扎根在这九朝古都。而他也被喜爱他的广大观众誉为洛阳牡丹，其表演俊雅大方，唱腔珠玑挥洒，有豫剧清音乐的美誉。在经历了70余年的舞台实践，仅仅穆桂英挂帅一句，已演出6000余场，从而成为舞台生涯最长的一位豫剧表演艺术家。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

0: 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戏曲呢是刻在东方美学里的一抹惊艳啊，然而艺术的伟大之处呢，不在于曲高和寡，而是扎根乡土，贴近人心。当大幕落下的时候呢，这个戏韵散去，那些戏台上的规矩与智慧呢，却悄然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这个叫板、亮相、圆场、跌份儿、节骨眼等等啊，这些耳熟能详的常用词，我们可以说是天天的挂在嘴边，却有很多人呢说，哎，我知道，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源自于梨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扒一扒这些口头禅背后原汁原味的戏曲本意，也就是一些梨园行话啊。那您知道哪些呢？也可以来告诉我。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第一个就是轿板儿。哎，说到这儿，有朋友就会说了，哎，这轿板儿这个意思不就是抬杠吗？在梨园当中可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如今呢，大家口中的轿板呢，多带有这些姿势挑衅、不服挑战的意味啊，但实际上它是戏曲当中的专业术语。古代的时候呢，说板儿鼓拍也，指的是戏曲音乐的节拍和节奏形式。叫板呢，也就是叫出板式，是戏曲演唱时的一种独有的传统程式。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那这个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正因为叫叫板儿，所以呢能引出下文，挑出新板式。后来呢，人们就将它引申为挑衅、挑战的意思了。您明白了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徐俊霞老师带来的豫剧《三上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梨园大舞台，
2: 戏曲小百科，
1: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河南曲剧音乐这本书是哪年出版的。河南曲剧音乐，据目前现存资料记载，这是河南曲剧音乐读物首次问世，1956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河南群众艺术馆编王松、马子辰、肖明记录整理。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或盘点一些梨园行话，来长点知识哈。在上一集的时候和大家聊到了第一个梨园行话，就是叫板儿。这个意思呢，就是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就是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来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而这个时候呢，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那您还知道哪些梨园行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好的，继续来欣赏好听的唱腔，再来欣赏到的是赵振芳老师带来的豫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梦》当中的精彩选段还是蛮好听的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聊的是梨园行话，那么稍后咱们接着聊。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0: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1: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1: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0: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0: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您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呀，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0: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1: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五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
0: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

0: 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啊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啊就下来了。
1: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个
0: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想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呀、啊、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啊，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1: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0: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呀、啊，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2818，400-710-2818。
0: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1: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0: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啊、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1: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0: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1: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0: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

0: 位，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400-710-2818。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聊到了梨园行话有亮相、圆场、叫板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节骨眼儿。一说到这个节骨眼呢，大家都知道啊，是事情到了紧要关头，这个词儿呢也是实打实的梨园行话。它在戏曲当中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个呢是指表演上的关键部分，比如说某个唱段、某句念白或者是某组身段动作等等，如果说能将这些关键部分处理好，便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个表演的大放异彩。第二个呢是指身段技巧动作的诀窍，只有掌握了这个诀窍呢，才能使动作完成的干净漂亮。第三呢是指戏曲剧情里矛盾爆发、剧情转折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后来呢人们就把它其中的紧要之意用来比喻做事处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与时机。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梨园行话，您还知道哪一些呢？好的，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五十琴音》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武士秦吟》当中的精彩选段。好的，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梨园行话，再来聊到的是压轴。每一次看到节目啊，大家是不是都默认最后一个节目是压轴的呢？但在传统戏曲界，这么说可就是要闹笑话的。压轴啊，实际上是演出当中的倒数第二个剧目。这个词源于古代书画装裱术语，轴指的是绢画中心的木轴，压轴呢则是紧贴画轴的部分，寓意着整场演出的精华所在。在戏曲表演的当中呢，压轴戏确实承担着掀起高潮的重任，通常呢由剧团的名角担纲，表演最拿手的经典剧目。压轴之后呢，还有一场真正的收尾大戏，大轴戏，又称压台戏。不同于压轴戏的精彩激烈啊，大轴戏大多风格轻松诙谐，起到了舒缓情绪、圆满收场的作用。有一些戏班呢，甚至会表演一些滑稽戏或者是杂技，让观众带来愉快的心情离场。后来呢，演出编排的时候呢，不断的简化，很多戏班呢直接取消了大轴戏，将精彩的压轴剧目呢放在了最后出场。久而久之呢，民间便渐渐的把

0: 这优惠的争取呢，啥时候给我们落实到位？咱们呢，争取争取，再跟田总呢联系联系，好吧？那么时间呢，可能我们上半段就要到这里了，差不多了。那我们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来和我们进行联系。赵林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的咨询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3: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5: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3: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5: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联系，400-909-1779，400-909-1779，让赵林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咨询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7: 嗯，
2: 哎，
7: 好，
2: 主持人你好，
7: 哎，
2: 赵林老师好，
0: 啊，哎，好，
2: 任老好，
0: 嗯，
8: 哇，你好，
2: 嗯，哎，啊，那个我姓孙，我叫孙秀梅，啊，我今年65了，啊，退休前嘛，啊，我是中学的语文老师。
7: 哦，我好，哦，老师好。
2: 嗯，我这辈子吧最骄傲的就是脑子好使，背课文啊，记学生名字啊，几十年都不忘。可就在上个星期三啊，我去小区门口的超市寻买酱油，哎，出了门就忘了要去哪儿了，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圈，最后保安看我那个转悠啊，觉得不对劲儿，就把我送回去了。这把我老伴吓，当时吓坏了，说那个我是老妇了，赵宁老师，你说我嘴上犟，其实心里怕呀。这咱家我爹就是那个老年痴呆，给我们姐妹几个就是可折腾坏了，最后连那个屎尿都不知道。我可真是不想走他那条道。你说孩子都成家了，都在外地打工，也都不在身边。我老伴儿那身体也不咋好，就是我不想拖累他们。
7: 那你是害怕，你是说老年痴呆会遗传呗，是不是这意思啊？啊，这个问题哈，其实在国际上都没有一个相应的说会有一个结果，说这样的问题会遗传，倒没有。但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就通过你跟我表述的这个前前后后，我觉得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吓唬自己，说自己哎呀找不着路就是老年痴呆了。有可能是什么呢？当时会因为比如说出点岔头，或者说是想了点别的事儿，然后导致自己哎那个什么忘了自己干什么，也有可能。你这个生理性健忘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你要是真的往那方面发展的话，那你跟我说话应该是颠三倒四的。所以现在你是没有那个方向问题，但是你需要做的是，如果长期的出现这种健忘的现象的话，那你是需要注意起来的。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7: 我现在感觉可能是事情比较多，想的问题比较多，或者是睡眠不好，影响到你的这个就是记忆的问题了。这应该是生理性的一种健忘啊，还现在还没有到病理性的，说哎呀我这经常忘事儿，天天丢三落四的，天天这样，那都不至于。就从你跟我谈话的这个谈吐，我就能感觉到你有点那个杞人忧天了。

0: 因为爹是这个问题，然后你就有点害怕，倒不至于啊。
1: 嗯，
0: 那你看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呗，或者你上医院应该去检查一下呀，你有没有睡不好觉啊，比如说那个睡觉睡不着啊，或者吃饭吃不好啊，你要有其他的相应的症状，我可以再帮你再参谋一下，是不？
1: 嗯，是。哎，那个赵老师，我现在是晚上睡不着，白天你没精神，完了走路有点发飘，记性越来越差了。
0: 发飘，
1: 以前我就是最爱看书，现在呢翻两页就忘了前面写的是啥。我去医院做检查了，大夫说是脑萎缩早期，脑供血不足。开的是银杏叶片，比拉西坦，吃了半年吧，感觉就是该忘还是忘。就是我听您节目讲这个野生三核桃肽，说对脑子好，那你给我讲一讲，我这情况还能搬回来吗？
0: 哎，你要是用野生三核桃肽还真行，因为我讲过啊，这个野生山核桃肽当中的谷氨酸就管你神经细胞的，神经细胞死活的问题，传递的好不好的问题归谷氨酸去负责。然后那个就是欧米伽三，它本身是管你神经整个的通路。什么叫通路？就这个命令能不能达到你的脚上，能不能达到你的手上，能不能到你的眼睛上，能不能到你的心脏当中，这个是关于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所决定的。然后包括支链氨基酸对肌肉的一个控制，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你现在最明显的一种表现就是脑萎缩，医生不讲吗？脑萎缩前期你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已经说明你脑部的细胞是个缺血的状态，它要萎缩就意味着它要早死亡啊，它要死亡的话，那你脑功能肯定就会减少。如果在无功能区还好点，如果要是在运动功能这一块，如果脑细胞的数量减少的话，那你走道肯定要半跟头的，你要摔跤的啊，会是这样。所以你用点这个山核桃肽，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哦，
1: 那个
0: 这是可以的。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情况嘛，就是能不能用你说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个野生山那个核桃肽？我看那个现在别人吧，有我这种情况的也都倒这个呢。
0: 你可以啊，我刚才不说它有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边吗？谷氨酸呢，赖氨酸呢，还有欧米伽三呢，还有哎那个 ACE 抑制剂啊，这些都有，这些全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用综合性的养护脑细胞的方式，包括磷脂也是帮助我们脑细胞这个去这个修复的原料。没有磷脂的包裹的话，脑细胞是肯定要死的，就是没有人保护它了，没有人去帮它吸收了，你知道不？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是没问题的，可以来用的。师傅您觉得呢？他这个是不是可以来用？因为我看他主要的问题都集中在脑细胞这一块了。
2: 嗯，对对对，这位朋友啊，你看您说的对，咱们中医啊讲呢是脑为水海，水海不足则健忘痴呆。哎，这咱们这个长白山野生核桃啊，它生于啊高寒这个土地上。哎，秉天地滋阴滋阳之气，它这个精华呀，它能够补充人的脑袋，也就是入脑天髓啊。它呢正好是中医讲的是以形补形，你用一用还是能起到很好作用的啊。
1: 哎呀，你看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听节目还说这个对那个肠胃也好好吸收，是吧？
0: 对，它是不用通过你的肠胃吸收，因为我们这回用的是低温酶解专利技术，它是直接生产出来以后就是两千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肽，这种分子肽在嘴里头就可以消化吸收了，不用完全的依赖于我们肠道的功能。所以即便是有一些恶性疾病，就是胃都切三分之二的也都会正常吸收，就是它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个对中老年人来讲还是非常友好的一种技术的。
1: 邵老师，那个分子大小这几天听你讲我也明白了不少，就是普通那个核桃大分子的不好吸收，小分子肽的才是最好的。那邵明老师，那个你一定帮我就是跟田总争取争取这野生那个三核桃肽，我是真急需，我不想走那个我爹那条道，那个我想清醒的多活几年，就是也更不想给儿女添累赘。
0: 那你就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关注一下。反正这两天我 价钱吧，他给我399块钱，我觉着呢应该谈一谈是没问题的，但是能谈下来多少我不知道，我先跟他确定有货源，然后我再跟他唠一唠这个价，等我们这边要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大伙说，行吗？
1: 嗯，好，哎，
0: 好了，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1: 谢谢赵老师啊，我等您消息，
0: 没事没事，
1: 好的，
3: 好的，嗯，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哈。那么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从道地的原料到低温酶解的专利技术，尤其呢像肠胃弱呀、吸收差的朋友，也能毫无负担的补充脑营养。那么小分子肽直接被细胞吸收利用，比普通的蛋白质营养品呢要快很多。同时呢，也是希望这位朋友呢能够早日摆脱病痛。那么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嗯，
1: 赵
0: 林
1: 老师好。严老好。
0: 哎，你好。
2: 你好，这是朋友啊。
1: 赵林老师
0: 怎么了？
1: 我这几年呢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呢。
0: 嗯，
1: 以前吧还能种点菜喂鸡，现在走10分钟路腿就像灌了铅，过马路不敢快走，拎个菜篮子半路都歇两回。最可怕的是去年冬天嘛，我在厕所滑了一跤，哎呀妈，股骨颈啊骨折了，躺了3个月，现在腿更软了，肌肉松得像棉花，夜里还抽筋儿，疼出一身汗呢。
0: 哎呀，你发现没有，就是岁数大了以后哈，好多同志都是存在这种就是腿软，然后一不小心不是碰了这儿就是碰了那的那种现象，是不是啊？挺频繁会出现的。但是往往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吧，可能我们大家最关注的一些就是，哎呀，我是不是缺钙啦，我是不是要吃维生素 D 呀，我是不是要把骨骼这块好好补一补啊。其实不只是骨骼的问题，你包裹骨骼的那层肌肉才是决定你能不能站得直，你要摔跤的时候能不能有那个意识去反应过来的关键。就如果我们的骨骼，咱别说别的，就是骨头完全暴露在外没有肌肉包裹的时候，它是特别容易发生意外的，对吧？但你看那个年轻人，人家肌肉比较丰富，摔一下一咕噜身起来啥事没有。但是我们不一样啊，不只是钙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在医学当中的诊断叫少肌症，就是肌肉流失症，也应该去引起我们中老年人的一种关注啊。
1: 嗯嗯嗯，
0: 哎，
1: 好好，
0: 对，就从您这个结果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你如果是您的话，我会劝你啊，不只是要补充钙什么这些东西，也要保护肌肉，质量氨基酸是你必须要补充的一种东西。
1: 嗯嗯嗯。赵老师，我现在免疫力也特别差，3天2头感冒，一咳就是1个月，晚上还盗汗，白天没精神，脸色煞白呀。我去医院，大夫说我的蛋白质低，免疫力差，让我多吃肉蛋奶，可我胃肠弱呀，吃一点就腹胀，消化不了。我听你节目讲那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说是对肌肉对免疫力都好，还有那个什么支链的我也不没记住。老师，我这种我这种情况是
0: 你当然要用了，就像我刚才告诉你那样，你要想让长肌肉，想维持你肌肉的这种状态，那你就得像运动员一样保护我们的肌肉。他们怎么保护？他们会在食物当中去添加一些富含质量氨基酸的这种东西，然后能够达到我们的肌肉到一种合理饱和的这种状态，然后他们才有力气去迎接每天大体力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事情。那我们不要求我们像运动员一样，你看那肌肉一急起来啊怎么怎么样，那最起码我们要实现用肌肉去保护我们的关节的目的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哦，你看那举重运动员里没有几个腿像麻杆似的，那肌肉那个都非常的力量都非常大，因为你持劲的不光是我们的骨骼，最重要的是肌肉在分担你的力气呀。所以说你要想让我们年老的时候哈，人能站得住能走得稳，然后呢那个身体不至于说摔个跤就骨折的那种情况，那你就得保护好我们的肌肉。这是从营养学上来讲就目前国际上所公认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去补去呗。 而那个核桃肽当中就含有这种支链氨基酸，我不跟大家讲过吗？除此之外，像谷氨酸呐、欧米伽三呐、磷脂啊、AC抑制剂啊，这些东西都在里头，它都在。

0: 所以由它们所共同构成的就是修复我们免疫细胞的核心原料，那你用它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哦，那你要是搁普通大分子的东西，你肯定吸收不了。肉蛋奶虽好，但是老年人却不受用不了，对吧？这就是大分子和小分子的问题。而核脱肽用的是小分子，它就不依靠你脾胃去做吸收，这样的话直接就能补到你该补的地方，它就不折腾你肠胃，懂了吧？
1: 懂了，懂了。
2: 哎，各位朋友啊，你看您说的对啊，咱们中医讲呢，脾胃啊主肌肉四肢，气虚呢则痿，你看你骨折卧床了，它是气血双亏的啊，脾胃呢失于健运，肌肉呢它就容易这个萎缩啊。咱们长白山野生山核桃啊，生在那高寒地带啊，集合了它的天地之精华，它呢可以入脾经，还可以添肌肉，正合乎啊这个培补生津这个的中医的理念。针对你这个肌肉少的这个症状呢，你呢用它呢还是非常适宜的啊，你可以放心用。
1: 赵老师，那我这胃肠弱能吸收吗？
0: 那你大分子你当然难了，你不用别的，就现在给你吃点牛奶你都吸收不了啊。
1: 对对，
0: 对不？你肯定会胀肚的呀。那你小分子的东西能够把那个就牛奶当中的这个就是大分子，你比如说它能给你粉碎成2000道尔顿以下，那就变成小分子肽了，那你吸收起来就没问题了。所以应用这个技术，把山核桃的原料给你剪碎粉碎成了2000道尔顿以下，但这种形式我们就完全可以做得到啊，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啊，你不用担心你脾胃的话，我没讲吧，就胃你切成1/4，它也是可以完全运化和吸收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太好了，赵老师，我这腿软了几年，免疫力也差。真是受够了！你说的这个长白山丹麦野生山核桃，我怎么想用啊？
0: 你试试，我觉得很对症。就是从我对野生山核桃肽的了解来讲，我觉得很对症。但是现在吧，数量和价格啥的，我没跟田总定下来。你呢，再等我一段时间，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跟我提到库存的问题，我估计还是比较紧张。等我再了解了解他的情况，再给大家统一回复啊。
1: 好，谢谢大老师，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1: 哎，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你们看啊，中老年的身体呢，往往是环环相扣的啊。咱们蛋白质的修复能力呢，是下降，是根子，是根源啊。刚才咱们这位朋友也说了啊，经历了肌肉空窗，经历了免疫力崩盘，那么吃肉蛋奶，腹胀不消化，这也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共同面对的一些难题和尴尬。但是呢，咱们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恰恰呢能够解决这个困局，支链氨基酸能够直达肌肉合成蛋白，抑制分解，给腿软抽筋穿上盔甲。那么精氨酸呢，为免疫系统呢添砖加瓦，让护城兵重新站岗。2000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的结构，不用肠胃消化就能直接被细胞拿走利用，这就是小分子肽比普通蛋白质的优势所在。那么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我们的老师来联系，400-909-1779 400-909-1779。至于这款产品大家都特别想用，那么赵宁老师呢也正在努力的帮大家呢想办法，大家呢每天关注咱们的节目，一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好的，今天呢时间就到了，咱们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汉代墓葬有个常见陪葬品是陶灶，它巴掌大，泥巴捏，有灶眼儿，有烟囱，有的还捏条鱼贴锅上。死了为什么要带灶呢？是怕地下没有外卖吗？当然不是，汉代人信视死如生，也就是墓啊是另一个家的客厅，灶是家的心脏。释名当中解释说，灶，灶也，这个是创造的灶，也就是创造食物，有灶才算过日子。更有具体的解释在考古里，西汉早期陶灶是长方形的单眼，东汉流行马蹄形是双眼，烟囱从后壁伸出，灶面常模印有鱼、鳖、牛头，还有厨娘、刀具。这不是微型模型，是汉代人给祖先开的云厨房。今天你搬家，新家开灶的第一顿饭叫做温锅，亲戚朋友来家吃饭送锅碗瓢盆，温的不是锅，那是人气。汉代那个小陶灶放进墓里的那一刻，也是在温那个再也不会开火的房子。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你到博物馆里看到陶灶，别觉得它土，那是汉代人说我记着你吃饭的样子。温馨提醒大家，国家博物馆有件绿釉陶灶，灶面上贴着一条鱼，肚子鼓鼓的，2000年前捏它的人我想应该很爱吃鱼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住我，三声炮，三六若儿走啊，有下代价，做到把菜先恼怒，俺俺骂了声啊，现在烫啊红，想当初你在北京犯了罪，周天官保你的呀，活性啊命，得人家大恩呀，你没有报，你女儿许被他儿八千难成，你们两家八千定，刘荣我中间啊当了媒

强啊到你父啊父亲冤啊你也不敢你不敢害他的个活性啊。

交钱哟，这些官看着官念了三个同志到外方，官念了三个同志心暗想，想起来当年的呀是一孩子，想当年二柱爷呀直朝政，又听那黄门官呀禀报一声，黄门官慌忙啊上金殿，他讲到御花园里个捉妖

花园呐、啊，仔细观看呐、啊，原来是一个无底呀坑。万岁爷在花园啊开眼睛，满朝的文武们呀，您是啊听。哪一个能把地锁下，下在那地锁内呀，去那妖怪家，若问江东哪一个动脑了石百步啊，大显威风。石百步他这把个地锁下，原来是啊三口驼毡

岁月圣旨啊，往下个行，满朝的文武们啊，把咱们看一看，看一看统战他呀，能否下眼令？谁若能把统战啊来拜降，赐给他服下官本也行。满朝的文武啊拜了一遍，统战他在金殿啊，我动啊声，我的佛跪倒了好，金殿一上，统战统战。说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向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叫金山。你要是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向山上啊，要不想给我留相府啊，你在这金殿上啊，别动啊，上我对我一句

他封俺胡斗长胡占国，带官着满朝廷为我请，他封俺凤斗长吕占国，带官着鲁元呐和三国，他封俺龙头长黄占国，带官着二柱啊好钱。

0: 难兄弟呀，可该我同当，多多谢，再把他抬呀呀，再叫刘安火长大，屠龙上宫外要宫外那不要饶他，众百姓他听我的令，我有啥那不听话呀？问百姓，人马逃跑。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要问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脑子里一下就涌上来了好多好吃的。你看，灶台上的蒸汽，巷子里的香味儿，还有我奶奶呀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0: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奶奶炒的芝麻。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家人怕危险不让出门，奶奶呢就捏一小捧芝麻倒到铁锅里，小火就那么慢慢的炒啊，炒着炒着，哇，你就能听到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响，然后啊，那个香味儿啊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就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一下就把屋子就给填满了。
1: 这个我也经历过，不过我们家呀是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有一个小石磨，把这炒好的黑豆啊往上一放，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蹲着啊，等它磨完之后呢，用手指头蘸一点粉抹在我嘴里头，呵，那个豆香味儿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对吧？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让人忘不掉。
1: 我觉得呀，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那时候啊，日子慢，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所以啊，后来啊，我一直都在找这个味儿，找了挺多年的，超市里的各种粉啊，各种糊啊，买回来一冲，哎呀，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香精兑的跟纯粮食炒出来的那能一样吗？那个，
0: 所以啊，前阵子我刚进办公室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哎，一看啊，是咱们产品经理啊在那儿品尝样品，我呀就抢过来尝了一口，没错，就是那个味儿啊。
1: 什么东西啊？
0: 就是今天我想跟叔叔阿姨们好好聊一聊的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看样子不只有这个黑芝麻黑豆啊。
0: 您猜对了，我给您念念这个配料表啊。

0: 们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儿，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这五种黑色的食材再加上核桃仁儿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那天呀我就冲了一碗热水往里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啊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的那种假香啊，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重，跟我奶奶当年炒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特别像，热水一冲就能喝上这个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就太省事了啊。你想想咱们小的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有小半天功夫是下不来的，现在好了，人家都给咱配好了磨好了，咱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啊，烧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这胃里啊也是暖乎乎的舒坦，下午3点4点呀、啊、胃里空落落的，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啊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呢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个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呦呦，你别说了，我这口水快下来了，快讲讲怎么个买法啊。
0: 这个五黑粉呢，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吧。所以今天呢通过咱们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五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呀快40块钱，
1: 40块钱一罐啊，说实话真材实料摆在那儿啊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五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1: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
0: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想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呀、啊、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啊、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1: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0: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1: 对，说到底呀、啊、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它就恢复原价了。电话

0: 4007102818，400710281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儿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你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2818，4007102818。
1: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0: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0: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1: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呀，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0: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1: 对，就是这个粉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5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还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4007102818。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江阴市所做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镇。故居有三进17间正房，2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皆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全新的甲骨文系列。说到甲骨文，自然要提到它的发源地安阳殷墟。今天我们就先来一起聊聊殷墟的殷。甲骨文的殷字形像一个人拿着针给一个身患腹痛的人进行治疗，本意指的是腹大病重。金文的殷承接甲骨文的字形，字形的结构进行了左右调换。小篆的殷，左边的人身下面又加了一条腿，右边写成书，其实已经看不出手持针的形状了。隶书楷书的殷承接着小篆的字形。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解释殷是作乐之声，就是举行盛大乐舞的意思。关于甲骨文的历史，和殷这个字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想了解甲骨文，自然要到

0: 阳阴虚。今天我们就来揭开阴虚的神秘面纱，先来说说阴虚的起源。史记《宋微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箕子的创作始末的：箕子朝周，过故阴虚，感宫室毁坏，生何属，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而这里的阴虚，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阴虚，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商王都阴的废墟。阴虚古名又称北盟、阴翼，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般将商代分为三个时代，早商、中商和晚商。我们所说的殷墟，也就是第十九位商王盘庚迁殷后商王朝都邑的所在。司马迁并不是第一个使用殷墟这个词语的史家，但他在史记的另一篇记录中却为后世寻找殷墟的地望指明了方向。史记项羽本纪明确记载着，项羽打败章邯后，乃与其环水南殷墟上。司马迁这一记载的来源我们已不得而知，然而其对殷墟地望的记载与后世考古发现的高度重合，则让人不禁感叹历史本身的奇妙。除了史记之外，先秦典籍竹书纪年也有盘庚袭殷，至纣之灭，273年庚部袭都的记载。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有不少商代史实和地望的记载，如关于环水就有这样的记载：环水出山东，静阴虚北。到了宋元时代，安阳一带有众多青铜器出土，这引起了金石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如成书于宋代的《通鉴地理通释》就说，安阳县本阴虚，所谓北盟者，胆甲城在四北五里40步，环水南岸。这些文献的记载为此后寻找阴虚真实所在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真正明确阴虚地望，并将这座尘封了3000多年的辉煌王都重现于世人面前，还要等到京室的甲骨文大发现，以及对阴虚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那到底在考古中有着怎样的发现呢？又是什么样的契机打开了人们探索甲骨文的大门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字接着为您揭秘汉字的那些故事。
1: 泊船瓜洲，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鉴赏者吴汝玉。王安石喜欢改诗，他不仅为同时代人刘共富、王仲志改诗，而且还为古人改诗。谢真的《春日闲居诗》《风定花有舞》，王安石改舞字作落字，其语顿工。此句出自燕州诗话。对于自己的诗作，他更是不但多改。泊船瓜洲是他修改几作使之更为完美的著名例证。这首诗作于熙宁8年2月，也就是公元1075年。当时王安石第二次拜相，奉诏进京，舟次瓜洲。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抵达瓜洲。一水间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顷刻就到。次句中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他对中山的回望。王安石于景佑4年，也就是公元1037年，随父王毅定居江宁，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从此江宁变成了他的西间之地。第一次罢相后即寓居江宁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紫金山。只隔两字即言中山之近在咫尺，把数重山的间隔说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诗人对于中山依恋之深。而事实上，中山毕竟被数

崇山挡住了，因此诗人的视线转向了江岸。古人云：“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第三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其中“绿”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极其富于表现力。红迈《容斋续笔》卷八云：“吴中士人家藏起草。”出云：“又到江南岸”，圈去“道”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选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律。作者认为道、过、入、满等字都不理想，只有律字最为精景。这是因为一，前四字都只从风本身的流动着想，沾皮带骨，因此描写看不见的春风依然显得抽象，也缺乏个性。绿字则开拓一层，从春风吹过以后产生的奇妙的效果着想，从而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视觉形象。春风拂絮，百草始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这就写出了春风的精神，诗思也深沉得多了。二，本句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与诗人奉诏回京的喜悦心情相协合。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曹植《上则公诗表》：“福为陛下，德向天地，恩隆父母，诗唱春风，则如时雨。”王建《过启秀宫诗》：“武帝去来罗绣尽，野花黄蝶领春风。”这两处春风实指皇恩。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决心把新法推行下去。对此诗人感到欣喜，他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这种心情用绿字表达最微妙，最含蓄。三，绿字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而这正是本诗的主旨。鉴于第一次罢相前夕，朝廷上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这一次重新入相，他不能不产生重重的顾虑。变法图强，侠袭祭器是他的政治理想，退居林下吟咏情性是他的生活理想。由于变法遇到强大阻力，他本人也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秀丽的中山，恬静的山林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维《送别》：“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都是把草绿与思归联系在一起的。本句暗暗融入了前人的诗意，表达了作者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这种心愿至结句是明白皆出。毋庸讳言，用绿字描写春风，唐人不乏其力。李白：“是从宜春院奉诏赴龙池，柳色初晴，听新莺百转歌。春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绝春好。”秋为：“题农妇庐舍，春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温庭筠敬答李先生：“绿昏晴气春风暗，红漾青纶野水天”等，都为王安石提供了借鉴。但从表现思想感情的深度来说，上述数例都未免逊色。
因此本句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从时间上说已是夜晚，诗人回望既久，不觉红日西沉，皓月初上。隔岸的景物虽然消失在朦胧的月色之中，而对中山的依恋却寓意加深。他相信自己头老山林终将有日，故结尾以设问句式表达了这一想法。同盟诗训中说，文字品改，功夫自出。本诗曾获得燕州诗画超然脉轮能追逐李杜桃谢的赞誉，这正是品改所致。但这首诗的佳处并不限于一字之功，当玩赏其全篇的精神所在，方能得其体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到清风寨投奔小李广花荣，正好在教军场哥俩见着。花荣一看宋江来了，顾不得一切，让指日官掌管军旗，继续操练人马。他腾出身子来，来到宋江近前，是倒身下拜：“哥哥，

0: 您可来了，把小弟都盼死了，您怎么才来？哎呀，我的兄弟呀、一言难尽呐、花荣说，这么办，赶紧请到我家，咱哥俩好好谈论谈论。就这样，花荣把宋江请到家里了。由花荣的家呀挺阔气，前后三层院子，使奴换被。花荣把宋江请进内室，按当时的制度，要没有身交不能这么办呢、一般的人就在前厅。一则宋江不是外人，二则花荣对宋江的身份十分了解，恐怕被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到了内室，分宾主落座，花荣还把自个儿的媳妇贺氏夫人请出来跟宋江相见，把妹子也找出来了。这就看出来一点也不喜外呀、宋江全都见过之后，有人泡上茶来，花荣这才问：哥哥，我给您先后写过六次信，您都见着没有？您说来说来，怎么到了今天才来呢？
1: 哎，
0: 别提了。宋江啊就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一遍，从坐楼杀妻开始，讲到如何贪官司，如何逃走，如何到了柴家庄见着小旋风柴进，又如何见着打虎武松，以至后来到了清风山等等经过讲述了一遍。花荣听完之后是又惊又喜呀、大哥，您投奔我就算对了，您呢就住在我这儿，三年也好五年也好，您就甭走了，多攒这个风过去了，您再回家也不为迟晚。我说家里了，给咱哥哥准备住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哥来呢。哎呀，宋江一看花荣一家非常热情啊，那现在只好就住在这儿吧。闲言少叙，什么香汤沐浴、更换衣服、花荣设酒款待宋江，打这之后宋江可就没离开。光阴似箭，一眨眼到了年了。宋江长这么大，在外边过了两个年，在花荣这是第二次。花荣呢怕宋江想家，编着方的让哥哥高兴。有人对花荣说，今年咱们清风镇还格外的热闹，年前后啊还要放灯，要热烈祝贺。哎，花荣一看挺好，专门派出一个人来款待宋江，陪着宋江到街上开心去。谁陪着宋江谁有贺啊？花荣每天给拿20两银子，这人揣着，比如说宋江想干什么，这人陪着干什么，花的钱都在这20两银子里边出。但是宋江挥金似土，每天的花销啊都是自己掏腰包，不让别人拿。就这样呢，一天溜达下来，谁陪着他谁能赚20两银子。宋江呢又不跟花荣去说这些事儿，所以陪着宋江的人就发个小财。 你像这好事谁不愿意？

愿意，尤其宋江非常仁义，上上下下的人都乐意跟他接近，尤其他手头又大方，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宋江的人缘是最好不过。过了年之后，哧溜一下到了正月十五了，小小的清风镇呢还要出灯会，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那本地人就凑钱，还要在十字路口扎一座彩灯的灯山，起个名叫小鳌山，让大伙开开眼，祝贺祝贺。宋江呢也觉着心里烦闷，平日到街上也没什么好看的，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有灯会，宋江呢就想出去开开心，跟花荣商量。花荣说，大哥，本来我想陪着你到街上溜达，越过年越过节我的事儿是越忙啊，我还要带领军队弹压地面，哥哥这么办吧，我找出三个人来专门陪着哥哥前去逛灯，不过您要早去早回，等回来之后我还要摆一桌酒宴，咱们过个团圆节。花荣安排完了他走了，专门拨出仨人来，都知道宋江花钱大方，这仨人非常高兴。我说，大爷，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宋江说，早呢，等花灯初上之时咱们再走，现在闲着没事儿，咱们先玩一会儿吧。几个人呢就在这抓骨牌玩，一直玩着天黑下来了，万家灯火之时，这四个人到了街上了。您别看清风镇不大，买卖铺户有的事儿啊，这趟正街能有三里地长，到门口一看，万家灯火呀，的确与往日不同，街上这人也特别多。宋江带着三个人在人流之中穿来穿去，看看这家的灯，又瞅瞅那家的灯，什么八仙过海呀，三战吕布啊，文的武的都有。他们转来转去就到了十字街了，这是热闹中心，离多远就看见了，跟火山相似。这座小鳌山高下能有十五米，光上面这个灯啊也有上千盏，都是本街上巧手的人扎制的，奇形怪状，这灯要凑在一块儿它就是好看嘛，招来的人都上千，大家一边看着一边鼓掌喝彩。这宋江呢他身量不高，所以呀、啊、站在人群后头看灯他费劲。这仨人就说，大爷，咱往前边挤挤。哎，老姜，接光接光接光接光。就这样，这四个人挤到最前边去了。宋江一看，在这儿看灯挺合适，一边看着一边乐，哪知道乐极生悲，他光顾了看灯了，就在他左侧有一条院墙，院墙里边还有一座二层楼，窗户开着，本宅的主人一家老小扶着窗户往下看灯。要是一般人自不必说了，这家可了不起，本宅的主人就是清风寨的支寨，姓刘，叫刘高，朝廷的命官呢、啊、陪着他的是他的夫人赖氏。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个赖氏

0: 由于上坟烧纸，被清风山三位好汉把他抢去了。矮脚虎王英要拿他做个压寨夫人，宋江求情，这才把他给放了。就是那个女人，这个赖氏陪着丈夫正在这看灯呢，无意之中眼光就落到宋江身上了，离着挺近呢。这赖氏一看，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我在哪儿见过呢？哦，想起来了，几天前在清风山上见过他，不是山贼吗？还是个头子，说话挺算数的。他就顾不得看灯了，跟他丈夫说：“老爷，老爷
1: 啊，什么事儿？
0: 您顺我的手腕看看，瞅着没瞅着那个小个儿？
1: 哎呀，这么多人，我上哪儿看见去？
0: 您注意看呢，就是那个头不高，披着红斗篷那位。”
1: 哦，看见了，怎么？看他干什么？
0: 我的老爷爷，前者我被山贼抢上清风山，这些事儿我不详细都跟您说了吗？
1: 啊，
0: 这就是清风山的山贼呀，还是个大头子呢。嚯，你看清楚了，哟。我这眼睛看什么没错，就是他。这个小子胆儿多大，还跑到这儿来看灯来了。
1: 是吗？来人，
0: 大人，
1: 派十几个弟兄把那披红斗篷那个黑贼给我拿来。
2: 是，
1: 慢，不要惊动关灯的老百姓，要偷偷的把他抓来。
2: 是，
1: 人家把人派出来了。宋江啊，光顾看灯了，根本没想到能发生意外。正在这时候，有人拍他肩膀一下。哎，宋江一回头一看，不认识。什么事儿？我说您请到外边来，有点事儿跟您说。宋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吧，挤出人群到了外边。刚到了外边，就被十几条大汉刷拉把他给包围住了，上他一晃底一脚，你在这儿小爬古洞，趴下了，不容分说，拧胳膊把宋江就捆上了，连推带搡来见刘知寨。
0: 那么宋江还带着仨人呢，这仨人一扭头一看宋江没了，
1: 赶紧挤出人群到外边。等他们出来之时，发现宋江被人给带走了。这仨人认的是刘知寨手下的人呢，不敢多说，撒脚如飞回去给小李广、花荣报信。单说宋江被人家连推带搡到了草厅上，刘知寨从楼上下来，带着夫人居中而坐，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把宋江带上来了。这刘高往下看了看，我说小子，你叫什么名？
0: 你胆子不小啊，你
1: 难道你就不怕丢了狗头不成？哎呦，可把宋江吓坏了。宋江做梦也没想到被人家给抓住，由于自己心里头他有数，干的那些事情一旦被官府查知，就得把他给剐了。但是宋江经验丰富，心里紧张，脸上尽量保持平静。宋江是高喊冤枉，
2: 冤枉，冤呐！
1: 请问大人，何故抓我？啊，何故抓你？
0: 我怎么不抓庞

0: 人呢，说你是不是清风山的山贼？
1: 冤枉！
0: 我绝不是山贼，我是平民百姓。
1: 呵，你嘴还挺硬呢。
0: 夫人，你过去跟他说几句，这赖氏一晃三摇来到宋江近前。
1: 哼，我说黑鬼，翻开你那狗眼看看，还认得夫人我是谁吗？
0: 宋江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明白了，坏事就坏到他头上了。这不是我兄弟矮脚虎王英抓的那个夫人吗？是我求情把他给放的。看来好心不得好报啊，不承认不行了。宋江这才说，我好像在清风山上见过夫人。
1: 对了，你不是说你不是山贼吗？我且问你，你不是贼，你为什么到清风山？你跟那帮贼称兄论弟，那又怎么解释？哎，你说。
0: 宋江只好说瞎话。夫人容禀啊，我是运城的人，我姓张，叫张三。我到本寨来找我的亲戚小李广花荣，因为路过清风山被山贼把我给抓去了。我说了不少的好话，他们也没要我的命。我跟山寨上人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夫人您是误会了。
1: 什么误会了？哎呦，你拿我当三两岁的小孩子了啊？你跟山贼是一般的关系吗？我看得非常清楚，你在中间那个座上一坐，众人围着你，谁不听你的？你这一求情说把我给放了，那些贼全都点了头了，这怎么回事？一般被抓去的百姓能这么说话算数吗？你说。
0: 刘高把桌子一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人，小人冤枉，我确实不是山贼。
0: 哈哈哈哈，好小子，看来要不打你，不收拾你，你不能老实了。
1: 来，把他吊起来狠狠打，看他说实话不说实话。
0: 这下宋江可倒了霉了。正月十五天挺冷，把宋江扒了个走油辣大光杆，就穿着条裤头吊到院里一棵树上了。两个人换班抽打，啪啪啪啪，那鞭子抽上就一条口子，把宋江打得嗷嗷直叫啊，顺着两条腿往下淌血。一边打着，刘高一边问：“说不说？哎，到底你是什么人？要不说实话，今天就把你活活打死。”
1: 加力打。
0: 正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人上来了：“回老爷，花之寨派人下书。”花之寨就是花荣啊。先别打了，把下书人给我带进来。时间不大，花荣派来的人到了里边了，参见知寨大人。
2: 免，你是小李广花荣的什么人呢？
0: 我是府中的总管，
2: 有事儿吗？
0: 奉我家大人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信，请大人过目。
2: 是吗？我看看。刘高把信接过来，展书一观，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
0: 说。

刘知寨阁下，我有个亲戚，此人姓刘，是在济州来，可能由于关灯得罪了知寨大人，望看在我的薄面之上将他释放，不胜感激等等等。这刘高一看乐了，哼，方才这个黑贼自称是张三，花荣在信上说嘛，他姓刘，哎呀，这么一会儿改姓了，啊，驴唇不对马嘴，是一片的胡言呢。刘高心说，花荣啊，你帐廷是名门之后，掌管军队，在这清风寨上跟我分庭抗礼，没拿我这个正知寨当回事儿啊，今天这回把柄叫我抓住了，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非把你干倒不可。你花荣要出了事儿，清风寨就归我一人执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刘高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当着花荣派来的总管，咔哧咔哧把信是撕得粉碎，往地上一扔，回去告诉你们花之寨，我抓的是一个山贼，正在审问，不审问清楚不能放人，回去吧，这走，把他赶出去。过来几个人推推搡搡，把下书的总管给推出去了。哎呀，这总管没有办法，往院里看看树上掉的宋江，血肉模糊，一低头大步流星回去禀报花荣。花荣怎么派人来下书呢？方才咱说了，陪宋江关灯的还有仨人呢，一看宋江被抓了，回去禀报花荣。花荣不乐意理这刘高，俩人一见面吹胡子瞪眼，所以花荣呢耐着性子写了封信，认为这刘高怎么的也能赏他个脸，没想到弄了个烧鸡大窝脖，下书的人被人家给撵出来了。这人回来对花荣就说，小李广气得一拍桌子，跳起多高来，好啊，刘高啊，你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认为我花荣是好欺负的吗？来人，给我带马抬枪。花荣披挂整齐，到外头认凳搬鞍，上了快马，点了50名军汉，起身去找刘知寨。这武官就是气儿粗啊，手下这帮人等到了刘知寨的衙署，一字排开是高声喝喊，出来，我刘高你滚出来，赶紧把人给放了。花荣带头骑着马进了寨了。在这里人有几个不认的小李广的，一看花荣血贯瞳仁，满脸的煞气，谁不害怕呀，吓得退避三舍，全跑了。花荣骑着马一直到了院里，一看宋江在这吊着呢，打宋江那些人也吓得挠了牙子了。那位刘知寨得到禀报之后，一听说花荣带领军队来了，这小子吓得魂飞天外，赶紧把门就关上了。来人，来人呢，快把门顶上，快顶上门，别让他进来。你看这位就这么大能耐。花荣到了院里头也没下马，高声喝喊，刘高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连喊数声，刘高是一语不发，这小子连个扁屁也没敢放。
花荣吩咐一声把宋

0: 江给放的，有人背着先救回自己的府地。花荣临走之时用手点指着房门，我说刘知寨啊，刘知寨，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嗯，这可是你逼的，我把我的亲属救走了，这笔账不算完，等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好好的清算。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样，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小李广花荣虎嘴掏肉把宋江给救走了。其实这个事儿啊干的也太冒险。话又说回来了，事情头逼到这步了，不这么干也不行了。他把宋江给救走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刘知寨才敢把门开开，问手下人花荣糟了吗？早走多时了。嘿，花荣啊，花荣，你欺人太甚了。别忘了，我是清风寨

的政治债，你是负的，你竟敢以小反上，竟敢从我府里头把山贼给救走了，你这是要造反呐！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他这夫人赖氏啊，紧在旁边敲边鼓，瞅你那个德行，人走了你才想起发威来，刚才你那能耐哪儿去了你啊？哎，让人家欺负的这样，你觉着害羞不害羞？呸，要是我呀，尿泡尿我都得亲死你。拉倒吧，少说几句吧。因为方才花荣来的仓促，我是措手不及，他上我这能抢人，难道说我就没人了吗？我还可以把那山贼抢回来。来人！我这家像疯了似的。他作为知寨，手中掌握大权，打手军汉那是不少啊。当时把两个教师头给叫上来了，这个教师头手底下都挺有两下子，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两个人来到上面参见刘高。刘高说，你们俩马上带100人去找花荣，把那个自称叫张三的山贼给我夺。这个教师头手底下都挺有两下子，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两个人来到上面参见刘高。刘高说，你们俩马上带100人去找花荣，把那个自称叫张三的山贼给我夺回来。花荣要不知趣，你们就给我打。

让他们随便进来。这帮小子一看事到如今，不进去，回去也没法交代。人多势众，仗着胆子，哗，挤进了院儿。一看花荣把正厅的厅门开放了，花荣在廊檐下坐着，全身披挂，左手挽弓，右手擎剑，稳如泰山一般，把这帮小子吓得谁也没敢过去。哎，花之寨，你要明白事儿的，赶紧把那个人交给我们，不然的话，今天可就是今天。这不是废话吗？花荣在那儿坐着冷笑了一声。如果我没记错话，你们是刘知事手下的两位教师，你姓赵，你姓钱吧？一点都不假。我告诉你们，被救的那个人是我的亲属，他是个无辜的好人呐，被你们刘知寨误拿了去，有理也讲不通，我故此才派人把他抢回来的。我可告诉你们，人在我这儿呢，我就是不能给。你们回去上禀刘知寨，让他把这个事儿就接过去，这是最好了结的办法。如果他执迷不悟，非要钻死胡同，我花荣等着他。二位，你们来的日子不多，对我花荣不太熟悉吧？我人送绰号叫小李广，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瞅瞅我的剑法如何。这花荣可不是吹呀，他在那儿坐着，用手一指那大门，你们看见没？两扇门上有两位门神。这帮人一回头，是有门神。你们先看这扇门，我这一箭射着门神头上的盔缨。说着话，花荣满弓搭箭呐，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贤，喊了一声：“招！”走！啪！众人一看，箭射盔缨，不偏不斜，正好射个正着。花荣又搭上一支箭，你们各位上眼，我射这边门神头上的金墨鳄，啪嗖嘣！众人一看，一点不差，指哪射哪。花荣又搭上第三支箭，对着这两位教师，问你们二位，谁愿意接我一箭，我射你们的心窝？不是，别！这俩小子吓得魂飞天外呀！一听花荣要射他们，吓得抱着脑袋，哇，领人跑了。花荣在他们身后是哈哈大笑啊。等把他们吓走之后，花荣吩咐一声：“掩门。”门关上了，他赶奔后堂来看宋江。这一晚上也没闲着。宋江呢，衣服已经换了，身上的伤已经上了止疼药，全包扎好了。一听说刘高派人来了，把宋江可吓坏了。自己死活是小事儿，怕连累了花荣。正这时候，花荣进来了。宋江一问，花荣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听完之后是摇头叹息：“贤弟啊，你……”

惹了大祸了。哥哥，此话怎讲？哎呀，我的兄弟，你想想，刘高乃是清风寨的知事，论官阶比你大着一级，你是个副手啊，你把我给救了，又把他手下人给惊走了，他岂能善罢甘休啊，必然得报复啊。倘若他往上边行文，动起官司来，兄弟，你唯我就得受株连呐、啊、我是替你担心呐、啊大哥，你放心，一不做二不休，小弟早就想好了，大不了把这饭碗砸了，把这身虎皮脱了不要了，我干什么不吃晚饭呢？非得受这窝囊气吗？哥哥，您不必害怕，照样住到我家。不行不行，不不不不，贤弟啊，不行啊，原来你看我答应住在这儿，那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现在就得改变主意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得离开你家，我还回清风山暂避一时，我走之后，刘高要跟你打起官司来，苦无对证，他说东你说西，你就瞪眼不认账，他也没办法，就朝廷派人查问此事，也没有证据，你这官司你也输不了啊，要有我在这儿可就麻烦了，我必须得离开。这您浑身是伤，哎，没关系，不是致命的伤，我还走得了，今天晚上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它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他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十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棺，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000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

的水极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是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小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菠萝包里有没有菠萝，老婆饼里有没有老婆，虫牙里是不是有虫呢？
2: 知道不知道，
1: 虫牙也就是蛀牙，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龋齿，它的朋友蚜虫也有自己的名字，变形链球菌、血链球菌、唾液链球菌、乳酸杆菌。我们蛀牙里的虫其实只是细菌，而这些细菌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能产酸。我们每天吃进的食物总有那么一部分残渣没有能够得到清洁，留在牙缝当中，口腔中的细菌把这些食物残渣消化成酸性物质，当这些酸性物质聚集在牙齿表面，牙齿就脱矿了，到一定程度牙齿就会逐渐腐蚀形成一个洞，蛀牙就产生了。
3: 那牙齿是如何一步步被蛀掉的呢？
1: 我们的牙大概可以分为三层，牙釉质、牙本质、牙髓。蛀牙则从最外面的牙釉质开始，细菌在牙齿咬合面开始腐蚀，牙齿最外面的牙釉质被细菌取坏，留下黑色的痕迹。这只是在蛀牙的边缘试探，是前取，一般人毫无感觉，除了有点不太美观。这些黑色的痕迹是不能通过刷牙刷掉的，只能去医院通过一定的手段去掉。如果你不管它，细菌就会继续深入，这个时候就变成中龋了。
3: 他们在牙齿上挖了一个小黑洞。
1: 来到牙本质，这时候感觉就来了，冷热酸甜，你不能想吃就吃，这个时候一定要立马去医院把洞洞补上，因为如果继续放纵它自由发展，细菌就会更加猖狂，作威作福，深入牙髓变成深龋。这下不仅冷热酸甜吃不了，偶尔还会敲打你的神经，一疼就上头。
4: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
1: 严重的还会扩散到牙周，引发牙周感染，这时候你就只能做根管治疗来保住牙齿，而且根管治疗也并不是一步到位，还要先经过开髓、摘除牙髓、清除感染物，然后进行根管消毒、封药，直到炎症消除后才能根管填充修复。如果在这些阶段都没有对牙齿进行及时的抢救，那完了，这颗牙彻底没救，这时候就只能把坏死的牙齿拔掉，种上一颗新牙，保证牙齿结构完好。
3: 那蛀牙会不会像灰指甲那样一个传染俩呢？
1: 虽然说不会传染，但是其他牙感染的几率会变大。我们知道蛀牙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一颗牙病了，整个口腔的环境就变成了一个细菌的培养基地，其他牙的患病风险自然就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少吃零食，少喝碳酸饮料，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及时补牙，保护牙齿健康。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

0: 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

0: 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叫呼陈飞。
1: 行。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很高兴呢又和大家相约在我们这档共同探讨健康话题的节目当中来。那么从健康的状态到死亡之间呢，有的时候啊您很难察觉到一个明确的区分点，除非呀，咱们是足够专业的人，否则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可能您昨天还在台上演戏呢，今天就已经是离开人世了，昨天啊还可能是引吭高歌呢，今天呢就已经成为追忆了，昨天还在讲相声呢，让人开怀大笑，但今天呢却让人为之落泪了。这句话实际上说出了很多很多人的一生啊，真的啊，再怎么辉煌，最后啊却因为健康的问题呢，人是猝然落幕的。 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呀。所以啊，今天的节目开始呢，石老师想跟大伙儿说一句啊，我们疾病的治疗一定是要趁早，不要等到说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再追悔莫及，那一切可能都晚了。各位啊，如果说到那一地步的话，那么一切可能都为零了。好多老同志要问了，石老师啊，今天你好像感慨挺多呀。是有点多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全国举办咱们一元来康复老慢病的大型活动，一元治顽疾，让大家康复更彻底。所以这两天呢，我接到的电话是很多很多，但是昨天有一个特殊的电话，我也想跟朋友们去说一说这个电话的内容啊，挺有感慨。怎么呢？我接了一位啊，我大学同学的电话。当我们开始通话的时候啊，刚开始闲聊聊家常，后来聊着聊着呢，这个话题呀，就跟咱们今天的节目有关了。怎么呢？其实他给我打电话是因为受他们院长的委托，来了解呢咱们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来了。他们院长啊，在世界慢性疾病医学杂志上看到了关于咱们973治愈因子因为治疗上百种疾病的临床研究报告，哎，了解到咱们973治愈因子了。所以说呢，他呢也受委托，也想特别了解一下其中的缘由。可能咱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啊，对于咱们的这个治愈因子，特别是我们973细胞治愈因子去治疗一切细胞病，了解的并不多。但是呢，我们在国外早就有利用各种治愈因子来治疗多种大病重病的相关报道，哎，非常多啊。你像在1996年的时候，英国科学家呢就开始利用提取出的 Z2 生长因子成功的救治了脑死亡患者叫哈尔波特，哎，就有这个报告了，当时啊是轰动了全球的医学界的。说实话呢，就国外呀，对于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治疗大病重病的这个科研项目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们一直都在做。你看2017年全球呢首个干细胞移植之后，使用了细胞培养药物叫 NK 细胞再生因子。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利用这种独特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来帮助移植的患者快速的再生细胞，那么从而呢达到对抗排斥反应的功效。所以啊，可以这么讲啊，细胞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一种万能的细胞修理工，它可以治愈有关细胞的疾病。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强调啊，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呀？没错，各位，就是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啊，可以修复病变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激发细胞的活力。可以这样讲，所有的疾病的康复，你都离不开细胞因子的参与。你就像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咱们身体当中啊都是一体多病的，有的呢是久治不愈的，存在着各种的老慢病、常见病，或者说有一些疑难杂症的，我相信这些患者都非常的多。如果有细胞治愈因子的参与治疗，您琢磨琢磨，您想想，就是您那细胞呢开始逐渐恢复能量了，那么血液呢因此得到净化，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得到恢复，您想想您那病还能更糟糕吗？没错，它可以逆转的，它可以更好啊，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呢，我们说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啊，您身上所有的老慢疾病想不好都是不行的。您比如说心脏病患者，我们通过细胞治愈疗法，您用上我们973治愈因子，一般的时候啊，像心悸啊、心慌啊、憋气啊，这些症状基本上都是可以消失的了，冠状动脉堵塞的程度就可以下降掉了。用973治愈因子之后呢，心率平稳、节律规整、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做出来都是正常的。包括呢，您再去做这个血脂检查，像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像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指标都是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包括血液粘稠度也会下降，血液当中的那些血栓啊、斑块啊明显减少， 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说给你的血液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过滤一样，把你的血液当中所有的那些个斑块血栓都给你过滤掉，把你的血液变得干净清澈。要不然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这个治愈细胞的疗法称为呢叫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所以这一次我这同学就是他们院长，附属医院的院长，听说咱们啊有百年老字号鼎恒盛药业出产的这973治因子有这么好的疗法，而且呢我们在全国开始进行首次推广，推广的政策还是一块钱一片，这院长动心了。所以呢他想通过我的老同学跟我取得联系啊，想把这973治因子呢直接引进到他们医院去。怎么呢？因为细胞治愈疗法在美国欧洲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它是可以凭借各种细胞因子相关的临床使用效果，他们是可以判定咱们的973治因子呢一定是会给他们医院带来良好的口碑的，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的。没错啊，其实按理来说呢，有这种医院愿意呢把我们973治因子引进去，在我个人来讲应该是感觉到非常高兴的，对吧？没错，引以为自豪的呀。作为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我的是他的研发人啊，国内的推广发起人，大伙儿这么想的是我应该是非常开心。怎么的？这说明什么？说明973治愈因子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已经逐渐的被国内被国人全面的了解和接受了，有医院来进行推广，那不就是对你的认可吗？对不对呀？没错，如果在医院当中推广，可以这么说，会有更多的尤其是危急重症的患者是能够早日用上它的，也能够尽早的摆脱痛苦的，不用再遭罪。那从某种角度来说，所以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未尝呢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啊各位啊，我觉得还有些朋友是了解我的啊，这里面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让我不能支持973治愈因子进医院的，大家伙知道是什么吗？没错啊，因为呢咱们973治愈因子到了医院之后啊，一定会在原价基础上还会再进行加价的，会加很高的价格。老百姓有句话讲，羊毛啊终究会出在羊身上，那最后呢不还是咱们这些患者来进行买单吗？对不对啊？所以咱们不往远处讲，咱就说昨天我这同学跟我打电话谈合作的事情，好久不联系了啊，虽然好久不联系，但是同学情谊还在啊，所以我也没有非常直接的就回绝，你从来表达的委婉一点，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个条件，我说呀这么说啊，其他都好说，我说你能不能保证我们现在这973治愈因子执行这个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我们在推广期间也在你们医院是不变的，对吧？你们也不加价，我们从不来推广。我这一句话问出来之后啊，我问他你能不能保证啊这个价格不变不加价，结果半天那边没声了，估计我觉得是愣住了一下卡壳了啊。好半天呢他突然间有点生气的跟我讲啊，他跟我说这么说话的啊，他说好你个老师啊，你背后有最强大的制药企业啊，你有那个什么百年老字号鼎恒盛药业给你做后盾，而且你还有大批的医疗资金的注入，你呀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心呀，你是那我们医院药品进来怎么可能不加价呀？医院进药再卖给患者，你打听打听有不加价的吗？你见过不加价的吗？对吧？同样的药医院一定是比药房贵，药房都得加几倍，我们怎么可能不加？肯定要加呀，我们医院要盈利呀，医生护士怎么不吃饭呢？不得挣钱吗？我们医院那些先进设备不得花钱买呀？哎呦，这长篇大论的等等等等就开始滔滔不绝的给我讲了一大堆。其实换个角度来说啊，我们其实细合计他说的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合理的一些个理由，非常合理啊，但是呢在我这儿这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这么办吧啊，我说这些啊我们都理解啊，也都明白，但是呢就挺对不住啊老同学，我说我这个条件你们要是不能满足的话，真的那咱们就只能是免谈了。 对吧？咱就不能谈这个事儿啊。大家想想啊，其实我作为推广人，我为什么要把九西三制因子做到一片一块钱的价格？一片一块钱呢，就让大家能用上这么高端的高科技的细胞治愈疗法。你能用上极为昂贵的这种叫细胞质因子啊，其实您随便想想啊，说一片一块钱，连成本的一个角都不够啊，对不对啊？说实话，您甭说900多种细胞质因子一片一块钱，这里面其实任何一种单一的细胞质因子你单独用，在国外的售价国际上都是几千块起底的，对不对啊？咱们九七三制因子其实在国际上价格已经是够便宜的啦，算便宜的，一片才1380元，是明码标价的。但是目前我们推广期间一片一块钱，为什么呀？为的就是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认识到，也能够接触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科技啊，最普通的百姓咱们也都能用得上，也都能用得起，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你说能给医院吗？对吧？我们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是什么，是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大伙儿特别熟吧，对吧？也就是说引领大家共同走致富的道路，这句话你看简直全世界都知道。那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呀，我们在干嘛？我们是让少部分人先好起来呀，我们用推广价格一片一块钱，就让那些思维转变快的人能够接受新思路新理念，能够接受这种高科技手段的患者先好起来呀。那反过头来，如果你真按照市场价，尤其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来算，说实话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恐怕真就没有几个能用得起的了，对吧？一片国际上价格1380，咱们很多医疗机构啊给我大量的资金干啥，是让我加价的。但是呢，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啊不能只为了钱去做事啊，你不能只为钱活着呀，够吃够喝就行啊，最主要的你得做点事儿，做点实事啊。你看前两天还有一位患者给我来电话，刚刚听说咱们这活动，这患者就来电话了，他叫王学民。哎，我特别想把他的事儿也给大伙说说啊。这是一位什么呢？在57年那个大学毕业生，大伙想一想啊，那会儿啊，这绝对是高级知识分子啊。退休以前的时候。

级工程师，而且呢获得了科学进步奖，很了不起。但是话说回来，你别看他那会儿就大学毕业啊，退休前高级工程师还获奖，但有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啊，这位老人在健康方面、医学常识方面，这么说吧，知之甚少，啥也不懂。怎么年轻时候就知道拼命工作，一点不知道照顾身体？年龄一大，刚过40往上，身体就垮了。最后没办法，在90年的时候提前办的什么叫病退。哎，那会儿办病退的不少啊，大伙儿知道，病退不光说你身体不好，退休金是跟正常退休不一样的，比正常退休是少很多的呢。但是后来咱讲话的这退休金一年年涨，是不是啊？每年涨点，每年涨点。但是他现在一月退休金还是不到4000块，3000多。你看看，跟咱们正常退休的老人比，是不是不一样？我们老同志那会儿的大学生，基本上有开到经济上万元退休金的了，对吧？7000-8000很正常，但他就3000多。还一点什么呢？无儿无女，老伴儿没有退休金，老两口就靠3000多。所有的就是他所有的经济来源3000多块钱。各位想，按照咱们2025年这个物价来讲，你去掉日常吃喝还剩啥了？剩不下啥呀。关键是什么呢？老两口都是一身的病啊，俩人啊没一身体好的。老王什么呢？冠心病，冠脉堵了75%，到医院他那主治大夫催了好几回了啊，赶紧做支架吧，王老啊！哎呀，一直推，一直推，没做。为什么呢？他心里清楚下一个支架多少钱。虽说现在纳入医保便宜多了，但是啊，3-5万是要有的呀，对不对呀？有钱吗？老两口这么多年，甭说一点积蓄没有，那不现实啊，手里有。他讲了，大概就是5万多块钱儿。但是这个钱，对于他来讲是应急的。讲话就这个年龄。那讲话80多岁，万一哪天有个抢救救命的事儿，那不得马上拿钱呢？要不然命就没了呀，对吧？老两口无儿无女，病了没人照顾，没人管，所以说这5万多块钱，老两口什么呢？一直放的是不敢动的。老板一讲话，那是棺材本过河钱啊！平时一生病咋办呢？对不对？咱们讲话的，万一有个急用的那一时，怎么办呢？那我们回过头来说，那你不治吗？嗯，不现实，还是要治的。咋治？就得用最便宜的、最基本的治疗方法，对吧？老百姓讲了，顶子药，控制指标就行了。俩人都这样。但关键是什么呢？这冠状动脉呀，淤堵已经75%了，你光靠药你能维持住吗？随时随地突发心梗，3天2头犯一回，半夜老憋醒。憋醒就赶紧得吃速效救心丸，老伴儿就得是敲后背捶胸口，慢慢这口气儿才能缓上来。再说说他老伴儿啊，也是一体多病。哎呀，这老两口啊，这么说吧，朋友们，其实真的啊，年龄大了都不容易。他老伴儿严重的老慢支气管炎，走两步喘一下，3伏天的时候，哎，坐那儿动弹呢，讲话的上不来气儿，不敢动。不敢大幅度的动作，有时候啊憋得满脸通红，嘴就张口喘。他老伴讲了，简直是鱼缸里的金鱼掉地上那种感觉呀。一到晚上，老两口是最难熬的，俩人一会儿他憋醒了，一会儿这憋醒了，一晚上不带消停的。3个多月前，到底出事了。老两口半夜睡着呢，老伴就觉得呀，这老先生一直用手抓他，也不吱声就抓。刚开始他没在意啊，以为做梦呢，啊，可是呢，你看不能老一直在那抓呀，就感觉不对劲儿，赶紧开灯一看，呀，把他吓得心都跳出来了，老爷子眼珠子啊都快这鼓出来了，白眼球上面全是红血丝，这嘴唇啊青紫青紫的，俩手就在那床单上使劲的抓呀，那人看着马上就觉得不行了，老爸眼泪马上下来，吓得赶紧打120。往医院送，到医院忙活半宿，这老王才捡回条命来。你说人啊，这一辈子呢，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呀，真叫个命不该绝。他花了那么多钱从医院把这条命救回来的时候，到家就听到我讲课了，一听到咱们973质因子是细胞治愈的神

剂药物，而且呢是专门治疗细胞疾病的，是全国最权威的这百年老字号鼎恒双药业生产的。其中呢有融合了三大经典名方，还有一个是现代航天转粒子的提取技术。大家您知道吗？老爷子是从哪个地方开的窍啊？你可能想是前面那些不对啊，他是治什么呢？你看我给你讲，他不是高级工程师吗？你跟他讲细胞讲健康他不一定懂，但说什么呢，叫航天科技，一说转粒子，哎，他明白一些，所以他觉得这药又一定是差不了的，很感兴趣。关键是什么呢？是百年老字号，对吧？鼎恒双药业的建厂时间比美国的建国时间都要悠久啊。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是首次在国内进行推广，推广价格是1块钱一片，绝对用得起啊。那这一下子动了心了。他讲话了，我住一次医院得花多少钱呢？甭说啊，就楼上楼下检查一圈还没治呢，就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还没有接受治疗呢，上万元已经没有了呀。你说这一片药才1块钱，这哪到哪儿啊？而且呢，咱们讲了，这是唯一的能够解决细胞病的药物。哎呦，这老两口一下子来了精神头了，每个人都备了100天的量，哎，说什么都要给自己啊摆脱疾病，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而且呢，其实像他们这样说能负担得起的机会并不多，因为现在有很多药都是天价药，他们接受不了。所以老爷子就讲啊，说我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我要是错过这个机会的话，那讲话了，我就活不过去了。果不其然，100天973支因子老两口用完之后，他老伴儿真就不喘了啊，应该说还没到100天呢，基本上在60多天的时候，没到这个俩月的吧，也就俩月，咳喘的现象就没再出现过。王老自己呢，原来心绞痛3天2头不犯一回吗？用上我们五活康寿973制因子之后，哎，他突然觉得这阶段呢没犯心绞痛，挺好啊，这2天挺好，特别高兴，接着用10天半个月一个来月，哎，他慢慢发现一回都没犯，太高兴了。100天结束的时候到医院，又花了大力气了，怎么的又做个冠脉的造影，造影很贵的啊，但是做完之后大夫都奇怪了，哎，冠脉的淤堵从原来75%已经下降到40%了，不到50%，医院不带给你诊断成为冠心病的，大伙儿知道吗？于是呢，王老彻底的摘掉了这冠心病心绞痛的帽子了。大伙儿看看吧，这也叫100天，这100天达到是什么效果呀？你可能是过去讲话了7、8年也达不到这样的治愈效果呀，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啊，各位。我们973制因子当中的独有的900多种细胞制因子，那是具备让我们五脏活，让我们人康寿的这些个制因子。进到身体之后，我们有很多包括 ZR 进化因子、ZR 细胞激活因子，完全在修复人体的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健康，心肌功能恢复。而且呢，我们有 ZR 进化的净血因子，那么血管大部分的血栓开始逐渐的流通了，对吧？我们可以通过液体形式排出了，血管畅通了，那么心肌血氧供应充足了，大脑血氧供应充足了，头脑灵活，心跳有力呀，这才是100天效果呀，对吧？所以说你看，这次他听说咱们的1元推广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不是某个地区的了，哎呀，花不了多少钱，决心了，我继续用。其实真的啊，再继续用下去会越来越好，细胞健康，人健康啊，对吧？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好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希望。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真正的治到病根上了呀。您想想，973制因子是专门治细胞的，我们通过什么呢？是三方合一，我们有四大权威认证，我们可以对于细胞进行专业的治疗，我们去专门针对细胞进行好病，那就是没有好不了的病啊，对吧？而且呢，973制因子我们是全国唯一的一个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我们是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它的安全性治愈性是不容置疑的，它能够对于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大脑神经、骨骼、肌肉、血液、血管，所有的疾病。

0: 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其实现在我们只花一片一块钱，你就能把它用上，这是多么好，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所以啊，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老师呼吁一下大家啊，大家一定趁着现在没有恢复到一片1380元的价格，您一定要像王老一样啊，给自己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把握住了，100天下来，我们的心不慌，气不短，头脑灵活，想走就走，想动就动，干什么都行，这不比我们攒多少钱要强吗？你这攒的是什么呀？你攒的是健康，攒的是寿命啊。中国有句老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你活着咱们才能挣钱，你活着一切才有意义呀。其实大伙儿仔细算一算，活着一天我们的劳保工资最少也得是180块吧，对不对？你算了吗？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呀，有了973制因子，一切都会有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能赶上咱们一片一块钱的大型推广活动，是咱们大伙儿这一辈子最大的幸运。这一生可能就这么一次，那人活这一辈子，我们是不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呀？千万不要错过啊！推广是有时效的，所以说我们的新老听众一定要快速同我们的场外热线马上取得联系，这个机会呀十分难得。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极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徐主任。您好。
0: 您好啊，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徐主任，那跟您通话特别特别高兴。
0: 好，
3: 不过我心里还有点紧张呢，徐主任。
0: 哎呀，不紧张啊。另外呢，我们所有打进电话的朋友都是缘分，我们在尽可能的畅所欲言，是不是啊？哎，欢迎你啊。咱们怎么说呢，就是帮助大家能够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啊。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3: 好。
0: 哎
3: 呀，我呀也没有什么文化啊，就是下岗女工，也不会说话，反正心里想什么就跟您说什么，好吗？
0: 这没关系啊，只要您是我的患者，我的病人，只要是你需要咱们的这个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我们目标就是一个共同的，就是让我们重新恢复健康，对不对？
3: 对，
0: 啊，畅所欲言。哎，好。
3: 那施主任，
0: 这
3: 个973治愈因子哈，我这不刚用1个月04天，哎，这个效果真是非常满意。要不说怎么谢谢您，能真心实意的谢谢您，我都觉得您是妙手仁心的送健康给我了。
0: 哎呀，你看这是很有档次呀，很会用词啊，是不是啊？妙手仁心，这说的多好呀！啊，真棒啊！
3: 是不是？
0: 好，
3: 哎，
0: 好，
3: 那个刚才听到啊，就是说现在1块钱一片的，我能用得起了，因为什么呀？我不是下岗了吗？你看您给我们造福了，要不怎么说谢您，真得谢谢您呢。
0: 啊，是不是啊？其实这个机会是真的很难得，因为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享受我们的推广活动。其实还有一个，我们要谢谢包括鼎恒生药业，没有他们的支持，你想这是大量的资金呐。我们原来在国际上是一片1380元的，而现在1块钱降了1000多倍。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我个人力量能不能达到，达不到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相关部门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那咱们就不要错过，是不是啊？不要错过，我们真正让自己健康起来啊，真正让自己好。

0: 好起来，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往下来，往前看才是最好的啊，坚持用药啊，好不好？您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健康情况吧，我听您说话挺开心，挺高兴的呀，好吗？
1: 就是特别高兴。
0: 哎，
1: 以前我跟你说被病魔折腾的哈，
0: 嗯，
1: 成天的垂头丧气不说，
0: 嗯，
1: 现在你说我多开心多高兴啊。
0: 那就好哈，有改变了，好吧，
1: 嗯，
0: 那你现在说说情况啊。
1: 好嘞。
0: 哎，
1: 我跟您说我的情况，我过去啊在纺织厂上班，
0: 嗯，
1: 45岁那年下岗了以后啊就找点灵活，刚开始吧，
0: 嗯，
1: 是个人开的那个缝纫，就是打缝纫工吧那样哈，
0: 嗯嗯，
1: 后来就不就到十字绣这个地方把那个十字绣领回家，回到家里去做，
0: 嗯嗯，哦是吧，你这样我得打断您一下啊，这个咱们长话短说，
1: 哦，
0: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患者啊，
1: 嗯，
0: 我听听您身体到什么程度了啊，原来有哪些不好的地儿，那，啊，对比一下现在有什么改变了，您给我讲一讲，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哎
1: 呀，
0: 嗯，
1: 我原来就是脖子不得劲儿，
0: 嗯嗯，
1: 血压呢也高哈，整天脑袋瓜子昏昏沉沉不说，脖子就咔咔响，
0: 嗯，
1: 你拿针也拿不准哈，就好像那个手指头怎么说又发麻又发木，那个时候
0: 哦那是颈椎问题了，是不是啊，
1: 嗯，
0: 颈椎问题了，血压还高啊，高血压问题，
1: 是是，
0: 嗯，脑供血肯定也是不足的啊。
1: 对，
0: 哎，
1: 尤其什么呀？尤其晚上睡觉睡不着，心里头就像说心事重重的那样。
0: 嗯，
1: 你说，哎呀，我那时候真是愁得慌。
0: 明白。您多大岁数了呀？
1: 嗯，我今年62岁了。
0: 哦，才62岁，年龄不大啊。我刚才听您讲了，用咱们的973治因子了，是不是啊？用了一个多月时间，那我听听您现在有什么变化了，感觉怎么样？
1: 嗯，哎呀，现在用了以后啊，感觉真的挺好。
0: 嗯，
1: 刚用7-8天身上就有劲儿不说，哎，
0: 嗯，
1: 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哈。
0: 嗯，
1: 尤其这个血压，以前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75。
0: 嗯，
1: 现在好了，140，现在高压最高
0: 的
1: 时候。
0: 嗯，
1: 头也不晕了，手拿东西能拿稳了。
0: 嗯，
1: 以前啊，就像戴个手套那个那种感觉，
0: 嗯，
1: 摸什么摸不准那样感觉。
0: 对对对，因为你的这个颈椎病啊，它分为6种类型。一般呢有神经根型，它会压迫神经，然后呢，
1: 嗯，
0: 我们就是什么呢，像麻的感觉，像戴个手套似的，
1: 是
0: 不是啊？
1: 对，
0: 手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感知能力会下降啊。现在有改变了，是不是，啊？你看，
1: 现在是，
0: 嗯，
1: 现在可好了。现在扭头哈，啊，这个脖子也不咔咔响了。
0: 嗯，
1: 在家做个饭，炒个菜，干点什么事啊？
0: 嗯，
1: 都没事了，现在真的觉得越来越好，要不怎么感谢施主您？真的谢谢您。
0: 对对，您一定会越来越好，放心啊。其实你看啊，我们稍稍上了年纪的朋友，甭说您这点病了，哪怕是说呢，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体多病的，我们呐的整体的细胞活力都下降的，咱们973治因子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什么呢？是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去帮助我们干嘛？叫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很多900多种的复合体。在医学界来讲呢，因为细胞治愈因子是唯一一个可以实现像心脑、骨骼、肌肉、血液、血管等等啊这些细胞再生的特殊物质，它是细胞的医生。所以说呢，你通过这个治疗，你看看短短的咱们1个多月40多天，效果呢就已经非常好了，那就明显看得出叫细胞健康人健康，对不对？开始过正常日子了，特好啊，不错。
1: 哎呀，就觉得反正这个是治病根的，
0: 嗯，
1: 反正我倒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吧，就觉得现在最起码我舒服了，
0: 嗯，
1: 还得说这个鼎恒生药业生产这个药，
0: 嗯，
1: 真的厉害，这是真的。
0: 对。鼎恒生药业是我们国家目前最大也是唯一一个拥有什么呢，叫生物新药的制药企业。它是什么呢？转粒子技术，它建厂的时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久。而且我们2020年就开始申请商标，特殊的拥有专利叫五活康寿。啥意思呢？让五脏活，人体获得健康。你想想， 对不对？不一样。
1: 真的，对对对，施主任说的真是很对啊。
0: 嗯，
1: 哎，徐主任，我自己高兴是一方，真的，我身边不少人哈，也都在我的带动下，他们跟我一样，也都开始用上973治愈因子，
0: 是吧？
1: 他们也都说这个方子真是太好了，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啊。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呢，就是大伙儿这一点特棒，因为我们有好多老朋友自己用的好，也传递给家人呐，啊，周围的亲友啊、邻居啊、朋友啊等等，大伙儿有很多都是通过我们说这口口相传，是不是啊？大伙儿口碑来的。啊，而且呢，你看咱们这一次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第一批来的患者全都是老朋友， 对吧？大伙都知道。

0: 效果。你说这个价格一片儿才1块钱，上哪拿这价格去？对吧？
1: 对，
0: 特别好，坚持用啊！
1: 一定！我说这我们大夫都用上，才能对得起徐主任您的爱心。
0: 哎，
1: 然后我说我现在也不跟您多说了哈，我
0: 哎。
1: 先去报名去，先
0: 可以的，我支持您啊。咱们这块呢，我一会儿转到400电话的场外热线啊。然后呢，我给你开绿灯。咱们呢，现在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把这个机会把握住，因为什么呢？这个报名啊是有时效的，把这个药备足了，这是最关键。因为100天时间呢，咱们可以让细胞重获新生啊，重获健康，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票才1块钱。啊，好嘞，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你的效果已经见到了，那么效不更方就行了。那么我们转到场外热线那儿，您跟他去沟通定药，好不好？拿名额啊。
1: 行，
0: 哎，
1: 那我先打电话，谢谢主任。
0: 好，不多说了，就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啦。
1: 好，再见，
0: 哎，
1: 再见。
0: 哎，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无药能敌。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主任。
0: 哎，是我啊，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呦，总算跟您通上话了。
0: 哎，
3: 石主任，我和老伴都是您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讲座。
0: 谢谢你们的支持呀。啊，好
3: 啊。说实话，师尊觉得您真是一个好大夫啊。
0: 嗯，
3: 你说这么科学的方法让我们用上，您还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啊。
0: 嗯，
3: 让我们一片就花1块钱推广的价格就能用上。
0: 嗯，你
3: 说这么高科技的药物啊。
0: 嗯，
3: 哎，不瞒您说，现在和老伴儿我们都受益了。
0: 嗯，好，
3: 哎，
0: 好，
3: 现在我和老伴儿都在用这个973治愈因子。
0: 哎呀，太好了，两口都在用哈。啊，你们用了多久了呀？
3: 嗯，半个多月了。
0: 半个多月了，哟，那行了，应该是见到明显效果了。啊，您跟我讲一讲，我听一听，好不好？
3: 是，真是有效果，非常的明显。
0: 哎，
3: 对。
0: 嗯，
3: 这不今天就是想跟你啊分享一下，然后
0: 嗯，
3: 另外帮忙指导和老婆给我和老伴指导一下
0: 了。嗯，好好好。
3: 哎，
0: 啊，哎，咱们呢，
3: 对呀，
0: 详细说说，我来听听啊，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哎，
3: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了。
0: 嗯，
3: 现在就好说话，就感觉这个一说话的力气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3: 就觉得自己觉得说起来有底气了。
0: 嗯。
3: 哎呀，以前可不行啊，以前就得张嘴拔气儿的说一句话都得，
0: 是吧？
3: 哎，说对呀，我都就这个张嘴我都懒得张以前。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这个例子，都懒得张嘴了。那我到这个听到您这个症状的表现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你这个病情所在已经是到心肺上了。你是心脏不好还是这个呼吸系统问题啊？
3: 就是心脏不好啊，什么冠心病 啊
0: 、嗯，
3: 还有心律不齐，
0: 哦，
3: 还有陈旧性的心梗啊。
0: 嗯嗯嗯，
3: 而且我还有这个膝关节滑膜炎。
0: 嗯，
3: 哎，
0: 哦，
3: 对呀，对生活影响可大了，你说上下个楼梯都不行啊。
0: 嗯嗯，没错。
3: 嗯，
0: 人心脏不好，全身血氧供应都会受到影响的，情绪一激动可能血液也跟不上，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人是什么呢？
3: 嗯，
0: 是张嘴喘，有的人连张嘴都不愿意动，懒得动，底气也不足。对不对？比较典型。
3: 对，真是这样。
0: 啊，
3: 嗯，确实这样啊。
0: 嗯，
3: 以前真是说话也是感觉哈，就是用不上劲儿，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另外，我还有脂肪肝啊。
0: 啊。
3: 可倒好，一身的毛病啊，真是从头到脚全是病，就觉得自己
0: 啊。没错啊。脂肪肝，你当时有症状吗？有哪难受吗？肋下什么的有胀的感觉吗？
3: 就是感觉肝那块儿哈，好像有上了一阵滋滋啦啦的疼，而且特别就是怕那种油腻的东西啊。
0: 哦哦，明白了。您这半个月下来感觉怎么样？
3: 啊，
0: 就是包括食欲呀，包括肝虚呀等等，有什么改变了吗？
3: 有，好多了现在。
0: 嗯，
3: 这不现在稍微吃点油腻的哈，肉啥的，哎，都可以了。
0: 嗯，
3: 而且肝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感觉，不像以前上了一阵滋啦滋啦的疼了。
0: 嗯，不错。
3: 哎。
0: 嗯，
3: 对，确实我觉得也是恢复的挺好啊。
0: 挺好啊，真不错。你看咱们俩聊半天，我特意。

0: 让您多说两句，我真心的看得出你这力气跟得上了，呵呵，有底气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不光是说这心肺功能在强大，而且呢这半个月下来你看咱们的肝区已经没有那种疼痛现象了啊，就证明什么呢，咱们肝细胞在活跃，那么我们整个活跃过程当中代谢什么的油脂垃圾毒素的能力就在恢复了，对不对，这各方面都很好，
1: 嗯，是
0: 啊，巨大的改善。
1: 是
0: 对吧，巨大的改善，非常不错啊。还有哪儿不好的，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情况了，
1: 有啊，反正就觉得哈，那个就是以前膝盖那个钻心疼现在几乎没有了吧，
0: 嗯，
1: 可以这样说。
0: 哦啊，膝盖疼，
1: 嗯，
0: 哈，嗯嗯，
1: 对呀，
0: 啊，不错，
1: 是啊啊，而且那个红肿也消下去了，
0: 挺好，
1: 你都不知道我都肿好多年了都啊，还消下去了。
0: 哦，巨大的改善了啊，不错。
1: 嗯，对。
0: 我跟你讲一下啊，你看身体当中我们只用了一种药，就是咱们的这个五合康寿灵芝北芪九七三至燕子，对不对，我们只用一种，
1: 嗯，
0: 但是呢你看我们解决了什么呢，解决了肝虚问题，我们解决了心脏问题，也解决了骨骼问题，对吧，我们的关节问题。那么你想想为什么一种药能解决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病情呢，因为我们治的是人体的根，人是细胞组成的，对吧，
1: 嗯，
0: 细胞出问题了你血液垃圾出不去，你血管会硬化会脆，对吧，我们心肺功能都受影响，那么冠心病就是这么来的呀。哎，我们讲了细胞出问题了呢，软骨细胞我们的成骨细胞都受损，所以说炎症代谢不掉，红肿热痛，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一切都是细胞，一切都是细胞，我们如果想治好那么多的病，我们让他们去全面消失，就不能说是哎呀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以往治疗你看很多冠心病患者就是扩管，就是扩管，
1: 是
0: 不是啊，等到医院急救的时候都没有机会啊，扩不起来了，那我们治疗这个疼的病就是止疼，那讲话激素一大把，
1: 嗯，
0: 人用的哎呀胖头肿脸的，是不是啊，说话都没有劲儿，
1: 嗯，
0: 哎，对，
1: 是是，
0: 这是什么呢，就是表面治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时代发展，尤其我们有细胞致因子登上国际舞台之后，你会发现这种物质对于咱们的细胞起到综合效果，你像我们九七三致因子它里面有900多种细胞必有的，也是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啊，进入咱们身体内进行细胞内治疗的好药，开始帮你净化血液环境，让你血液质量好，炎性物质排出的好，又修复了咱们心肌细胞，那又修复我们的肝脏细胞，那么包括我们的骨骼，我们的成骨细胞在恢复，对不对，所有的炎症消除掉，
1: 嗯，
0: 红肿热痛消除掉，症状消失，功能恢复，肝区不疼不油腻啊，感觉到不厌油了，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心脏呢也开始有力量了，跳动有力，射血分数高，我们脑供血跟着都受益，所有的这一切因为什么，900多种强大的致因子真正的帮助你治到病根上了，治到细胞上了，
1: 嗯，
0: 当然啊您现在使用时间还短，短短的咱们讲话才这么40来天的时间，对不对，还没有到什么呢整体大的变化，因为100天我们可以让细胞再生啊，那个时候的效果我们未来可期，真的叫一治一个好，对不对，咱们一定要坚持用，
1: 是是是
0: 啊，好吧，
1: 对，
0: 哎，
1: 那对，是真，确实这肯定是，
0: 嗯，
1: 肯定是这样的，
0: 对，
1: 我现在说实话就相信这个973治愈因子啊，
0: 哎，
1: 这是大厂家的，
0: 哎，
1: 而且我也已经自己见到效果了，
0: 对不对，所以说呢，
1: 嗯，
0: 我们改变特别多啊，你老伴怎么样，解决的问题怎么样，好不好啊，
1: 哎呦，老伴怎么说呢，你说像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自己也不注意哈，
0: 嗯，
1: 根本没有时间去自己去注意，
0: 嗯，
1: 你说整天的干那些脏活累活，哎呀，
0: 嗯，
1: 哪顾得自己去这个关注身体哈，
0: 嗯，
1: 平时这个就不能根本就不能好好注意，这不也是哎，
0: 嗯，
1: 你有日常就也是落下了一身的毛，
0: 嗯，
1: 好多的毛病，
0: 劳作性的损伤病，
1: 嗯，
0: 是不是啊，有这个骨关节问题啊还是什么方面，
1: 对，就是骨关节一下病，各个关节，手指头那个手指头都疼的都受不了啊，
0: 哦哦，
1: 哎，这不他就跟我说疼啊，也是就年轻的时候落下的毛病，
0: 那这个半个多月下来怎么样，感觉满意吗，
1: 哎呦，他现在疼痛减轻多了，
0: 嗯，
1: 这不这个手关节还有膝关节啊，
0: 嗯，
1: 就没有那种让他疼的受不了的感觉了，
0: 嗯，
1: 他说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啊真是特效药，
0: 嗯，
1: 他也特别满意啊，
0: 嗯，哎，嗯，
1: 这不现在有一片1块钱这个好消息吗，
0: 对， 啊，你们想继续坚持用，是不是啊？老师也。

0: 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哎，喂，是石主任吗？
2: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1: 哎，石主任你好，你好，石主任。
2: 哎。
1: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我真得好好谢谢您呢。
2: 嗯。
1: 是您救了我。
2: 嗯。
1: 哎，让我自己有了重新活一回的机会呀、啊
2: 哎！
1: 真的太谢谢您了。
2: 好，看来您是有好消息要告诉我，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2: 哎。
1: 我真是个好消息。
2: 嗯、好。
1: 而且吧，应该说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2: 特大好消息。
1: 哎呀，您这个973，这一因子，我现在用了不到、
2: 嗯，
1: 这不用了有2个半月的时间了吗？
2: 嗯。
1: 哎呀，感觉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2: 嗯，好。
1: 这次啊，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
2: 嗯。
1: 这一片吧，1块钱、
2: 嗯。
1: 哎呀，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现在也都能用得起了呀。嗯、了
2: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叫双喜临门。第一喜是什么呢？告诉我啊，就说您刚才讲到了，我这等于重新活了一次，重获新生，很不容易。第二喜呢是什么呢？极为难得赶上咱们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这个推广红程了，推广活动了，是不是啊？报上名了。
1: 对呀、
2: 啊。哎，对，省钱呐、啊，省钱是硬道理啊。咱们一片1块钱，咱们讲话要把药备足，您得省多少钱呢？拿这个钱，咱们去买点什么营养品呢？买点鸡鸭鱼肉，我多好呀！对不对？双喜临门啊！恭喜你，这位朋友，非常棒啊！嗯，
1: 是啊，是啊，哎呀，这机会吧，真是挺难得的，可以这么说。
2: 嗯、
1: 哎，说实话，哎呀，我说要不是遇到你这个973治愈因子这个灵芝北芪，
2: 嗯，
1: 哎呀，对我以前这个病啊，我可以这么说，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2: 是吧？
1: 当时我就不想治了，
2: 嗯、
1: 我说你还呀，跟家人也说，别给我治了，我要活到哪天算哪天吧。那时候啊，就是这么推着看是，哎呀，推着活着吧，就对付活着吧，就那时候就那么想的。
2: 嗯，啊，对付活着，你看看，没有质量啊，是不是啊？有很多患者其实跟您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啊。那么在没用咱们的973治愈因子之前，都是什么呢？都是表面治疗，哎，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疼了我就止疼，对吧？血脂高了降血脂，血压高了我降血压。血糖高了我降血糖，天天什么的跟在疾病屁股后面跑，被人牵着鼻子走，对吧？所以很多人常年跑下来怎么样？经济受不了，人也没治好，对不对？想一想。
1: 是是，
2: 哎
1: 呀，因为当时吧，不是我自己难过，
2: 嗯、
1: 难是自己难受啊。
2: 嗯。
1: 关键吧，你说自己你不难受不说，你还拖累孩子和家人，拖累老伴儿、
2: 嗯。嗯。
1: 你说我今年才65岁呀、
2: 啊？
1: 你说。
2: 啊，您才65岁，你看这个讲话了。在国际上来讲都够不上这个老年叫青老年人这个年龄段，是不是啊、
1: 嗯、
2: 好，那我了解了解啊，您看您到底是什么情况问题什么病啊，我也听听为什么让你如此痛苦，你给我讲一讲。
1: 哎呀，我是2013年那个时候吧、
2: 嗯、
1: 就是突然的就得了一个脑出血。
2: 嗯，
1: 这不当时吧在医院吧住一段时间。
2: 嗯，
1: 哎，人家大夫后说啥，你不行啊，你在这医院住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哎，和治疗手段不行，你就回家吧、
2: 嗯。
1: 哎，靠那个自己吧，哎，吃点药，哎，自己恢复恢复，慢慢调理调理，
2: 嗯、
1: 加强加强点锻炼之类的，这不就叫我出院了吗？
2: 嗯嗯嗯嗯，这个讲话了，这不是办法呀。你出院之后怎么样？有什么后遗症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吧，吃喝拉撒吧，都得老伴伺候。
2: 嗯
1: 哎呀，这右半个身子吧，就是一点儿，这感觉就一点劲儿都没有。
2: 嗯，
1: 哎呀，端个碗都费劲的，这手吧、
2: 哦、
1: 都嘚瑟的不行。
2: 嗯，
1: 走个路呢也不听使唤。
2: 嗯，
1: 哎呀，就老往一面跑啊。
2: 嗯，
1: 哎，给老伴儿呀，这这扶的架子，完了就是，哎，要不就叫摔了似的，整个都、
2: 嗯、
1: 完了腿吧还总是拖着地。
2: 那
1: 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个时候。
2: 对，其实那就是轻度的半身不遂。啊，你血压怎么样？
1: 哎呀，血压吧，我吃的降压药吧，完了也是高，
2: 嗯、
1: 平常吧都是在150左右吧，应该这么说。
2: 是吧？所以说你看啊，这种血压这种指标是非常危险的。

0: 啊，虽然构不成三级恶性高血压，但是非常危险。如果再来个二犯，其实咱们老患者应该心里都有数啊，是吧？二犯是什么样的情况？再来一次，可能就真的是卧床了。对不对？因为现在你已经是出现过一次破损了，有陈旧性的病变了，再来一次会怎么样？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对不对？
1: 这些年吧，这个低压也高，这100，有时候110呢。这几年也就一直没间断吃药啊，但是好像效果不太明显。
0: 对，现在的现状是什么呢？之前啊，您这个状态血压又高，而且有过医犯。而且这种医犯呢，还不是简单的腔隙性脑梗，它是大发作的。所以我们讲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那么这个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甚至就给你撂倒了，甚至可能人命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后果呀，是我们承受不了的。那我们回头想想，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呀？不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细胞出问题了吗？对吧？内皮细胞受损了，有巴巴赖赖的东西，我们血液过不去了，有梗塞。另外呢，血压不正常，有一股浪一冲击波过来，一下血管破裂了，对不对？它导致脑出血，所有的问题直指什么？直指咱们的脑血管细胞。而它出血过后呢，影响是什么？叫脑神经细胞受损，所以功能受限。你到哪儿了？到运动神经上了，你手拿东西费劲儿，栽栽愣愣的，脚走路也费劲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时候你可能啊，就需要什么了？需要家人了。那讲话一个人中风，那全家都发疯啊，对吧？你这是，我告诉你，还自己能动的，你见过那不能动的吗？那讲话那臀部那屁股一烂一大坑啊啊！有的时候我雇护工，各位，我告诉你，雇谁都不好使，即使你儿女伺候，那久病床前也没孝子，能理解吧？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啊，咱们及时用药才是最关键。我听听你现在有什么变化了，你给我讲一讲，血压怎么样？症状有什么改变了？我听一下，好不好？
1: 那行，那行。
0: 嗯，
1: 我记得吧，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我就感觉到浑身呢，好像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太好了。
1: 啊，就感觉到手啊、脚啥的，好像开始有点温度了。
0: 对，不错。
1: 完了，渐渐的吧，血压也平稳了。
0: 嗯，
1: 一直到现在，我吃那个降压药啥的吧，现在都减量了。
0: 啊，太好了！你出去溜达还靠老伴扶吗？
1: 哎呀，现在不用了，就是拄个拐呀，自己也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0: 是不是？
1: 挺好的，
0: 特别好。
1: 周末晚啥都行了，不走了。
0: 对，特别好。所以说，您看，老师告诉你一个重要几项啊，你记住了，因为咱们973致因子里面有900多种细胞致因子，什么呢？ZL 血液净化因子，干嘛的？专门净化你血液环境的。有瘟疫血管生长因子，专门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的。所以说，你想咱们的根儿在哪？不就在这两项吗？恢复你的血管弹性，血氧的供应环境好了，那么血氧供应足了，你想想还会再突发吗？就不能了，这种可能就零了，对吧？还有什么呢？叫 ZR 生长因子、NK 神经生长因子，以前被压迫受损的神经，咱们重新链接了，自己能走路、能活动、能端碗、能吃饭，对吧？能大小便正常。哎，所以现在咱们是什么呢？就是四个字儿，效不更方。你没到100天量的就这么好，那往后来更好，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咱们可以坚持一段时间，正好赶上一元一片的推广活动。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千载难逢，讲话了，即使咱们这药很贵，还是1380，你用不用？讲话这是救命药，你肯定还要用啊。那现在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省钱了，名额也挺紧张，咱别错过啊，好不好？这朋友，
1: 行行，那我肯定不能错过。哎，那您放心吧，这我肯定，哎呀，肯定接着用，
0: 是吧？哎，好，我觉得你能抢上很幸运，因为名额挺紧张的，能抢上非常好啊，证明咱们有缘。
1: 哎，那行，
0: 哎，好，
1: 哎，好，那谢谢您啊，知
0: 道。行，祝您越来越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听您痊愈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景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春天的早上，树叶上会有好多小露珠？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春天的早上，树叶上会有好多小露珠？这难道是夜晚有人偷偷给树叶浇水了吗？可没有人偷偷浇水，这些小露珠是空气里的水汽变来的，藏着春天的小秘密。春天的天气很特别，白天温暖湿润，空气里会含有很多看不见的水汽，到了晚上，气温会慢慢降下来，尤其是凌晨的时候，温度最低，这就是露珠形成的关键。从科学原理来讲，空气里能容纳的水汽是有限的，温度越高，能容纳的水汽越多。到了夜晚，气温下降，空气里的水汽就装不下了，多余的水汽就会慢慢凝结成细小的水珠。这些小水珠很轻，会轻轻附着在树叶、小草的表面，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小露珠。而且春天的树叶、小草刚抽出新芽，表面很光滑，还带着一层细细的绒毛，能牢牢地抓住小水珠，不让它们轻易掉下来。根据气象专家研究，春天凌晨气温在5到10度时最容易形成露珠，而且树叶越嫩，表面越光滑，露珠就越多越饱满。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晴天的早上露珠更多，阴雨天却很少？就是因为晴天夜晚降温更快，水汽更容易凝结。春天早上有露珠的时候，尽量别用力摇晃树叶小草，不然露珠会掉光，还可能伤到刚长出来的新芽。如果想观察露珠，最好在早上7点前，太阳出来以后，温度升高，露珠就会慢慢蒸发消失了。用手碰露珠时要轻轻的，感受一下春天的小清凉，记得碰完要洗手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

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是兄弟，是暖的。

清口透地方，算什么你亲命来我不命，我好比豆腐拌小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其实咱们河南呢，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医圣张仲景就是咱们河南南阳人，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南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

0: 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100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三四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两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两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咱们河南人热情好客，讲究实在，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七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说就是那个他，哎他，俺的女婿哪个有呀？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官策计两代臣，杨明、冯瑞、洪思明。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